0: 1号正式施行。
1: 宁夏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省级成果次验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新闻早高峰。下面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30载山海守望，闽宁情深，历久弥新。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如约而至，闽宁两省区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变迁，在双向交流中凝聚共识，聚力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闽宁答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来自宁夏台的报道。
0: 记者田家辉，
3: 这里是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现在所在的站台剧场即将演绎的就是30年前福建援宁干部奔赴闽宁镇的故事。这种用文旅融合讲述协作故事的新探索，也正是刚刚结束考察的福建党政代表团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这里，山海携手的故事变成了一幕幕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场景。这也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的一个缩影。
0: 小小的戏剧村落既留住了移民的乡愁，又凝聚了发展的人气，还闯出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代表团一行看村民排演，问项目运营，聊文化赋能，深入读懂闽宁协作的文化根脉与民生温度。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品牌负责人冯欣欣，
4: 我们去幕其实主要讲的也是关于闽宁协作30年的一个故事。在这里大家能看见两省相互协作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也是两省东西协作的一个再续。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公共事务负责人马苏南，
5: 对宁夏和福建两省的交融交汇的方面会更多的停留了解，不管是在演员的配备方面，还是说在我们整个场景的还原方面，包括我们剧目的融合方面，我们也会多多的增加福建元素。
0: 如今的闽宁协作早已跳出传统帮扶思维，朝着产业互补、资源互通、价值共生的全新方向迈进。在闽宁产业园，一个个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项目落地生根，不仅为宁夏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也让闽宁协作的含金量、可持续性越来越强。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6: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闽宁镇当地的这些人留在家乡，让他们这个闻岗增收。
0: 银川兴兰服饰有限公司许尚等，
7: 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闽宁镇的服装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0: 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站在155新起点上，闽宁两地将继续以山海为契，以同心为炬，以实干为笔，持续深化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深度协作，让山海携手的故事续写新篇。宁夏应用技术学院理事长林杰兴，
8: 持续深化闽宁教育双向协作，一方面要引进福建的优质师资、专业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接福建的优势产业资源，搭建学生实习和就业的通道，真正做到借力福建、服务宁夏，培养更多适配本地产业的技能人才。
0: 福建第14批援宁工作队闽宁镇工作组组长、永宁县委副书记、闽宁镇党委副书记挂职李真卓，
9: 我相信我们这一批援宁干部一定会接好这个接力棒，也写好我们这一批的答卷，为闽宁协作下一个30年，我们积累更多，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成功经验。
10: 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此山过后月千山，福建省援宁校长卓江交的西海固育人答卷。闽宁相依，山海情深，在东西部教育协作的浪潮中，福建省援宁教育工作者、固原市第五中学校长卓江交跨越千里山海，告别了福建优质的教学环境，扎根西海固基层教员，以坚守与大爱深耕西部教育沃土，书写了援宁支教的温暖答卷。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1: 我兄妹是4人，加上我的父母， 我们分散生活在中部和东部四个省，所以更容易体会到区域发展包括呢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12: 来宁夏支教前，七五后的卓江娇在福建省连江第一中学从教。谈起来到宁夏支教的初心，卓江娇坦言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感，让他深切体会到了区域之间、教育资源之间存在的差距，内心一直萌生着尽己所能、贡献一切力量的想法。怀揣着这份滚烫的心愿，2025年8月份，他作为福建省第14批援宁干部，来到了宁夏固原市第五中学，开启了支教生涯。初到固原的头三个月，高原反应一直困扰着卓江娇，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头部发闷，如同被塑料袋包裹一般。即便身体不适，他依旧每天清晨坚持陪伴学生晨跑。在他看来，言传身教、长久陪伴是教育最动人也最有力的方式。
11: 每天早上，我是先陪我们高三的孩子，他跑两圈是800米，然后高三的孩子退出去，高一的孩子就进来了，我再陪他们跑两圈800米。这样你坚持下去，一天一天的跑，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现，那些用各种的借口啊，推脱各种跑操的孩子们，他就越来越少了。一起加入到陪伴孩子们跑操的班组呢，老师们他们就越来越多了。这个比言传的效果要好很多。
12: 在固原市第五中学，有一名坐轮椅的女生始终牵动着卓江娇的心。这名同学自幼患有脑部疾病，行动不便，只能依靠轮椅出行，却始终乐观开朗。每每见到老师，这名同学总会露出澄澈温暖的笑容。得知了女孩的情况后，卓江娇第一时间为她协调安排了一楼的教室与宿舍，还帮助她的母亲在学校食堂找到工作，并解决住宿问题，方便家长贴身照料，尽全力扫清女孩在校学习生活上的障碍。
11: 她用尽了各种的办法，用了各种的努力，那个时候会触动你内心最深处的柔软。这位女孩她已经是顺利的完成了高一的整个的学习，现在已经进入到高二了。每次我看到她那个笑脸，我都特别特别开心。
12: 日常教学中，卓江娇还留意到学校里许多孩子的学习生活并不轻松。原来固原市第五中学高中部的中考入学成绩在整个袁州区相对靠后，看到孩子们不时流露出的自卑和迷茫，卓江娇轻易地称他们为小五，把同学们当作自家孩子一般用心呵护、耐心引导。今年六月初，高三学子即将奔赴考场，卓江娇暖心地鼓励大家，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在我眼里，你们只有差异，没有差距。有一名毕业班男生前来求取毕业寄语，卓江娇更是提笔在明信片上写下了此山过后越千山，寄予厚望。
13: 此山指的就是目前的这个困境，越千山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奔赴美好的未来、美好的生活。到宁夏这几年，每年我们都会组织孩子到福建去研学，我们给他校园文化的灌输都是称呼他们为我们固原五中的亲爱的小五们，让他们能够内驱力、能够赋能，最终更加自信地走向未来。
12: 如今卓江娇在固原市第五中学打造了雁翎成长共同体，变输血为造血，全力培育本土师资力量。去年以来，固原市第五中学青年教师在自治区级的教学比武中开始斩获最高奖项，并且有一位老师获得了国家级荣誉，实现了学校的历史性突破。
13: 是我尽可能的创造机会，首先让咱们宁夏的老师他能够走出去到东部去看一看，让咱们宁夏的孩子能走出去，另外这个桥梁就是能够让福建的像名师、像非常优秀的资源，他也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咱们宁夏。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示范性的，然后将福建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当地的校情相结合，然后经过呢共同的融合打磨，向他们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来转变教学教育的理念。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4: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2: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2: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听众朋友，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上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地方性法规，宁夏以法治为引领，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0: 9月正式开学季，在宁夏各地中小学，学校都将民族团结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等主题开学第一课教育，让爱国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心间。龙德县第一小学学生曹文晶：
16: 老师讲了团结知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健全各级各类学校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共享工作机制。其中第15条明确规定，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常态化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宁夏，全区中小学广泛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等活动，有效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石嘴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科科长金龙：
17: 也坚定他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高度认同，热爱自己家乡，建设自己家乡。
0: 条例还明确建立健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融居，引导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生活。在银川市贺兰县打造互嵌式社区村30余个，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沃土。贺兰县居民高露：
18: 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0: 条例共6章56条，将宁夏成熟实践上升为法规规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写入法规，一家亲互嵌式社区模式从经验上升为制度，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规，以法规规范引导各族群众追求现代文明方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宗外侨工委办公室主任陈世奇：
19: 今天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2个月后，我们迎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的正式实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条例的全面深入贯彻实施，以法规制度落实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示范区创建新局面。
10: 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全国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固原市西吉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马春刚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
1: 马春刚扎根六盘山区基层法院，从事审判工作15年来，办起各类案件2000余件，实现零信访、零投诉。2025年12月12号，年仅40岁的他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基层法官对法治信仰的无限忠诚。
10: 记者9月1号从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全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省级成果自验收工作已于8月31号完成。
1: 8月29号至31号，自治区三普办组织了土壤资源、耕地质量、生态改良、农业区划等多领域专家，通过听取专题汇报、查阅档案台账、集中质询研讨、逐项审核打分的方式，对全区土壤普查组织实施、外业调查、内业汇总、质量管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并对土壤资源评价、土壤分类与制图、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盐碱地专项调查等系列成果进行细致审查，重点核查成果完整性、数据一致性、逻辑匹配性与编制规范性。
10: 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验收组现场梳理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和问题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标准、责任分工及完成实现，实现全面排查、闭环管控。自治区三普办相关负责人说，土壤普查最终要落到应用上，下一步将紧盯问题整改，有序推进成果归集整理。 资料归档及国家级验收等筹备工作，加快推动普查数据成果落地转化，为宁夏耕地保护改良、高标准粮农田建设、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坚实科学支撑。
1: 九月一号凌晨3:45，随着红四堡扬水工程五泵站最后一台机组平稳停运，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正式结束。记者从红四堡扬水管理处了解到，自今年的4月1号开机以来，系统安全运行140天，累计引水2.81亿立方米，黄河泵站补水1.18亿立方米，灌溉农田100.6方亩。
10: 九月一号，自治区水利厅联合银川市贺兰县河长办在贺兰县如意湖开展黄河卫士巡河护河志愿活动。当天上午9点，志愿者们身着统一马甲，沿如意湖河岸徒步巡河，捡拾垃圾，劝阻违规垂钓，并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还设立了普法宣传台，重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自治区河湖管理相关法规，引导群众抵制乱倒乱排、侵占河道等行为。
1: 自治区水利厅河湖管理处马斌介绍，宁夏自2024年起培育打造黄河卫士巡河护河志愿服务品牌，每年组织区市县三级河长办统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领带动社会各界近6万人次参与，有效凝聚了社会共治合力。
2: 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10: 深化地方金融改革，激活乡村金融活水。8月31号，经国务院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同意，黄河农商银行顺利完成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并账运营，探索打造省级农信体制改革的宁夏样本。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0: 这次黄河农商银行统一承接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及人员，全辖机构正式迈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发展新阶段。这样的改革不是机构的简单叠加，而是集治理重构、资源重塑、服务提升的一次深层次体制变革。银川市永宁县米宁镇的肉牛养殖龙头企业宁夏一泰牧业有限公司，依托黄河农商银行持续信贷支持，有效破解资金难题，养殖规模从2000多头稳定提升至7000多头。
20: 宁夏一泰牧业有限公司厂长毛瑞：
21: 扩建场地，然后扩大这个存栏的规模，包括每年的这个饲料的存储，每年到这时候就是资金压力不小，关键的时候呢，这个黄河农商银行给我们发放了贷款，解决了我们这个资金缺口的这个大难题。
0: 随着吸收合并改革落地，黄河农商银行将进一步整合全区农村金融资源，持续优化对特色种养、乡村产业、各类经营主体的信贷供给服务，同时进一步完善网点布局，让基层金融服务更加高效便捷、普惠可及。
20: 黄河农商银行营业部客户经理刘东升：
22: 很多以前去总行办理的业务可以直接从当地的这个支行就能办了，流程上也会更精简，体验感也会更好。
0: 据了解，黄河农商银行完成统一法人改革后，黄河农商银行下设一级分支机构24家，营业网点346个，便民金融服务点2532个，资产规模突破2300亿元。
20: 黄河农商银行董事会秘书陈志毅：
23: 这次统一法人改革，我们稳妥破解了风险处置、股权优化、资源整合三大核心难题，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县域乡村和实体经济一线，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的记者张晶晶报道。近日，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宁夏2026年科技成果进园入县雇员专场活动在固原市园州区举办。活动紧扣产学研融通创新，现场发布了肉牛、中药草、 马铃薯、冷凉蔬菜、旱作节水农业等领域的成果需求70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289项。
10: 活动中，龙德县两家企业分别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签订了科技成果转化协议，通过此次系列专场活动，进一步完善了我区企业

0: 与高校院所对接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了固原市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了当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宁夏的记者张晶晶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的8月26号，我区正式迈入了秋日模式。目前呢，宁夏中北部已经全面进入气象学的秋季，整体入秋时间较常年推迟了1到15天。宁夏也迎来了全年最舒适、最适宜出游的黄金时节。
0: 气象专家介绍，很多人误以为立秋即入秋，实则气象学有严格的判定标准。宁夏以下半年第一个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这5天中的第一天作为入秋日。今年石嘴山、银川、吴中、中卫等地统一于8月26号进入气象学秋季。常年来看，银川入秋时间为8月18号，石嘴山、吴中入秋时间为8月23号，中卫入秋时间为8月13号。因为固原常年无气象学意义的夏天，所以也就没有入秋一说。
1: 根据气象监测显示，今年宁夏大部入秋延后，延后时长区域差异明显。其中呢，像盐池县入秋延迟是最为显著的，较常年偏晚了15天，是全区推迟幅度最大的区域。
0: 简单来说，夏天的余热太持久，究其原因，今年夏季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宁夏整体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1度。晴热天气续航时间长，中北部各地高温日数达1到22天，大部较常年同期偏多0.3至15.8天。同时，北方冷空气活动偏弱，南下节奏慢，没有持续性降温势头，多次短暂降温后，气温快速反弹，无法持续维持日均气温小于22度，因此夏不退，秋不来，季节交替节奏整体拖慢。
1: 我们再来关注暑运，2026年暑运8月31号结束啊。那记者在9月1号，也就是昨天，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了解到，暑运一共呢是62天，银川车站及管内累计发送旅客319.7万人次，其中281.1万人次通过高铁进出银川，日均发送量达到了5.16万人次，与2025年暑运同期相比增长了5.6%，创历史新高。
0: 今年暑运呢是包银高铁全线贯通后的首个暑运，伴随着银川揽山音乐节等文旅活动火热开展，加上电影《欢迎来龙参赶》全国热映出圈，多重效应叠加释放，宁夏旅游市场人气高涨，持续升温。
1: 从客流分布来看，银川至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的列车持续保持了较高的热度，区内往来中卫南、吴中、石嘴山等地的短途旅客列车客流旺盛。
0: 好，各位听众，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1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1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5: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5: 到了，
14: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7: 我是记者张晶，
1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7: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8: 哎，不能开车吗？
19: 咋的花啥？
1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9: 谁敢开车呢？
18: 你说谁敢开车呢？
19: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18: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9: 口气，
1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9: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9: 你等等， 得得，挂了。谁喝酒了？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4: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1: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尽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20: 西藏吉隆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全部泄洪。
21: 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
20: 两部门联合发布公告，9月1号起，外籍个人股息红利不再免征个税。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1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0: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一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21: 此前雷达探测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面面积约0.1平方公里，库容约220万方，堰塞体坝体平均高60米，坝长约1100米。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
2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20: 政策调整之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该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来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的税率。
21: 专家表示，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外籍个人股东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便在中国享受了免税优惠，还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税款。取消该项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
20: 国家能源局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了煤电装机容量呢是12.85亿千瓦，成为了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2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我国成为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20: 我们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在昨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州区的茶亭班岩铜多金属矿藏的勘探取得了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大型铜矿的规模，也就是说50万吨呢就是为大型铜矿，氢潜在的资源超过10余个大型金矿，20吨为大型金矿的规模，那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的铜金生产基地，成为15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的矿产勘探成果。
21: 近日，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等会部门会同公安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部门联合启动第五次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及境内外图书等重点领域，严厉整治涉青少年权益的侵权盗版乱象，重点打击未经授权翻印、复制、传播、售卖盗版教材、教辅等图书及图书资源，非法传播侵权盗版网络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以及搭建盗版游戏私服等违法行为，从严查处诱导教唆青少年从事院线电影偷拍盗录并传播售卖，进行侵权盗版产品校园分销和网络传播等违法行为，着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0: 据了解，本次行动还将加大重要时间节点实体市场清查和网站平台的巡查力度，深化网络版权综合治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不断提升青少年版权保护教育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营造开放创新的版权生态。
2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组织开展的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重点聚焦传统工艺市场存在的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重拳整治，依法查处了一批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案件，严厉惩处了一批违法经营主体和造假团伙，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20: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

0: 资质审核、动态巡查等主体责任，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还会持续的巩固行动成果，对重点区域和网络平台开展整治回头看，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经营主体的责任，加快完善产品质量、网络交易、检测认证等制度规范，健全数字化溯源和直播动态监测长效机制，推动多元共治格局走深走实。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2026年8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4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在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个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高于此前行业指引类规范性文件。
0: 此外，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AI 内容创作的规范引导。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
0: 据央视财经报道，昨天华为、小米、荣耀等多品牌主力机型正式上调售价，部分旗舰涨幅高达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由存储芯片成本驱动的终端涨价与过往依靠品牌溢价、影像硬件堆叠实现的提价存在本质区别。
1: 由成本压力催生的手机高价时代是否会延续？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预测，终端的涨价趋势有望在2027年得到扭转。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观察，内存芯片工厂从规划建设到投产，那周期呢至少需要2年时间。一批新建产能呢将会在2027年迎来集中量产，届时随着内存芯片成本的下行，智能手机的售价有望出现回落窗口。
0: 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业内人士介绍，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平台出现大量的一折票价。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
1: 交通运输行业的分析师表示，未来1到2周机票的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了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呢也会有明显的回落。9月份是传统淡季，运力比较充沛，可能会在11之前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暑期档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到农餐馆》19.51亿元，《八仙》呢是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截止到8月31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为282.1亿元，观影人次7.17亿。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您听到的是国防时空。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李佩，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宁夏首部退军人保障地方性法规9月1号起正式实施。宁夏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巡礼，今天介绍的是涝河桥烈士陵园，接下来一起关注详细内容。
1: 国防动态。
0: 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工作任务，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对总则、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国防勤务、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宣传教育、特别措施、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体制、新要求，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作用。2026年9月1号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将正式施行，这是宁夏在退军人保障领域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接下来请听自治区退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和规划财务处处长马东辰介绍这部法规到底说了什么。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行，这是咱们宁夏在退役军人保障领域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今天我们就聊聊这部法规到底说了些什么。先说说宁夏为什么要出台这部法规，主要基于3点考虑。第一，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必然要求。总书记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把他们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制定这部法规，正是从政治高度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第二，是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在宁夏有效贯彻实施的

0: 夏实践的有机统一，这也填补了宁夏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的立法空白。第三，这是进一步推动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法制化的现实需要。过去许多保障措施都是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存在，刚性约束力不足，如今把这些好做法好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让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更有力更长久，换言之就是给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再加一道法律保险。那这部法规到底给退役军人带来哪些好处呢？第一，返乡报到不再跑断腿。过去退役军人回来得跑退役军人事务、公安、人社、医保等好几个部门，报到、上户口、转社保，一套流程下来环节多、耗时久。现在法规要求推行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集成办理，一次申请多家联动，让退役军人在返乡报到的第一站就感受到尊崇和温暖。第二，安置选岗，全程阳光操作。法规充分吸纳了宁夏这些年积累的好做法，明确要求公开组织选岗，完善全过程监督，让阳光安置成为必须遵循的法定程序。接受安置单位接到转业军官安置通知30天内必须书面反馈接受安置情况，选岗公平，流程透明，让转业军官心里有底，脚下有路。第三，待遇兑现有了硬杠杠。法规明确要求，一方面接收安置单位要及时协调落实转业军官的工资、社保等待遇，另一方面选择自主就业的军事和义务兵，安置地政府要在6个月内把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到位，实现明确不拖不欠，这是法律的硬要求。第四，就业创业打出组合拳。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法规规定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都要拿出一定部分岗位定向招录退役军人，工会社会工作者、辅警、社区工作者这些岗位也可以定向招聘，放宽条件或者补时加分，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能参加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想创业的也可以入驻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区，金融机构也会为退役军人提供专门的信贷支持，帮大家解决创业初期的资金难题，这些让退役军人实现从战场到职场的顺利转型。第五，优待服务清单说了算。退役军人的优待内容由自治区制定统一的目录清单，市县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拓展。咱们说说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教育方面，退役军人不仅享受国家规定的教育优待，法规还鼓励区内高等学校对退役军人大学生减免住宿费和其他服务性收费，减轻退役军人家里的负担。住房保障方面，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申请保障性住房按规定优先安排，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退役军人租赁公租房、保障性租房时，可以根据家庭困难程度适当减免租金。还有一项指引很有温度，就是鼓励社会福利机构给退役军人和他的家属提供优待，从照顾一个人延伸到关照一家人。第六，困难帮扶精准到位，一个不落。法规规定，对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政府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帮扶援助，各县市区要建立生活困难退役军人的信息档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谁有困难就帮谁，有什么困难就帮什么，应帮尽帮，不落一人。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咱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如果您身边有退役军人，请把这条消息转给他。
1: 红色宁夏，八座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巍然矗立，寻访国防足迹，凝望铁血铸就的国防印记。城郊清水沟畔，苍松翠柏， 掩映着一方肃穆的陵园，老河桥烈士陵园。这座为纪念1949年老河桥战斗中壮烈牺牲的135名解放军指战员而建的陵园，以山河为碑，以史实为鉴，承载着解放宁夏的烽火记忆，也肩负着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全民国防意识的时代使命。
0: 脚下这条静静流淌的清水沟，77年前曾是一道生死防线。
1: 1949年9月，解放宁夏的金陵之战打响，在吴中堡东南4公里处的清水沟上有一座桥，当地人称为涝河桥，这是吴中堡的东南门户，是通往灵武和银川的交通要道。国民党军烧毁涝河桥，并且阻塞下游，致使大水逆流，桥没了，百姓就卸下自家门板，路断了，战士就用肩膀扛起希望。老乡们以血肉之躯做桥墩，托举起一块块门板，也托举起了解放的曙光。1949年9月21日凌晨，冲锋号吹响，解放军踏桥突进，吴中宣告解放。
0: 这场战斗，135名战士永远留在了这里，45名烈士的遗体被大水冲走，有些人连姓名都未曾留下。展馆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格外动人，那是参战的57武团战士们在战前留下的唯一合影。
1: 年轻的战士们笑容明亮，明知前路枪林弹雨，眼里却满是对胜利的憧憬。沿着展厅往里走，一个个名字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穿越烽火的力量。
0: 感受这份信仰的重量，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忠魂不泯、浩气长存。
1: 战场的遗迹与英雄的故事，勾勒出国防的温度，而整座展馆铺开的历史长卷，更让我们读懂国防的根脉与本源。展柜里的冲锋号、老油灯，墙上的解放宁夏、经过要图、军民联欢的老照片，每一件文物都在印证一个朴素的真理：最坚固的国防从来不是壕沟与堡垒，而是民心所向、军民同心。读懂了这份来路，便懂得了我们的国防为谁而建、因何而建。
0: 国防教育的最终落点，从来都是代代相传的精神根绪。作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这里是永不落幕的红色课堂，无数人在这里驻足沉思，汲取前行的力量。
1: 一方陵园，忠魂不泯；一座展馆，初心永续。它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能读懂牺牲的意义、信仰的力量，在心中筑起一道永不崩塌的精神长城。宁夏8座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初心始终相同，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走出去的时候，心里多一道永不磨灭的初心印记。
2: 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防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 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

0: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6.1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快报。记者1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根据专家组的分析研判，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当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普勘验湖目前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和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通知。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的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要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的经费费用标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开始，外籍个人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之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商投资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将按照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项目来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税率为20%。再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9月1号，自治区民族团结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之后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上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地方性法规，宁夏以法治引领，扎实推进民族团结事业进步，全力促进民族团结同民族团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全国共有150名身边的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原副庭长马春刚获得了敬业奉献的好人称号。9月1号，自治区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记者了解到，全区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的自验收工作于8月31号之前完成。8月29号到31号，自治区三普办将组织土壤资源和耕地质量以及生态改善、农业化区等多项领域的专家，通过听取专项汇报和调阅台账、集中质询研讨、逐项审核打分的方式，对全区土壤普查组织实施以及外业调查和内业汇总、质量管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梳理。9月1号的凌晨三点四十五分，随着红四普扬水工程第5泵站最后一台机组平稳运行，灌区2026年夏秋灌溉工作正式结束。记者从红四普扬水灌溉管理处了解到，今年4月1号以来，系统安全运行140天，累计引水2.8亿立方米，黄河泵站补水达到1.18亿立方米。9月1号，自治区水利厅联合银川市和贺兰县河长办在贺兰县如意湖开展了黄河卫士巡河护河志愿活动。上午9点，志愿者们身着统一的马甲，沿着如意湖岸线徒步巡河，捡拾垃圾，劝阻违规垂钓，并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还设立了普法宣传，重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以及自治区河湖管理的相关法规，引导群众抵制乱排乱倒、侵占河道的行为。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9点06分，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快报的全部内容。稍后欢迎关注1061民生热线。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指未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小锅盖，均属违法行为。
5: 我想生产销售卫星锅赚钱，可以吗？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国务院行政部门指定的企业生产和销售，其他任何单位不得生产销售。
6: 卫星锅方便看电视节目，我想安装使用，可以吗？
5: 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任何个人和单位未经审批，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锅。如确有收视需求的单位，应到主管部门审批。对违反规定的个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下罚款。
6: 为啥不让安装使用卫星锅呢？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是违法行为，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卫星锅安装不当，若遇大风会发生坠落，造成伤人事件；若遇雷雨天还会发生雷击事故。
5: 同时，卫星锅能接收境外节目，谨防非法分子利用卫星节目传播非法内容。
4: 温馨提示，如果您发现身边有非法小锅盖，请及时向当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或文化执法部门举报。
7: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体育强国，有你有我。中国体育彩票。
8: 打开电视追个爽剧搞都很难受，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直挠头。几个遥控换来换去，我小心翼翼，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 VIP。 想看电视啥时候变得这么不容易，我都蒙圈，更何况我家老舅老姨。我妈问我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她说世代是否已经把他们全部抛弃。
9: 大娃收费复杂操作让你为了难，整治电视乱象国家已亮出重拳。收看电视直播想要丝滑的体验，两份明白卡的内容牢牢记心间。偷看电视下面渠道三者选其一，有线电视 IPTV 还有 OTT， 前面两个上百频道任你看直播，最后一个没有直播点播也不错。便捷收看智能电视也有份指南，开机想要收看直播设好信号源。
8: 不过我想看看别的应该怎么办？
9: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8: 你说这些具体操作要去哪里找？马上回家告诉我的舅妈和姨姥。
9: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的用户上网搜下也能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8: 那要是我搜了也看不明白呢？
9: 打客服电话呀。
7: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0: 你好，民生热线。
7: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1: 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1061民生热线，每天上午在这个时段的直播。我们的节目呢，也在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您通过以上的这两种网络渠道的方式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我们在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会和您取得联系啊，就您所关注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进行调查和采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关注几位朋友所遇到的问题啊。中宁县大战场， 玉米干枯旱死，村民急盼解决赔偿的办法。大战场镇正式回复也正在进行推进解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稍后也来关注这个话题。另外，贺兰县的老旧小区是否可以通电梯呢？那住建部门也做出了回应，民意征集阶段没有达到法定表决的标准，也就是说没有通过半数啊，所以还不能加装电梯。另外，固原市袁州区一户盲人夫妇求助，家中进行无障碍改造是否符合条件呢？我们稍后也连线当地的残联和妇联进行回应。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就是无业未缴纳社会保险，想要咨询这个考取消防中级证书能否申领技能补贴啊？那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也会做出专业的解答。如果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啊，是否影响考取相关的职业证书呢？我们稍后和您一起来关注以上的这些话题。
7: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13，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啊！我们再来做一个预告，欢迎大家关注下载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通过网络关注的形式呢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给我们点赞。另外呢，您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啊，或者是麻烦事儿不好解决的问题，除了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视有一个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在里面呢有3个渠道都可以进行投诉反映啊，你也可以选择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渠道呢，添加附件的方式啊，把您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遇到的一些难题，以视频和图片的形式告诉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如果一直没有缴纳社会保险，那是否影响您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啊？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银川市的一位陈先生拨打我们的热线反映说，目前呢他没有工作啊，也没有缴纳社保，他想咨询一下，如果他想考取消防中级证书，能否领取这个技能补贴啊，是不是受影响？没有缴纳社保的情况下是不是受影响？就陈先生所遇到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来连线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请丛燕娜丛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答。您好，丛老师。喂，丛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可以听到吗？
0: 好，可以听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不相关的两个问题啊，这个缴纳社保和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有什么联系呢？像这样的情况他可以考吗？
1: 是这样子的，陈先生的这个问题咱们需要分成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他是咨询，就是没有缴纳社保是否影响考取证书。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是否缴纳社保不影响他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的考取啊。但是比如说职业资格证书，他可能对陈先生所在的工作单位啊，他是有一定工作要求的，然后去考职业资格证书。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最近这几年一直倡导我们全民提升综合能力和素质，那么鼓励大家去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并且可以领取相应的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啊。所以陈先生的问题是分两部分来看，他交不交社保和他考各种职业资格证书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但是如果是想要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的话，要么是符合企业在职职工的条件，要么是符合我们正在申领失业保险金的人员，那么这样的一个范围是可以纳入到我们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的一个范围的。
0: 也就是说有些职业技能证书要求你需要具备一定的这个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啊。
1: 是的。
0: 那你如果要是没有工作单位也没有缴纳社保，可能就缺失这一块的硬性的要求的条件啊。所以说要先了解一下这考取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的时候有什么工作经历的要求啊。
1: 是的。或者是他也可以参加我们政府性补贴的一个职业技能培训，那么这个培训它针对于五类人员也是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政府补贴的。比如说如果陈先生是毕业年度内的我们的高校毕业生，或者是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或者是咱们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或者是咱们就是他现在目前无业嘛，是属于咱们的城镇失业登记人员或者是就业困难人员，那么这五类人员呢，他是可以自行选择去参加我们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的。那么取得相应的证书以后呢，也是可以享受我们的政府补贴的。
0: 好，我们现在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所说到的问题啊，他也是银川市的一位唐先生。他说他曾经在新疆当了12年兵，就是服兵役啊。那现在呢，已经从部队复员回老家宁夏的农村了。他说已经落户了。他听说这个复员军人可以参保，这个兵龄可以抵工龄。那如果要买养老保险的话，那他应该是12年的军龄，然后从今年开始是13年啊开始买。说前12年呢都是地方帮助解决，请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啊？具体是怎么执行？那他应该如何来 去自己自行参保啊。那对于农村户口的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另外有什么标准是怎么来缴纳的，也请您给他做一个解答。我想同一个类型的问题啊，关注的这个朋友可能也很多，我们今天也正好借节目的机会来做一个政策的解读。
1: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服兵役的这位听众朋友，我们首先就是要确定他是什么时候

0: 服的兵役，然后服了12年，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不论您是农村户口服兵役，还是城镇户口服兵役，还是大学生去服兵役，跟户籍其实没有直接的联系了。那么我们退役以后，然后回到地方上，然后参加当地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么我们服兵役，如果说是在2012年以后参加的兵役的话，那么他的部队是为他缴纳社会保险的，应当将部队的社会保险转移到地方上，与地方合并。那么如果他是在我们部队缴纳养老保险或者社会保险之前就已经退役了，那么他所有的服兵役的档案记录里面是记载了他的服兵役年限啊和在部队的一些情况。那么转移退役以后转移到地方上，应当将他服兵役的所有档案资料转回地方合并计算，所服兵役的所有年限全部视同缴税年限。
1: 嗯
0: 嗯，
1: 那这个他缴纳的时候是去什么地方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在银行代缴的是吗？
0: 我们现在就是看他户籍如果落在了宁夏，那么就看宁夏在哪一个区域。因为我们不论是哪个地方，现在咱们城乡居民参保或者是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全部都实现了手机还有网端自主办理，非常方便。
1: 嗯，
0: 可以关注宁夏12333的微信公众号，在最底下有一个微服务，选择微服务进入人社公共服务，就可以选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那么如果退役以后有参加工作了，会有当地的用人单位为其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么将来如果这位这个退役的士兵，然后这个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那他服兵役的年限和企业为其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年限全部是累计合并计算的。那么如果这位退役士兵他没有参加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自己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也可以参保登记，然后在宁夏税务的 APP 或者是电子税务局 APP 可以自主的去核定2026年的养老保险费用。
1: 就是你核定这个出来的缴费的基数是多少，就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去完成手机的自助操作啊。自助操作的方式，您可以查询一下12333的这个手机客户端啊，微信公众号里都有这个自助服务的解答。
0: 嗯，咱们今年的最低缴费基数是5023元，然后他可以自主去选择这个我们的缴费基数。
1: 嗯。再来说一下，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说这个缴费基数分为不同的档次，它直接的反映就是说你交的缴费基数少，将来退休之后领取的养老金可能就相应会少一些。
0: 是的，养老保险呢，它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叫做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然后晚退多得。这个缴费基数和将来咱们退休以后养老金的基数是挂钩的。
1: 嗯，
0: 缴费基数越高，那么养老金就会越高；缴费年限越长，养老金也会越高。然后我们还跟退休年龄挂钩，它是多种因素加起来为大家去核算养老金的。
1: 对，对于退休之后的这个养老生活，您应该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规划啊。你比如说这个养老金发放是一部分，那如果你对将来退休生活的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啊，那你可能还需要去购买一些补充保险啊之类的方式，或者是在选择养老金的时候选择高一些档次的缴费基数啊，将来获得的养老金可能就会多一些。
0: 对，我们除了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外，我们还有补充养老保险啊，比如说个人养老金制度也是可以参与的，这样就保障咱们在领取正常的基本养老金的基础上，还有一笔就是额外的补充养老保险来做保障。
1: 好的，好，谢谢今天在节目当中丛老师给大家做的政策解读。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啊，保险待遇啊，退休保障啊等等，您都可以拨打12333的这个热线进行咨询。谢谢丛老师。
0: 不客气，感谢主持人。
1: 再会。
0: 再见。
2: 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3: 您好，民生热线。
2: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 继续回到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里接听到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所咨询的问题。现在的这个季节马上就进入咱们的秋收了啊，包括这个玉米啊，那可能有一些这个上市比较早的早熟品种啊，或者是糯玉米、黏玉米啊，供应这个零售市场的可能已经上市销售了，但有一些玉米，比如说清楚啊，或者饲料玉米，可能成熟的稍微晚一些。一位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村的朋友啊，一位我们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今年的天气比较炎热，虽然这个雨期比较集中，但是它不够分散，这个加上现在呢是滴灌，他的玉米地啊，8天这个只灌了1次水，但是有的滴灌喷洒呢不均匀，导致玉米的根部不能充分的吸收水分，所以今年的他种的玉米整片的有枯死的情况，造成大面积的减产，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给一个解决的办法啊。接到这位朋友的反应之后呢，我们也向这个农技部门咨询了，因为这个种植业是一个科学啊，是一门学科啊，应该说，那你怎么种、怎么浇水是其中一部分啊，包括平时的这个养护啊，包括施肥啊等等一些综合性的管理方式。那是否仅是因为灌水啊，还是说灌水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可能还需要去综合去判断啊，不能只是说就是水没浇上导致玉米枯死啊。这个当然现在的这个灌水方式啊，我觉得应该也是对于农作物啊、农业作业生产有保障的。我们也和中宁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沟通和联系，相关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个所有现在种地的农民都有农业保险啊，如果说今年咱们说的年景不好啊，其实指的天气不好，就是雨量分配不均匀啊，或者是天气高温比较炎热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甚至啊个人行为，你的这个施肥不到位啊等等造成的减产或者是绝收，都可以走保险的途径进行赔付。那针对这位朋友反映的说滴灌不到位的情况，他其实反复在强调的就是他的玉米地没有浇上水，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呢？那还有就是购买农业保险的群众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联系一下大战场镇的牛广成副镇长，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因为只听这个听众朋友说呢是一方面啊，我们再来看看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尝试联系一下牛镇长。您好，牛镇长。喂。喂，能听到吗，牛镇长？
4: 不得重要。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这个牛镇长联系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比较有限啊，中断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联系牛镇长，了解具体的问题，再来给我们的节目做一个宣传啊，也是做一个广告。您可以关注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下载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然后找到1061民生热线专区，有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给我们反映。因为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嘛，很方便，您拍个照片或者是有视频啊，反映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大家关注的公共问题都可以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下雨的时候，有一位女士就给我们发来消息啊，说在某一个路口有一辆车驶过的时候呢，没有注意旁边的行人，而且车速比较快，溅了他一身水。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需要调取当地路口的监控，需要交警部门进行配合，了解具体的内容啊。那像这样的情况，您一定要留下详细的联系方式。好，中断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中。
5: 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6: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取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

0: 语了。
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
7: 不知道，网友反映
8: 的。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2: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1: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就是前一段时间一位中卫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的热线电话啊，反映说他所种的这个玉米地，没有浇上水，再一个加上今年的这个天气比较干旱，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因为这个农业作业啊。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事情，除了这个灌溉，还有就是关于施肥啊和平时的田间管理等等啊，我们向农技部门也做了一个咨询。那究竟他所说的这今年没有灌上水是什么原因，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连线这个大战场镇的牛广成副镇长，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镇长你好。
12: 当地时间9:01。
13: 你好。
11: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情况啊，您之前了解吗？有这个
13: 了解
11: 啊，有这个村民已经跟您说过这个问题哈。
13: 哦，对。
11: 今天我们感觉这个天气热啊，归热，但是有几场降雨过程，虽然可能相对来说集中一些啊，不太分散，但是影响咱们这个农作物的，特别是玉米的收成吗？
13: 雨的话，
6: 雨的话它是这个降的这个啥，虽然说是中

0: 今天有几场降雨，但是这个降雨的话，在这个对于大战场这个来说的话，还是略显不够。
1: 哦，
0: 是这
1: 也就是说雨没下到咱们那儿，下的少。
0: 不是。不是没下到，是相对来说今年的这个持续连续多天高温这种天气的话，这个雨的话还是比较少，显得太过于少，而且这边的蒸发量非常非常大。
1: 哦，就是中宁那个区域啊，就是低温比较高啊，另外这个降雨可能也比较不太分散，比较集中。那他说的这个滴灌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0: 滴灌带的这个问题呢是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本次投入这个高长山头使用的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个滴灌管网呢，是建于这个我们2024年。
1: 嗯，
0: 在前期施工的这个过程中呢，是有个别为了个别避让这个群众田间原有的这个苗木或者围栏、农机道路和这个现有的设施，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群众的这个现有的这个田间的权益呢，对部分的道路我们线路进行了微调绕行，导致这个输水距离啊，有个别的这个输水管道的距离呢，因此增加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这个个别地块这个末端输水耗损，水压衰减，导致这个可能有部分个别的地块灌溉的供水压力不足，出水不均这种情况。就是
1: 哦，也就是说可能由于这个水压不足，因为以前的这个管线相对来说是够长的，但是由于我们这个道路设计啊，这个管线变长了之后压力就不足了，导致末端可能
0: 对，为了避让这个群众田间的这个建就构筑物或者说是这个农机道路呀，包括他们的这个围栏呀，这些东西。
1: 按您这么说，咱们这个滴灌的距离还挺长。
0: 滴灌的距离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一般情况下的话也不能太长，它这个对压力的一个有要求嘛。
1: 咱们也不是什么大型的设备，可能都是这个泵机之类的，是吧？
0: 对。
1: 那这位反映问题的朋友，他家的地您去看过吗？
0: 看过，去现场都看过。
1: 哦，那现在的确是减产了，
0: 这个、
1: 还是绝收了？
0: 减产吧，应该绝收的话是算不上。这个的话，我是前期的话也和这个农业农村局线上的农业农村局，我是对接了有4次到5次。然后我和会同这个农业农村局的这个包括农田建设中心，包括我们这个当时高标准农田这个设计方、施工方和监理方的现场去了2次。也把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做了一个了解和掌握。这个情况的话，我是了解的。
1: 那像这个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大家都有这个农业保险，他买了吗？
0: 这位群众的话应该是没有买，因为长山头这边的话有部分群众他的这个地是没有确权的，这种耕地没有确权的话，
1: 开荒地，
0: 对，这种的话是人家保险部门是不予售卖的。
1: 哦，也就是说购买农业保险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土地确权的证。
0: 对，土地确权必须是。
1: 那还是个麻烦的事情啊。
0: 哦，
1: 哎呀，这个农民种一年的粮食也不容易，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很棘手啊，镇长。
0: 是。
1: 那咱们现在有什么初步的方案吗？
0: 我现在已经开展了，主要是开展了一项这个几项这个解决的一个措施。第一是那就是对接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包括对接这个我们县政府，给县政府汇报情况，针对此次这个滴灌管网和农田部分这个玉米受旱的情况呢，汇报了这个地块的现状、管网的问题，包括一个群众的诉求，争取这个农业农村局进行专业的这个技术支撑和这个整改资源的支持。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进行这个现场的一个检查溯源，2次呢，我刚才说过，我2次和这个就是我们农业农村局的这个相关的站所，包括我们这个项目当时的设计方、监理方和施工方现场进行核查，对长山头二队这个田间地图逐地块逐段管网的进行一个问题一个排查，也精准锁定了这个水压不足，包括管网的一个短板，地块受害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情况。第三呢就是尽量的弥补这个群众的一个损失，最大限度降低群众种植的一个啥损失方面的问题。
1: 我们一直没问他种的这片地有多少亩啊？
0: 您说的是打电话的这个群众吗？
1: 对，
0: 这个群众种的地的话应该是有个10来亩吧。

0: 如果说是出现水压不足的情况的话，它就打不到35公分到40公分，可能打个30公分。
1: 对，这技术要求标准，但是实际情况是现在粮食减产了啊，这个玉米收成减产了。像您继续说，我们怎么进行补偿呢？
0: 这个事情的话，我这边的话是这个，尤其是为了这个，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长汕头二顿这个滴灌水压不足的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发生，这也是我们这个此次我们长汕头二队的群众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针对这个，比如说是这个输水管网过长，或者说是分水阀比较少，然后导致这种水压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咱们群众目前来说的一个，
1: 这是一个长远的考虑啊，就是今后啊，咱们要怎么去解决水压不足的问题，不能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明年种粮食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啊。再一个就是，它虽然是开荒地，咱们对于它这十多亩玉米地，咱们镇上的补偿，也不能说补偿吧，应该说这个救助啊，或者是救济啊，这个是怎么安排的？大概，
0: 主要是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我们这个，我这边和农业农村局啊，我们县农业农村局已经就说是通过这个和群众啊，和他们商量，也给群众一个答复，就是我们定于在这个9月20日左右，然后就是玉米收获农田腾查后，立即就是让农业农村局这边组织我们专业的施工和技术人员进场开展系统化提升改造的一个工作，主要是对这个对当时为了绕行导致这个输水距离过长、水压衰减的管网进行这个局部的这个优化调整，重新的话规整我们这个管线布局，减少这个输水的损耗，保障这个末端地块供水水压的一个稳定，这也是这个我们目前来说，我们这就是3-2系统啊，这长汕头二队这几个群众的一个最核心的需求，最核心的诉求。
1: 那第二部分呢？
0: 第二部分是我们这个对全域的这个滴灌管网进行全面的排查检修，主要是对更换老旧破损和堵塞的管道管线，因为有些这个管线堵塞了之后呢，它这个爆管，这样的话也会影响个别群众这个地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灌溉，主要是疏通这个管网的一个卡点，这个方面的隐患。
1: 第三部分呢？
0: 第三部分主要是同步开展我们农户田间宣传的一个宣传指导，因为此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我们有的这个个别群众吧，咱们的种植习惯呢，就是也各有差别，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话呢，要求是标准的一个要求，就是没放溢水、没淌溢水的话，群众的话要到这个自己家地里面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滴灌带，就是在田间的滴灌带有没有出现这个爆管、泥沙堵塞。
1: 但是有的农户可能比较松散，他就没有及时的去看啊。
0: 对，
1: 就是还要加强田间管理。
0: 对，就是加强这个田间管或者一个宣传这个方面。
1: 好，说到这儿，我们大概也听明白了。非常感谢今天牛镇长啊！第一，你看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让人头疼的。牛镇长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正面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且做出了相应的解答。对于今后怎么解决滴灌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个长远的规划。9月20号之后啊，可能定产之后呢，也要进行一些设施的调整维护。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这十多亩玉米地要补多少钱，怎么来补，可能牛镇长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是不是？
0: 这个方面，主持人，这个方面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我是通过这个啥，通过对接农业农村局，我们这边啊，我给这些群众的话，争取了这个一部分水溶肥，一个这个方面是第一个方面，弥补这个我们群众的一个损失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水溶肥的话，就是直接目前正在统计这个发名册，完了之后会直接发放到我们这个群众的手里面。
1: 哦，就是以水溶肥的形式做一些补偿。
0: 还有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因为群众的话，我当时第二次就是说是他们来这个镇上这边找我的时候，说是我已经说了，就说是我给大家争取了点这个水溶肥，就是专门适配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个用水的这个啊，然后群众提出说是能不能最好再补点这个就是这个滴灌带，我们这个田间就用的这个管子嘛， 管线这个东西。
1: 镇长，由于我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啊，咱们这个问题。

0: 已经说了大概30多分钟了啊，咱们精简一些，
1: 然后的话呢，群众就提出了就要这个滴灌带的诉求。然后的话呢，我这边也正在统筹我们的这个抗旱救灾的一个资金，然后的话就是准备就是最近期的话，把这个东西统计好之后，采购一些这个滴灌带，就是采购这个，而且采购这个好一点这种皮的这种，然后
0: 基本上咱们都是以实物补偿的形式来进行这个救济的啊。
1: 对，
0: 好，那我们大概也听明白了啊。我们想问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但是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我们是非专业人员啊，但是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想问问，这个保险，农业保险究竟保什么？你是应该保农民的收成，还是保他的土地有没有确权？那土地确权是否可以成为农业保险的第一个首要前提和必要条件？我觉得农业保险你应该保的是农民的收成，他买了种子，买了化肥，无论是开荒地也好，确权地也好，他种地了，你保的就是他的收成。那他如果没有土地确权证，然后就不能参加保险，遇到这样的问题，农民的损失有的时候政府部门也很难去拿出配套资金来解决，因为是你自己种的地，
1: 对，
0: 是不是？
1: 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主要目前的话，我们对这个，对目前来说这个保险政策的话，也多有诟病吧。就这个方面的话，
0: 我觉得应该以一个这个系统的方式啊，就是我们镇上或者是甚至向上反映一下，我们能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啊？向农业部门包括和这个保险机构进行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多农村的朋友他种的地可能并不是他的确权地，是吧？他的有些确权地可能流转了，他去种了开荒地，但是他也种了呀，他种地他也得买化肥，买种子也得管理呀。咱们保险的保障保的不就是这个吗？核心是什么？不能背离了保险的本质。我们也向保险机构来咨询这个问题。谢谢牛镇长今天跟我们等于说啊，是在探讨这个话题了，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啊。我觉得保险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牛镇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好，再会。
1: 再会。

0: 好，时间有限，关于这样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啊？您是怎么想的？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呢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探讨这个话题啊，可以说一说，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聊一聊您有没有种地的经验，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这个刚才的这个观点您是不是赞同呢啊？我觉得这保险啊非常有必要啊，但是你不能设置各种各样的条件让老百姓买不成保险，那就没有意义了，失去保险的意义了，是吧？为什么你买了车有车驾号你就能买保险啊，没有牌照就能买保险呢？就是为了避免你在没有上牌之前有可能会发生风险的赔偿，这才叫保险，这才是保险的意义。那农业保险为什么不能说给没有确权的土地参保呢？啊，这个我是有点想不通。好，再来关注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的一位村民反映的问题。这位朋友和爱人都是一级盲残，平时生活不便，希望通过残联的帮助或妇联的帮助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家庭的无障碍改造，有一套简单的设备啊，比如说语音电饭煲或者热水壶，能够给生活提供一些方便。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家里究竟是什么情况啊，生活条件怎么样，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对于他反映的问题啊，我们的记者杨玉霞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固原市原州区残联的主任了解情况。我们宁夏新闻广播一直以来都关注残疾人的这个生活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家庭无障碍改造和一些康复训练，经常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消息。对于母先生反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能否符合条件，我们接下来来连线原州区残联的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非常荣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您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咱们家庭的这个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好像去年和前年都有实施过啊，这个母先生是不是在咱们改造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残疾人家庭？
1: 是的，我昨天已经了解了一下，他是符合这个改造范围的。
0: 好，我们这位母先生也接近我们的这个三方通话了。您好母先生。
2: 你好你好
0: 啊，这个现在咱们残联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入户啊。
2: 好的哦，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0: 这样我们先请这个王主任来说一说吧，这个他既然符合条件能不能列入这个实施改造的计划，如何来实施补贴，我们简单的说好吗王主任，因为时间比较有限啊。
1: 因为今年已经到9月份了，然后我们每年的改造第一批基本上3月份就已经开始入户摸牌，然后今年2批就都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提出来的申请可以放到明年，明年大概在3月份左右就可以给他实施改造。
0: 我们在前期入户的时候是没有发现母先生家的这个情况，还是他漏报了？
1: 因为残疾人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原州区残疾人有将近2万人，然后1、2级重度的也有1万多人了，所以这个数量基本上还是靠就说自己有需求可以去上报。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无障碍改造也实施了应该有5、6年了，如果残疾人自己就是说到乡镇上去找这个乡镇残联专干的话，咨询这个问题，我觉得乡镇残联专干是应该会给他明确的答复，就是
0: 是的，我觉得残联专干应该是摸底过、了解过情况、掌握这个残疾人的情况的，是吧？
1: 对，
0: 特别是盲残，一级盲残属于比较严重的残疾了，是吧？
1: 反正1、2级的都是重度。
0: 对，那我觉得残联的专干既然是专干，那咱们网格区域有多少残疾人，有多少是重度残疾人，应该是心里有数的，这是咱们的一本家底、一本账啊，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像这样的情况啊，希望明年能够纳入改造的计划，尽早来实施。
1: 明年好，可以的。
0: 好，咱们原州区的残联的电话能够给咱们公布一下吗？
1: 好的，我这边座机是09542086490。
0: 母先生您记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0: 2086490，这是固原市圆洲区残联的电话啊。圆洲区86490。
2: 2086490。2086490
0: 啊。
2: 对对。
0: 好的，好的。也希望您能够明年尽快的这个家里对于无障碍设施进行一些系统的改造啊。像您所提出的这个像语音电饭煲、热水壶，这个改造应该是有一个标准的。它这个家电能够配套吗？
1: 这个是符合的，可以给他适配。
0: 可以适配啊。
1: 对。
0: 好的，好的。母先生有什么问题也及时和咱们圆洲区的残联王主任联系。
2: 好的。
0: 啊，
2: 谢谢啊。
0: 我一听王主任也是非常关注咱们残疾人生活保障的。我们反映这个问题之后，第一时间就给您打电话了。有什么问题咱们找残联，好吗？
2: 好的。
0: 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好，
2: 好的。
0: 这问题就先解决到这儿。我们也持续关注，谢谢王主任。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母先生。
2: 谢谢你们。再见。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监管资讯。最近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办案培训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重大案件的调度制度，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干预执法办活动记录的三项制度，旨在抓实清风铁律教育整顿专项行动，来促进全区的市场监管部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培训办法旨在建立全区的办案精兵人才师资库，选择选优执法骨干、公职律师和法学专家入库，承担授课、档案办理和案件指导等工作，实行分级、分类、分层的培训，各级各局负责基层一线的人员全员培训，推行重大案件的跟训、优秀案件展示和业务评比比武练习三项计划。培训办法旨在建立健全全区的办案精兵人才师资库，择优选拔执法骨干。那调度制度也规定文函调度、会议调度、现场调度和信息化调度、联合调度等五种方式，根据实际案件的灵活组合进行运用，明确提出管辖和指定管辖的适用情形，对上级交办跨区域的疑难案件提交办理，对存在管辖争议或办案干扰因素的案件依法指定管辖权，依法委托宁夏办案精兵人才库保障办案力量，建立奖罚通报的机制。再来关注今天的民生时评，
1: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离每个人生活都越来越近的话题。人工智能。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25日发布了一则消费提示，专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看完这份提示，我最大的感受是 AI 虽好，别全信以为真。中消协提醒的很直接，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这些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 AI 生成内容做出决定。换句话说， AI 聊天机器人给你的建议不能当成圣旨。这个提醒并非空穴来风。中消协把 AI 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分了两类。第一类是通用生成式 AI 的信息参考属性问题。现在很多人习惯了有事问 AI， 买保险问 AI 怎么理赔，跟商家扯皮了问 AI 怎么维权。但 AI 生成的内容有时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它可能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乐观的判断，甚至凭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缴款渠道或办案流程。消费者如果拿 AI 的承诺去跟商家对质，或者据此做出退费诉讼的决定，很可能撞得头破血流。AI 只是一个信息辅助工具，不是法官，更不是合同。第二类更值得警惕，是经营者自己部署的 AI 客服。你在网购平台订票软件上遇到的问题，往往先跟一个机器人对话。有些 AI 客服把价格算错，把优惠规则说漏了，把重要的限制条件藏起来了。等消费者较真的时候，商家两手一摊，那是 AI 自动回复的，不算数。中消协对此态度非常明确，不能因为技术介入就弱化经营者责任。 AI 客服说的话就是经营者说的话，不能以算法自动生成为由简单免责。中消协这个提示本质上是在帮助我们划清一条边界， AI 可以当参谋，但不能当决策者。他是信息的搬运工和加工者，而不是权威的鉴定师。涉及签合同、掏钱、维权这些事儿，还得回到官方渠道、合同文本和监管部门去核实。技术再先进，最终为消费行为负责的还是经营者和消费者自己。 AI 可以帮你找答案，但做决定的那只手得长在自己身上。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3: 酸奶太腻，不够爽。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栏，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机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了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的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国家，也高于欧盟国家光伏装机总和。我国成为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昨天华为、小米、荣耀等多个品牌主力机型正式上调了零售价，部分旗舰机的涨幅高达1000元。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存储芯片成本驱动的终端涨价，与以往依靠品牌溢价、影像硬件推叠的提价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区别。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共有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求职需求达到4.9万多人。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再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目前宁夏中北部已经全面进入气象学的秋季，整体入秋的时间较常年推迟了1到15天。为什么今年宁夏的秋天迟到了？简单来说，是夏天的余热太持久。今年的夏季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宁夏整体的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晴热天气续航的时间较长，中北部各地的高温天数达到1到22天，大部分较常年同期偏多0.3到15.8天。同时，北方冷空气活动偏弱，南下节奏偏慢，没有持续性的降温势头，多次短暂的降温天气过后快速反弹，无法持续维持日均气温小于22度，因此夏不退秋不来的季节交替节奏整体被拖慢。2026年蜀运8月31号落幕。昨天，记者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了解到，蜀运62天，银川车站以及管内的累计发送旅客达319.7万人次，其中281.1万人次通过了高铁进入银川，日均发送旅客5.16万人次，和2025年的蜀运同期相比增长5.6%，创下历史的新高。8月31号，中央文明精神建设办公室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全国150名身边的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固原市西吉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副庭长马春刚获得了敬业奉献的好人称号。马春刚扎根六盘山的基层法院，从事审判工作15年，办结各类案件2000多件，实现

0: 现了零信访零投诉。2025年12月12号，年仅40岁的他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基层法官对法治信仰的无限忠诚。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高明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爱上国风。
1: 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今天独乐乐的文飞。但我说独乐乐呢，不是说啊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正在收听节目陪伴我。我说的独乐乐呢，是今天的直播间是文飞一个人哈。当然不光今天了，因为这周呢我好休年假，所以呢这个星期呢在直播间都是文飞陪伴大家。古人呢其实在寒冷的季节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帮助自己防冷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在宋朝以前呢其实是没有棉被的。那么在那个时候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古人是怎么扛过来的呢？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说到寒冷的季节，其实古人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文飞之前就有说到了哈，在宋朝之前，那个时候其实连棉被都没有，那么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哇，古人要面对的寒冷其实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他们的衣被呢不像现在那么柔软厚实，房屋呢也难以御寒，即便身处深冬依然会觉得哇铁背刺骨哈，不禁打心底里会觉得有些担心呢。在严冬里面只能依靠皮毛或者是草布去取暖，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冻人。何时才能够有柴火供暖他们呢？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睡在软绵绵的棉絮被里面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哈。那么说到古人呢，他们其实也有着妙趣的御寒生活，我们一起穿越到古代来体会一下。土地湿润多雨的江汉平原啊，一到冬天呢就会阴雨绵绵的。那楚人呢，根据自己的历法计算，从冬至开始就需要忍受81个9天的严寒。这漫长的寒冷好像有点看不到尽头。面对严峻的冬天呢，楚人需要发挥无限的智慧，才能够在严寒当中求得生存。其实早在几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开始使用火来取暖啦。你看北京猿人呢就会点燃火堆来抵御寒冷，还会特意的去保护火种，不让火种灭绝。而南方的楚人呢，虽然不像北方那么严寒刺骨哈，但也会在冬天呢点起炉火取暖去寒。他们用的就是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那个鼎，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容器哈，可以在下方呢身上柴火，这样就可以在冬天常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也能够让冰冷的身躯获得暖意了。而今天湖北四川一带的火锅文化呢，其实都是源自古人这种聪明的烹饪方式了。除了火呢，楚人的舌尖上也有着去寒还有这个让自己能够保暖的妙方哦。他们非常爱好美酒佳肴，喝酒不仅是娱乐，也能够让酒精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挥去寒的功效。各种造型独特的古酒器就是楚人智慧的结晶。待会儿也会把一些酒器呢发在大蓝鲸平台当中，大家来欣赏一下哈。那说到舌尖上的驱寒呢，其实喝酒算是一个，另外提到生姜花椒，在楚人的饮食文化当中也不可或缺的。要知道那个辛辣的味道啊怎么一提到辛辣要流哈喇子，就能够增强体质，软胃止咳。哎，在我们现代人的概念当中，辛辣是不可以止咳的，反而会是刺激的，怎么就会暖胃止咳呢？其实讲到的是花椒了，少量的花椒还有少量的生姜吼。那楚人呢也善于驯养鹿牛羊等等动物，他们不仅可以吃因为有丰富的蛋白质嘛，冬天吃这些动物的肉呢还能够增加体内的热量，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在冬天爱吃羊肉是一个道理哈。那考古发明呢，另外比如说像皮毛等等哈，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寒，不过现在呢就其实不推崇这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皮毛来做一些皮毛的衣服哈，但是呢不要用小动物们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在寒冷的季节当中是怎么样度过的哈。我们今天重点讲到的就是还没有棉。

辈的这个楚人，就是在楚国的那个时期哈。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呢，比如说他们也有类似于像这个火锅文化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在那种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鼎的下面呢烧柴生火，这样就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了，也可以让冰冷的身体能够获得一些暖意。另外就是喜欢喝一些酒啊，因为酒精呢可以在体内发挥驱寒的功效哈。还有像生姜啊、花椒呀，包括那些牛羊肉等等啊，都可以帮助身体能够增加很多的热量。那除此之外呢，楚人冬天还会大量的吃各种当地特产的野菜哈，这种野菜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也有着非常好的保暖的功效，只要一顿饱满的野味饭下肚啊，寒意就能够被驱散很多呢。仅仅吃得丰盛呢也并不能真正的驱寒了，那楚人呢也在衣服上下足了功夫。考古学家呢曾经在楚国的这个古墓当中就发现各种各样的头巾啊、手套啊，包括那种袍子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冬装哈，你看那个年代就有手套了。这些衣服不仅实用，还特别注重时尚美观。流传到现在的汉服呢，其实也是受那个时候的衣服的影响哈。那再往前几千年，古人的御寒方式其实还更加的原始呢。那么再往前又是什么样的一些保暖的方式呢？那么后来的一些朝代的古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暖驱寒呢？在半点之后回来，文飞也会继续的来跟你分享。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9: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8: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9: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8: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也是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在有点寒冷的季节和天气当中，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让我们变得暖起来，或者是说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呢？节目一开头我就分享了哈，比如说呢，有喝到喜欢喝的奶茶呀，吃到喜欢吃的美食呀，特别是被就是周遭的朋友惦记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古人用陶瓷烧出热乎乎的饭菜来取暖，古人也吃火锅，对，吃火锅取暖真的是挺聪明的哈。古代也有暖手宝，哎，真的就是从以前古代这样不断的更迭不断的更新，才有了现代的很多所谓的高科技啊。你看古代的那些暖手宝就有点像我们，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用过那个，就里面好像还是烧着那个炭的，然后它一段时间烧完之后它自己会自动灭掉，然后外面呢就会罩上一个布，那个时候我就会用这个来捂手啊捂脚啊等等哈。

非常好听也非常暖的一首歌曲，叫做《亦是此间少年》。我还挺喜欢其中的一些歌词的，比如说你是柴米油盐，清晨白米稀饭，你懂得四季变换，懂得长久为伴，等等等等了哈。

们今天穿越到了古代，想问到穿越到哪个国家，了解到的是哪个国家的人，就是宋朝呢，还是唐代呢，还是楚国呢？那个时候啊，在冬天甚至是连一床厚厚的棉被都没有，他们是怎么样来抵御寒冷的？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古人巧妙的御寒生活真的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刚有说到他们也吃羊肉牛肉这些啊，增加蛋白质，可以给我们的味蕾呢保护起来。另外呢，他们也会经常在冬天小酌几杯，因为酒精呢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还有就是说到在冬天呢，楚人还会大量的食用各种当地特产的野菜，这些野菜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也有非常好的保暖功效。我想知道是什么野菜，因为说只要一顿饱满的野味饭下肚，寒意就能够被驱散很多，其实就是吃饱了嘛，吃饱了我们的身体就能暖起来。我刚刚吃了好几块桂花糕，还吃了蛋黄鸡翅，所以我现在心里我的身体也是暖暖的呢。刚刚我也说了哈，仅仅是丰盛的美食还不能真正的御寒，楚人呢也在衣着上下足了功夫。考古学家曾经在楚国的古墓当中呢，就发现各式各样的头巾啊、手套啊，包括外面的类似于像现在的大衣一样的冬装啊，这些衣服不仅实用，而且样貌还非常的美观。其实呢，流传到现在的汉服也是受到了当时衣服的一个影响，所以也非常的漂亮，不是吗？那再往前几千年，古人的御寒方式还非常的原始啊，他们会像野兽一样躲在山洞里取暖，或者用兽皮树叶临时的搭一个窝棚来御寒。那直到后世，人类才逐步的掌握了织布啊，包括养殖等等这样的技艺，冬天的衣食呢才得以改善。几百年之后，宋朝的种植棉花的技术啊也日趋成熟了，普通的老百姓呢才得以大量的使用棉衣啊、棉被啊来御寒。在那之前漫长的岁月里啊，很多穷苦的百姓都只能靠这个草的衣服或者纸的衣服来熬过冬天。虽然保暖性不是特别好啊，但是呢因为它比较的便宜而且容易得到，所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候呢也可以凑合的来使用。甚至在文人学士圈里面啊，也存在着穿这个草衣来怎么讲呢，就是互相媲美啊，就是一种流行的风尚。他们其实并不计较衣着的价格，只求心灵相通，这种简朴的品味呢也成为了后世文人的一种精神典范。那么还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在现当下能够在寒冷的季节当中让自己暖和起来呢？哇，现在的方式太多了啊，穿羽绒服，还有冬天在屋子里边有暖气啊、空调等等，所以也非常的幸福。也要感谢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不断的更迭、不断的创新创造，才有了现在这么多的高科技能够伴我们在冬天也不再寒冷。既然大家说听歌也可以让自己变暖和起来，送上这首很暖的歌，来自梁静茹《暖暖》。

这首歌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大爱无疆的感觉，就是爱一个人希望他能过得很好，打从心里暖暖的，就是不求回报的那种爱吧，真心的对你好，然后呢也不求任何的回报，就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嗯，这种爱也是让人听起来心里就会暖暖的呢。今天我们穿越到的是楚国，了解到的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棉被的楚国人，他们是怎么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防寒保暖的。大家说到了都很多很多哈，我就不一一讲了。最后送上这首也很暖的歌曲，来自于周传雄《暖风》，还挺古早的一首歌哈。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外卖包装虽小，却关系着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指南围绕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和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为商户提供技术指引，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每年的8月下旬，很多人会出现眼睛痒、流鼻涕等症状，这可能不是感冒，而是过敏。其背后的原因就是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秋季过敏时，除了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外出加强防护之外，还需要加强室内除湿，定期清洁浴室、厨房等容易滋生真菌的角落。同时注意润燥护肤，多喝水，使用保湿产品，缓解干燥加重的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主任王学院介绍，针对于过敏性鼻炎，要关注居住区的花粉浓度，在花粉播撒前的1周到2周进行预防性用药，可以减少花粉高峰期严重症状的出现。 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一起分享身边新闻。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实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上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地方性法规，宁夏以法治为引领，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记者9月1号从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全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省级成果自验收工作已于8月31号完成。9月1号凌晨3时45分，随着红四堵羊水工程五泵站最后一台机组平稳停运，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正式结束。记者从红四堵羊水管理处了解到，自今年的4月1号开机以来，系统安全运行140天，累计饮水2.81亿立方米，黄河泵站补水1.18亿立方米，灌溉农田100.6万亩。1061新闻快报是由潇潇编辑，李丽播报，欢迎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这就吧，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2: 经济一小时。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的最新经济动态。在今天的经济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分享一组财经资讯，之后会邀请到老朋友，来自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慧，为我们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在节目当中，您将会了解到宁夏智能工厂建设提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开通，铺就安全生态文旅富民共赢路，宁夏一刻钟解锁幸福生活新半径。9月1号，国内手机市场是迎来了新一轮的集中调价潮，华为、小米、荣耀等主流国产品牌同步上调在售的机型售价，调价的范围呢覆盖了1000元入门机、中端机型和高端旗舰的全价位段。今年以来呢，国产手机已经是迎来了多轮的涨价，在消费者换机意愿低迷的环境之下，厂商为什么依然要强势的涨价呢？未来价格还会继续上调吗？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如今非法金融骗局正在瞄准一老一少这两大重点群体，利用其认知特点设下重重陷阱。今天节目当中的反诈进行时，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守护一老一少的防非打非风险提示，向非法金融说不。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方面有哪些问题是想要了解到的，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小时取得联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能够参与节目互动，并且实时收听回听经济小时。也欢迎各位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视 APP， 同样可以实时的收听节目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经济小时此刻财经资讯，我们锁定的是区内方面。宁夏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梯度培育智能工厂，推动企业生产管理工艺全方位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近年来，全区持续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分层推进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越来越多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转型升级，为宁夏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近年来，宁夏以社区为半径，以15分钟为时长，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柴米油盐、养老托育、休闲文娱等服务可感可及。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记者王佳琪。
1: 我现在所在的崇安社区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点位，在这里以居民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的半径里，菜市场、便利店、社区食堂还有养老设施一应俱全。那么实际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居民们怎么说。
0: 银川市新景区凤凰北街街道崇安社区居民崔秀书，
2: 15分钟之内，就是不管是买菜买粮，哪怕中午不做饭吃饭等等吧，所有都能搞定。好多老年人都走了又搬回来，就这方便，习惯了。
0: 银川市新景区崇安社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居民区，这里设施老化，居住环境逐渐跟不上百姓需求。2023年，社区被列为自治区首批完整社区试点，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老社区焕发了新活力。银川市新景区凤凰北街街道崇安社区党委副书记王彩虹。
3: 配套了社区食堂、康养广场、社区卫生站、乐享银铃广场、唐莱印记馆，聚力为居民提供一老一小全龄段服务。
0: 崇安社区的变化并非个例，在吴中市，通过不断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升级体育场馆、运动公园、便民健身点位，持续优化15分钟健身生活圈，让全民健身成为城市新风尚。吴中市民陈海龙。
4: 健身场地越来越多，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篮球场，闲暇时间我们会过来锻炼一下身体，也能放松心情，感觉现在咱们城市的运动氛围真的越来越好。
0: 吴中市民李瑞生。
5: 这几年吴中变化特别大，随处都能找到健身运动的地方，现在运动健身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社区272个，惠及群众180余万人。其中，中卫市、银川枫林湾小镇分别入选全国城市街道社区典型做法案例集。城市更新，新的是城市面貌，暖的是民心。银川市持续深耕城市品质提升工作，稳步推进一系列民生工程，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城市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今年以来，银川市全面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整合12个危旧房改造专项债项目，推进24条市政道路项目新建改造，累计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6.15万套，持续夯实民生安居基地。这里正在进行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小时，我们在共同关注了一组简短的资讯之后，马上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交易开始了，会连线到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带来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
6: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交易开始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来自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慧，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观点分享。王慧老师，你好。
7: 哎，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慧老师。周一指数震荡，周二又出现了指数走弱，但是个股涨多跌少的状态，这种背离行情本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怎么去区分这到底是机会还是陷阱呢？王慧老师，请带来您的分析。
7: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本质是存量资金下的高低切换，不是全面牛市的进攻行情。那周二沪小幅收跌，但是超3300家个股上涨，涨停家数较多，没有跌停，科创50、半导体等高位成长大幅回调，资金从高位大市值科技流出，流向了农业、零售、银行、传媒等低，形成了
0: 王慧老师，请调整一下您的信号。好的，我们继续。
7: 您好，主持人，这下好了吗？
0: 好了，我们继续分析。
7: 好的，资金从高位大市值科技流出，流向了农业、零售、银行、传媒等低位板块，形成了权重拖累指数、小票题材活跃的割裂局面。那区分机会与陷阱，我们认为首先是要看成交量的。如果持续缩量，代表场外增量资金没有进场，只是场内资金调仓搬家，行情属于结构性反弹，持续性打折扣，放量才代表新增资金认可新的主线。第二呢，就是要看板块的结构是否出现能够带动全市场的大容量主线，当前是多题材滚动，没有统一的主线，轮动快，持续性弱，高位板块兑现压力存在。还有就是要看亏钱效应，只要没有跌停的批量跌停，大面积炸板，属于良性调仓，一旦高位题材批量杀跌，则要警惕风险的扩散。那么我们认为当前的状态属于存量资金博弈下的结构性机会，不是全面进攻信号。
0: 那么这两天它的成交量相比前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缩量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抛压耗尽了，还是资金不愿意进场呢？王慧老师，您是怎么分析的呢？
7: 我们认为这两种因素是同时存在的，核心矛盾是增量资金在观望，一部分是前期获利盘兑现之后，短期的主动卖盘减少，空头动能释放，这是抛压减轻的一面。更关键的是场外大资金并没有大举入场，机构两融资金偏谨慎，资金更多在板块之间来回腾挪，属于存量博弈，叠加部分高频量化交易降频，进一步造成成交回落。那么实操判断信号呢，就是如果后续缩量向上冲击关键压力位，也就是4000点附近，突破大概率难以站稳，容易重高回落。如果缩量回调，那么下跌家数并不多，属于良性震荡，真正新一轮驱动行情需要放量确认增量资金入场才可以。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消费板块。消费贴息政策已经落地，那为什么消费板块它只是局部的走强，没有走出趋势大涨？制约消费板块行情的核心约束又是什么呢？您是如何梳理的呢？
7: 我们认为消费贴息属于中期基本面的催化，短期更多的是预期炒作，不能立刻改变现实基本面，政策传导有实质，贴息降低居民分期的成本，但是从政策落地、居民使用信贷、传导到企业营收报表需要季度级别时间，不会马上体现在财报上，市场只能是交易预期。那居民收入预期是硬约束，贴息是降息降低利息成本，不能解决居民收入信心问题，大宗消费释放力度有限。还有就是资金分流，市场的资金呢，我们认为市场的资金目前是在科技、周期、农业、高股息 来回轮动。
0: 嗯，
7: 消费板块难以吸引集中的增量资金。那短期盘面的特征就是零售、家居、汽车出现脉冲行情，更多的是题材反弹。想要反转走大级别行情，需要看宏观数据、社融、社零数据的真实改善，来有待进一步验证。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慧的精彩观点分享，谢谢您，再见。
7: 好，再见。
0: 经济小时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来自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王慧，带来了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当中的嘉宾观点也仅代表个人观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跟各位朋友聚焦的是财经资讯区内部分。8月29号，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是正式的建成通车了。这条蜿蜒于贺兰山脚下的道路，串联起了酒庄产业与生态风光，也有效补齐了区域出行安全短板，改善了群众的通行条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一起跟随记者的脚步，去感受身边的诗与远方。
8: 现在在我脚下的是紫色大道的起点，从这里看过去，贺兰山巍峨雄壮，而紧挨着路的是平整且宽阔的机动车道，在右手边还有盛开的鲜花。前面的道路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启程。
9: 这条全长近23公里的紫色大道，名称源自这片土地上绵延60多万亩的酿酒葡萄。骑行在这条路上，葡萄酒文化藏在桥梁、驿站、标识每一处细节。以酿酒葡萄品种命名的比诺桥、赤霞珠桥、长相思桥等，与贺兰山地貌相映成趣。
8: 这条骑行路线的路面非常的平整，而且就在我的右手边是贺兰山，景色一览无余。你甚至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从山里面吹来的微风，就这样直直扑在你的脸上。我觉得走在这条路上，整个人的身心都会放松下来。如果说要让我在宁夏选一条最好的骑行路线，紫色大道一定是我心里面的最佳选择。
9: 骑行爱好者黄浩：
10: 道路非常平整，尤其在那个贺兰山下那个葡萄园，心情特别舒畅。对于
9: 骑行爱好者李玉龙：
11: 这条大道人特多，尤其我们骑自行车一看，这个旁边的贺兰山，贺兰山下面这个草原，这个草坪绿绿的，可好看了，感受舒服的，棒棒的。
9: 露营游客孙亮：
12: 设施也好，还有卫生间，所以才到这边来露营。
9: 路在景中，景随路移。这条紫色大道配套70公里慢行系统、11座桥梁和14处驿站，在贺兰山脚下形成了一条环线。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建设2处工程管理科科长刘俊月：
13: 整个线路是采取车型系统和慢行系统双线并行的一个设计，我们动静结合，功能互补，既能保障我干线交通的高效上通，又能满足骑行旅游的多元需求，完美的践行了我们当下快进慢游的交通现代理念。
9: 快进破解通达之困，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慢游升华体验之美，释放文旅产业活力。过去贺兰山东路酒庄星罗棋布，但点位分散，通勤绕行，游客游玩往往要在乡道国道之间来回切换，出行体验和安全都受影响。如今总投资3.68亿元的紫色大道，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滚钟口等景区和贺兰山东路50余家酒庄串珠成链，真正实现车行山水间，步步闻酒香。贺兰山素集酒庄总经理张璇：
14: 从北面的酒庄到南面的酒庄，然后还有我们那些景点的串联，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游客。
9: 外地游客：
15: 交通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因为我每次上来自驾，还有平时带小朋友上来玩，我觉得出行都很方便。
9: 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马佳妮：
16: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就是依托紫色大道来举办的，进一步整合辖区的景区、酒庄、民宿、驿站等资源，延长产业链，让游客真正的不但能进来，也能留下来。
9: 走进来，留下来，这条路让产业有了脉络，让风景有了入口，让百姓的期盼有了回响。
0: 眼下，贺兰县罗氏爪虾迎来了集中捕捞上市。曾经产自南方的淡水虾王，如今成功地扎根贺兰县的盐碱水土，成为了贺兰特色水产的又一张新名片。贺兰县依托黄河灌区水土资源，虾类养殖版图是不断扩大，已成功引进罗氏爪虾、南美白对虾、小龙虾等名优品种。目前全县养殖水面达到了5.8万亩，其中虾养殖面积约2000亩，预计总产量330吨。一组相关的财经资讯之后，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稍后的时间，经济小时精彩继续呈现。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9: 大口喝更过瘾，
20: 聚餐解腻来一瓶，
21: 追剧解馋来一瓶，
22: 出游快乐来一瓶，
2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4: 你不来一瓶，
2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26: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27: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28: 清爽好喝不糊口，
29: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6: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9: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4: 不少网友反映，
9: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7: 一小时，世界在变；
35: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7: 经济一小时，
6: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35: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这里依然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的最新经济动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共同锁定的是国内热点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朋友们是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视 APP， 就可以实时关注到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先来跟大家聊聊手机涨价。9月1号，国内手机市场是迎来了新一轮的集中调价潮，华为、小米、荣耀等主流的国产品牌同步上调了在售的机型售价。调价的范围覆盖千元入门机、中端机型和高端旗舰的全价位段。今年以来，国产手机已经是迎来了多轮的涨价，在消费者换机意愿低迷的环境之下，厂商为何依然要强势的涨价呢？未来手机的价格还会继续上调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财经广播记者谭帅的报道。
1: 记者在华为商城看到，本次 Mate 80系列全系涨幅较大，标准版统一涨价800元， Pro 及 Pro Max 各版本上涨1000元，顶配版本正式迈入9999元价位。而华为终端机型畅享90 Pro Max 本次全版本上调200元。除了华为之外，荣耀旗下多款主力机型同步完成价格调整，其中荣耀 Power 2 两款在售版本分别上涨500至600元，涨价后售价为3199元、3599元。旗舰机型荣耀 Magic 8各版本涨幅在300至500元，调价后整体售价区间为4799元至5999元。小米方面，小米17系列上涨300至500元，红米 K90 Max 和 K90 至尊版上涨400元， Turbo 5 Max 上涨200元。IT 时报记者贾天荣分析，本轮全行业集体涨价的核心动因源于上游存储芯片价格的爆发式上涨，同时 AI 算力需求激增挤占了消费电子产能，叠加高通等芯片厂商同步提价，成本压力沿产业链向下传导。
2: 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 AI 的一爆火，然后造成了对于这个存储颗粒产能的一个掠夺嘛。我还开玩笑说，现在很多电子产品你涨价其实收的都是一个 AI 税。你像台积电去年的这个最大的客户是苹果，今年其实已经变成了英伟达了，就是它要分出很多的产能来造这些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从而造成了这个手机啊，然后像咱们电子其他电子产品的产能被抢占嘛。高通也是9月1号开始正式上调它产品的定价了。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国内大多数安卓手机包括在用这个高通的芯片嘛。
1: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手机市场下半年的首次涨价。自7月开始，多家厂商已经陆续上调部分在售产品价格，有的机型甚至在一个月内连续2次调价。7月16号，华为 Nova 15系列全系各存储版本上涨300元。8月2号，小米17系列、红米 K90 系列和 Turbo 5系列多款手机又迎来一轮价格上涨。近一个月后，其中部分产品在9月1号再次调价。对于未来走势，贾天荣认为，涨价或持续至2028年，但幅度或将放缓。
2: 这轮涨价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趋势吧。目前来说，就是各大这个存储厂商，像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些，都是到2027年底，他们这个产线会扩展完成，然后到这个2028年，这些涨价会趋于一个平缓。然后涨进度的话，可能还会涨，可能不会那么激进，可能还是比较平缓的涨。
1: 面对不断上涨的手机价格，有购机换机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业内人士建议，
3: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坏了，或者说必须要换了，那你可以去多比较一下不同平台的价格，然后抓住比如说开学季的补贴或者政府的消费券，看能不能抵消掉一部分涨价的影响。但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话，其实你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有新的机型出来，或者说看看存储的价格会不会回落之后再入手。
0: 跟大家聊过了手机的涨价，再来说说开学经济。9月1号，全国各大中小学是陆续开学了，学生用品市场早已经

0: 迎来了出货和销售的高峰。记者在走访多地就发现，今年开学季呈现了与往年明显不同的消费特征。除了传统文具依旧保持热销的状态之外，搭载 AI 技术的智能教育产品和科学教辅具成为了市场的新趋势。而 3C 数码产品则在国家补贴政策的加持之下销量攀升。整个学生用品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创新与政策红利共同驱动的消费升级。一起来听报道。
1: 作为全国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文具专区在开学季前夕便已进入繁忙状态。经营户于婷婷表示，
2: 订单的话我们在七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八月份的话处于上升期嘛，都处于铺货状态，各个渠道都进行备货了嘛，一般都会比平常多个两三倍左右吧。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学生用品主打个性化高颜值，此外搭载 AIVR 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由于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陈可文向记者展示了店内热销的 AI 产品。
3: AI 产品，闹钟啊，还有那个挂件，然后还有机器人，最便宜的100左右吧。
1: 政策层面的推动也为 AI 教育产品的走俏注入了强劲动力。最近，江苏省表示，新学期所有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云南省也明确到2030年实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学段覆盖。随着人工智能加教育落地更广更深，陪伴型 AI 教育产品和科学教辅类产品的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无人机足球、蛇形编程赛车、 AI 智能万花筒等各类产品种类繁多，既有十几元的入门级教具，也有上千元的专业竞赛装备。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张金佳介绍，
4: 上升比例的话大概30%以上。随着这个产品的不断的是更新是迭代嘛，孩子们他们就是觉得我们的产品更有意思嘛，就体验感是更强。
1: 经营户们告诉记者，目前不仅学校的团体采购订单在增加，学生和家长对科技教辅益智类玩具等产品的购买意愿也在走强。市场需求增加，加之软硬件成本上涨，这让科学教辅类产品在今年开学季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张金佳举例说，
4: 我们做智能式笔记本的时候是就是本来是要300多块钱，后来是直接是升到500多块钱了。
1: 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少工厂已经开足马力加急生产。义乌一家文具工厂负责人于洪亮称，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9月下旬。
5: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发十几车，发到河南、河北、东北，包括南边的广州、成都、昆明，这些量都非常大，一天都要出1000多件。
1: 电商平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数据显示，近两周智能教育产品、益智玩具等成交额环比上月增长49.9%。此外，手机、电脑、平板学习机等3C 数码产品同样迎来了开学季的销售小高峰。北京一家 3C 数码产品卖场的工作人员陆瑶介绍，
6: 八月份以来，像我们手机、电脑、手环环比呢，分别增长了10%、87%、68%。不光是单品卖得好，像一次性购买多个产品的用户呢，也达到了平时的1.5倍。
1: 记者了解到，受芯片涨价等因素影响，电脑终端售价普遍同比上涨15%至25%，部分热门型号、高性能机型的涨幅达到了30%至50%。为了抢抓开学季的销售商机，卖场联合部分 3C 数码产品厂家推出了以旧换新、厂家补贴、渠道补贴等优惠政策。此外，学生持学生证、录取通知书等有效证件还可以享受国补叠加教育优惠等补贴政策。
7: 想买一个平板，学生优惠加上国补，就是这个机器的话大概能减个大几百块钱。
8: 之前给他看了一款就是2000-2600的手机，现在因为加上有国补，然后加上咱们的开学的补贴活动，刚才问了一下导购，算下来基本上是2000出点头就能拿下。
1: 智能学习机整体终端价格同比去年也上涨了10%左右。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智能学习机产品价格档次较多，加之国补政策下部分机型一次性可减免500元，因此涨价暂未影响开学季的进店客流，几乎每天进店的客户都有30多组。
9: 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是功能性吧，它的功能好的话就可以解决我辅导孩子的压力。价位我觉得10000块钱以内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1: 学习机销售员韩丽向记者透露，
10: 目前从我们店来看的话，它的学习

0: 我们来了解一起相关的案例。小浩他在未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一个手机号，登记在了戴女士的名下。近20年来，这个手机号一直都是由小浩本人使用的。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近日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结审了这起案子，手机号的归属权到底归谁？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涉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2: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1: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2: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1: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3: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1: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3: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1: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4: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1: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浩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4: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1: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

0: 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1: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3: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4: 经济一小时，我们在了解了一组相关的国内财经资讯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的反诈进行时。非法金融骗局正在瞄准一老一少这两大重点群体，利用其认知特点设下重重的陷阱。那么我们的经济一小时就要跟大家来共同守住家人的养老钱和零钱罐，向非法金融活动说不。关注守护一老一少的防非打非风险提示。针对于警惕瞄准了长辈的温情陷阱，这三类骗局是各位朋友一定要去多多警惕的，多多提醒一下家中的老人。第一类陷阱就是高息养老服务用晚年保障画饼，住高端养老社区还能拿上5%到36%的年化收益，这样的承诺背后可能是隐藏着百亿的骗局。非法分子会邀请老人实地参观设施齐备的养老项目，用虚假繁荣的景象和情感关怀突破老人的心理防线，诱骗老人大额投入之后再卷款跑路。骗局二，虚假扶贫公益，借福利申领套取信息。骗子会通过微信群去散布包装银行卡流水、申领巨额扶贫基金的谎言，再用托晒出虚假领款截图去营造整个活动的真实感，最终呢是以验证账户为由骗取老人银行卡的信息，实则是利用老人账户从事电信诈骗洗钱。需要警惕的骗局第三类，虚假扶贫公益，借福利申领去套取信息。可能有些朋友在听到这里就会问出一个问题，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反诈进行时，而且呢生活当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科普，为什么还会有老年人中招呢？首先啊，就是数字时代的适配不足，当前互联网已向中老年群体渗透，但是由于对于网络技术和规则了解是有限的，风险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所以呢，有一些中老年人是比较容易掉入数字诈骗的陷阱。再其次就是情感需求被利用，空巢背景之下，诈骗团伙通过认干亲、免费陪伴这种亲情的营销手段、感情的营销手段，去填补子女缺位所形成的情感空窗。孤独感会显著地降低人的风险判断能力，这就使老年人更加容易对温情攻势产生过度信任，甚至主动地会为骗子去辩护。最后啊，就是健康焦虑，受到慢性病的困扰的这些长辈们，他们比较容易被神奇的疗效、特效疗法、神药一类的骗局给盯上，陷入到了病急乱投医的被动局面当中。我们再跟大家分析了需要警惕瞄准长辈的温柔陷阱，再来分析一下盯上青少年的诱惑陷阱。各位家长朋友们，需要让孩子去规避三类风险。第一类就是校园贷变种、隐形高利贷的恶性循环。 大学生或者是未成年的群体特别容易被无抵押低利息给诱惑，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和没有资质的机构去签署高息合同，遭遇砍头息，最终是陷入到了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短时间就会背负上巨额的欠款，严重的影响到了学业和生活。第二类风险，那就是虚假兼职，不小心成了犯罪的工具人。骗子呢，会以轻松刷单、高薪代付为诱饵，先让学生去支付验证金，然后呢，再以账户异常不断地向学生去索要钱款。受害的学生不仅是要损失钱财，还因为参与了代付刷单行为，涉嫌诈骗罪，面临刑事责任和学业中断的风险。第三类风险，就是二手交易、网购诈骗，针对学生的信息窃取。骗子会伪装成买家或者是游戏玩家，以预售权、订单确认为由，发送钓鱼诱导链接，让学生去提供银行卡号、验证码，要求代付操作，利用学生对于线上交易流程不熟悉的短板，转走账户里面的资金。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反诈进行时，经济一小时要特别给大家分享一些反诈防骗的专属守护建议。给长辈，我们要说的是多陪伴，常科普。作为子女啊，我们要定期的向父母、向家里面的长辈讲解一些典型的案例，帮助他们去安装反诈 APP， 要提醒各位长辈，高息必定是陷阱，陌生链接不要点，个人信息不泄露。给孩子，给家里的青少年，要重教育，立规矩。家长朋友呢，要引导孩子去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普及金融和法律知识。要向孩子明确，没有付出高回报，那必定是骗局。而且要严禁随意提供银行卡信息，参与刷单代付。那咱们自身呢，平时无论是对于长辈还是孩子，都要多关注，早干预。我们要定期了解家人的资金动向，发现资金异常投入或者是可疑的交易，要及时的介入。同时呢，要将反诈知识融入到家庭的日常沟通，让风险防控成为全家的共识。总之啊，我们的经济一小时还是希望我们日常当中、生活当中所有的人都能够携起手来，筑牢反诈防线，守护一老一少，让非法金融活动无机可乘。

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经济一小时也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是关于经济话题方面、经济热点方面你有哪些问题想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跟经济一小时节目组取得联系，关注到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直接的能给经济一小时进行留言了。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我是李丽，经济一小时，我们明天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实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其中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2026年8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4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的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机票。业内人士介绍，9月机票价格或将会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的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8月31号，记者从黄河农商银行了解到，经国务院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同意，该行已顺利完成全区19家县市农商行并账运营，统一承接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及人员，全辖农商行正式迈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发展新阶段。此次改革是宁夏落实中央关于周饷银行减量体制的重要成果，为全国省级农信体制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宁夏样本。2026年暑运8月31号落幕，记者昨天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了解到，暑运62天，银川车站及管内累计发送旅客319.7万人次，其中281.1万人次通过高铁进出银川，日均发送量达到5.16万人次，与2026年暑运同期相比增长5.6%，创历史新高。9月1号，自治区水利厅联合银川市贺兰县河长办在贺兰县如意湖开展黄河卫士巡河护河志愿活动。根据介绍，宁夏自2024年起培育打造黄河卫士巡河护河志愿服务品牌，每年组织区、市、县3级河长办统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领带动社会各界近6万人次参与，有效凝聚了社会的共治合力。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李丽播报，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就爱迷彩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哦、
5: 好，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哎，等着，
4: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哦。

0: 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好好，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8: FM 九二点八，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7: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丽。我们也欢迎各位体彩的业主和各位购彩者，是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黄河云视 APP， 这样就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了。在今天的体彩资讯，首先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发布的2025体彩社会责任报告。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0: 连续9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国体育彩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对于这份2025体彩社会责任报告，无论是业主朋友，还是各位购彩者，还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可能都会有其中的一些属于自己的小疑问。比如有人就问了，我不买彩票，这公益金还和我有关吗？养老与应对老龄化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而专门设立的战略储备资金，是维护人民长远利益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分配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417.84亿元。我们会经常的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青少年是禁止购彩的。那青少年禁止购彩，公益金还和他们有关吗？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总支出214.67亿元，覆盖20种社会公益事业项目，其中啊是有多个项目和教育助学相关的。比如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校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帮扶困难师生、幼儿普通话教育项目等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在运动员的成长过程当中，公益金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彩票公益金2.0273亿元，用于支持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建设，从提供训练经费到建设改造训练基地，再到支持运动员文化教育，体彩公益金是竞技体育攀登高峰的重要支撑，助力夯实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根基。根据报告的显示，体彩公益金在完善公共体育设施、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3.72亿立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全民健身体系建设越发完善。最后一个问题，体彩公益金在百姓生活提质方面有哪些作用呢？2025年6.01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共有134项艺术人才培训项目和140位青年艺术工作者获得了资助，累计培养骨干及后备人才3800余人次，带动了大批高校优质的教育资源深度地融入了艺术领域。根据报告显示，体彩公益金深耕全民健身领域，赋能群众体育发展的丰硕成果，从国家级的全域推广，再到地方特色的落地，从大众普及活动，再到青少年的专项赛事，全方位地激活全民运动的热情，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持久的公益力量。旧爱迷彩票， 体彩资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带朋友们去兰州看看。赛场亮标识，宣传全覆盖，体彩公益品牌闪亮兰州青少年赛事。日前，2026年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兰州新区第五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兰州新区高级中学举行。近年来，甘肃省兰州市围绕增强青少年体质、锤炼意志、建格健全人格、适应社会和习惯养成等等方面，是不断的在创新举措。依托中央和省级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常态化的开展以奔跑吧少年为主题的青少年赛事活动，形成了市县区两级联动的生动局面。这一次呢，是通过政府搭台、社会体育组织唱戏的方式，充分地调动了各方的资源，开展奔跑吧少年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并举办了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兰州市传统体育进校园成果验收赛。这个赛事呢，是共吸引了来自23所学校共计700多人参赛，激发了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兰州市奔跑吧少年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知名度也是大幅的提升，吸引了更多儿童青少年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的社会知晓度和美誉度也在赛事当中显著增强，有越来越多的儿童青少年是主动地加入到活动当中，这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而学校和家长对活动的认可度和支持度也是在不断的提高，认为活动是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促进了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体彩公益金在青少年体育赛事举办当中发挥了显著的支撑作用，不仅仅是提供了体彩的品牌形象，还增强了公众对体彩公益事业的认知与参与的热情。在各类体育赛事当中，体彩公益金通过直接拨款、项目资助、基金设立等多种的形式，将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理念融入到了赛事的各个环节。通过全方位的宣传策略，不仅仅是让人们了解到了体彩公益金对于体育赛事的支持，而且还激发了公众对于体育公益事业的认可度和参与度，进一步的树立了体彩公益品牌的良好形象。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欢迎朋友们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的就爱迷彩票。接下来的时间，责任体彩，我们要给各位购彩者带来一则安全警示，小心假彩票。财务自由，衣食无忧，跑车旅游，这些念头谁没有在买完彩票之后闪过那么几秒呢？但是比起没中奖更扎心的就是，你发现自己中了大奖的彩票是假的，那种从云端坠入到低谷的滋味真的是没人懂啊。就在近日，宜城检查微信公众号是发布了一起真实的案例。故事的主人公李某，他是一个足球迷，深爱竞猜类的体育彩票。有一天他在刷抖音的时候就刷到了杜某的视频号，他的视频号声称可以微信代购正规体育彩票。李某一听，哎，心动了，就直接的加了对方的微信。起初呢，他只是小额试水，而在这个小额试水的过程当中，杜某表现得非常专业。每一次李某下单，他都会发来彩票的照片，票面很逼真，但凡小李中了奖，杜某立马是转账恭贺，从不拖延。李某就会觉得，哎，杜某这人挺靠谱的，就彻底的设下了戒备。从几十块钱的投注到了上千块，前前后后累计转给杜某10000多块钱。直到有一天，李某中了大奖，可这个时候的杜某却突然人间蒸发了。李某拿着中奖的彩票去彩票店核验，才发现杜某给他发的这些彩票的照片啊，都是假的。那些曾经让他心跳加速的号码，不过是杜某用盗版软件和家用的打印机批量生产的废纸。当然，杜某也很快落网，打印机和伪造的系统也被警方查获。但是我们来跟大家分析这个案例的时候，真的是要告诉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骗子的套路就三招，第一就是流量撒网，愿者上钩。杜某呢，他是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去发了很多的中奖截图和实体店验票可查的话术，就是利用流量大海捞针。这一招可并不新鲜，但总架不住有人上钩啊。行骗的第二招就是专制偷懒，代购的核心客户就是像李某这种图省事儿的人，只要发一张彩票的票面截图，多数人根本不会去要求邮寄纸质票，更懒得去验证。那第三招就是舍小利赚大钱了，杜某是自掏腰包兑小奖，让李某觉得，哎呀，人家是真给钱，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可彩票没中奖的时候，本金是全落到他个人的口袋啊，要不是李某意外撞上了大奖，可能这局能玩得更久，玩得更大。所以在这里，我们的就爱迷彩票就要给各位购彩者送上防骗指南了。第一就是别偷懒，得迈开腿，这是唯一最安全的方法。实体店是有代销证的，而任何线上的购彩 APP 均属于非法彩票，咱们国家是从未允许任何线上售彩的。第二招那就是扫一扫，可以用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 或者是小程序扫一下扫码验奖的功能，真票一扫就知道。而假的彩票的照片呢，常常会刻意的隐藏二维码，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拉黑吧。还有呢，有一些骗子他会给你发来打印的彩票图片，几十张彩票是摞成了一沓，只露最上面的一张，让你看不清票面，这样他肯定是有猫腻的。那第四招就是看一看摸一摸了。

正规的彩票它用的是专用的安全纸，都有特殊的防伪工艺，字迹非常的清晰。而假的彩票呢，多是用普通的铜板纸，边缘会比较粗糙。总之呢，我们还是希望告诉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购彩者，那些号称是足不出户让你收获大奖的代购，十有八九是看中了你口袋里的本金。所以咱们下一次想要去买彩票的时候，一定多走几步，咱们去楼下的实体店亲手接过那张热乎乎的纸质彩票，攥在手里面，心里才踏实。

在今天就爱迷彩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呼吁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民间棋王争霸赛当中。楚河汉界，排兵布阵，方寸棋盘，运筹帷幄。第七届好运一起来，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宁夏赛区火热开赛，全区的象棋爱好者都可以奔赴这场体彩实体店，以及会有冲击宁夏棋王的荣耀，向着全国总决赛的舞台发起挑战。无论你是在公园街巷的常胜棋友，还是咱们社区里面深藏不露的棋龄高手，还有就是刚刚入门的象棋爱好者，这次的赛事它可是零门槛的开放，为咱宁夏的民间棋手搭建起了切磋交流、展现自我的舞台。赛事的报名通道呢，其实在7月31号就已经早早开启了，海选从8月17号的10点一直是继9月13号的22点进行，所以咱们各位民间棋王们千万别错过海选，海选的截止的时间是9月13号的22点。各位棋友朋友，咱们可以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进入到安心守护的专区，查找宁夏本地承办赛事的体彩实体店，到店里面直接对弈，然后再上传比赛的成绩，就能够开启你棋王的征程了。在海选结束之后呢，9月、10月也将会陆续的开展地市省级的赛事，去角逐地市棋王、宁夏棋王。而在我们角逐脱颖而出的宁夏棋王，就将会代表我区出征11月份的全国总决赛了，与全国31位省级的棋王巅峰对决。7年一棋逐梦，公益体彩护航。中国体育彩票汇聚公益力量，助力全民健身，传承中华象棋文化。棋盘现在都已经摆好了，棋子已经落位，咱们宁夏的各路棋友邀请您共赴一场楚河论艺之约，争夺属于你的民间棋王荣耀。各位棋友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感兴趣的话，想要去争夺这个棋王称号，就可以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进入安心守护专区，查找宁夏本地承办赛事的体彩实体店，到店对弈之后直接上传比赛成绩，开启棋王征程。

快乐购财，理性投注。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购财需理性，请勿通过互联网购财。我是李丽，这里是就爱迷彩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 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8: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9: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7: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7: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在北京的众多寺庙当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恩寺，从大明朝就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从外表看呀，它就是一座庙宇，巍峨壮观。山门外就是模式口大街，车水马龙，但是在这座建在高台上的寺庙却常年大门紧闭，谢绝一切人等，想来烧香的别来，门你都进不去，想请和尚做法事更办不到，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北京最神秘的寺庙承恩寺的故事。这承恩寺啊，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部，始建于明正德五年，即公元1510年。司礼监太监温祥兴建，正德八年，即公元1513年竣工。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9000平方米。寺东为三界伏魔大帝庙，西为龙王庙。承恩寺坐北朝南，古树参天，格局完整。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钟鼓楼、东西配殿和倒座房。大殿两侧有配殿，厢房数十间。大雄宝殿旧存铜铸释迦牟尼大佛，天王殿左右各有倒转角房三间。三角处起阁东为钟楼，西为鼓楼。天王殿北为大雄宝殿，面阔五间，前廊后厦。大雄宝殿北有法堂五间，大雄宝殿与法堂之间左右各有配殿三间，厢房七间。大墙院内四角各有一座石砌的古雕楼。庙门前悬挂匾额敕赐承恩寺，是由明武宗亲赐的，在清朝期间曾经历经了三次重修，所以现在还保留着明初的建筑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也多次拨款修缮承恩寺。2006年的5月25日，承恩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这座寺庙的修建者，历史上还有说是明朝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建造的。说刘瑾想当皇帝，所以建承恩寺作为演兵习武的大本营。经考证，承恩寺动工时刘瑾啊早已被处死，因此不可能是建承恩寺的。承恩寺真正的创建者还应该是温祥。之所以这么说，下面这些佐证是可以说明的。承恩寺原有正德皇帝敕谕碑，碑文谈到承恩寺创建者时说，司礼监太监温祥于顺天府宛平县香山等乡买民人王鼎等地，寺情有余，于内盖寺一区，旁置祠堂营御。敕谕碑 是写给承恩寺的，因此碑文中的寺当然就是这承恩寺了。也就是说，承恩寺的创建者温祥，承恩寺曾经有道光30年重修碑，碑文中也有承恩寺创自前朝，盖温公所建也的句子。也就是说，承恩寺是温祥所建。此外还有一则记载，承恩寺老塔院内曾出土永公碑，碑文在谈到承恩寺创建者时，也有司礼监太监温公祥于翠微山创建梵刹，自曰承恩的句子。那么这温祥何许人也？明史当中也没有温祥传，关于他的记载那是很少的。翻阅史书啊，我们只知道他在一起诬告案中秉公执法，还帮太后平息过一场权臣叛乱。由此可见，温祥不仅深得太后的信任，应该还掌握着特务机构锦衣卫。而他主持修建的承恩寺，更是因为种种古怪迹象被推断为特务机构在京城外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一点咱们在后边啊还会跟您说。过去太监建寺有两个目的，一是出宫后在寺内养老，二是死后葬于寺旁，温祥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赤玉碑文当中有内盖寺一区旁置祠堂营御的句子，说明温祥不但预置了自己的坟墓，而且坟墓范围内还有祠堂，很上档次。坟地的祠堂又称享殿，是祭祀的场所。温祥的祠堂是何名称，赤玉碑当中没有说，不过从永公碑当中可以找到答案。永公碑啊有如下的句子，叫司礼监太监温公祥遂创建梵刹，赐曰承恩，祠曰显德。原来这赤玉碑当中所说的祠堂名叫显德祠，模式口确有显德祠，位于承恩寺之西田邑墓内。田邑墓由阴阳两宅组成，阴宅今称田邑墓，阳宅称叫慈祥庵。田邑墓由神道、显德祠、寿御三部分组成。田邑墓内的显德祠究竟是温祥的还是田邑的呢？田邑墓当中碑文说，万历乙巳秋八月癸亥，司礼监太监田公以及卒于直炉，上文补枕道，赖以白金宝钞赐祭三坛，即东园秘器，命将作川冢椅子，创树享堂碑亭。大意就是说，万历33年8月21日，即公元1605年的10月3日，司礼监太监田邑因病死于值班室。万历太监听说以后非常悲痛，赐给银子、纸币，派太监祭祀三次，给官方制作的棺材命令准备打通墓穴埋葬，始建享堂碑亭。这段话有两个词啊，需要给您解释，一个是东园秘器，一是享堂碑亭。先说东园秘器，汉代有官署称东园，掌管王公贵族墓内器物制作，所以称棺材为东园秘器。再说享堂碑亭，碑亭的形式较多，享堂式的碑亭比较高级，造型接近四方形，享堂和享殿一字之差，享殿是长方形的殿堂，享堂和享殿那可是有区别的。应该指出田邑墓的碑说到地上建筑时只有享堂碑亭四字，实际上除碑亭外尚有两座华表、两个石人、一文臣、一武将，一座书兴门，一座享殿，名叫显德祠。碑文作者是否一时给疏忽了，将这些建筑给遗漏了呢？这个碑文的作者呢是沈一贯，其官职是吏部尚书、中级殿大学士，这个身份的人不会不懂礼制。莫说皇帝赐给如此众多象征身份的建筑，就是皇帝

显得雌的食蛾尚存，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雌乃赤刺之物，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除碑亭以外，田一木的其他建筑应该不是田邑的，而是温祥的。理由有三：其一，显德寺是正德皇帝赐给温祥的，赤玉碑和永公碑均已提及，而田一木对显德寺是只字未提。其二，与田一木配套的阳宅、慈祥儿、永公碑记载，温祥复造下院二区。一在寺西曰慈祥庵，一在高井村曰翠云庵。这里的寺应该指的是承恩寺，永公碑提到的慈祥庵应当是温祥的，说是田邑的就有点说不通了。其三，田一木现存的这十人也与田邑的身份不符。田邑的身份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官职不过四品。明史卷六十记载，一品、二品十人二，文武各一，三四品五十人。田邑一生招慎减重，练达老成，历仕三朝未尝有过，如此而已。而温祥却不同，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理应按功臣身份赐葬。田一木的诗人与温祥的功臣身份相符，那也就顺理成章了。一般来讲，寺庙的主要经济来源便是这些前来祈福之人的进奉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叫香火钱。寺内一众人等平常的日常开销都是从这里出的，但承恩寺不但没有这些基础的香火钱，甚至这庙门一关就是五百多年。也正因为如此，它的神秘程度更是引得世人关注。承恩寺建寺之后，两代均保持了三不：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这三不也一直被人们猜测，但是没有答案，也成了一个谜。咱们试着做些分析。咱前面啊已经跟您说了，说什么呢？承恩寺是明朝武宗正德八年建成的，主持修建的是司礼监太监温祥。司礼监是明朝的一个官署，最初只是掌管皇城里的礼仪刑名之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掌管国玺，代替皇帝批阅奏折、搜集情报，充当皇帝耳目的重权机构，甚至啊都能够与内阁暗中抗衡。他同时还掌管着宫内的书籍、绢布等各色物品，主持当差、听事等各种议事，称之为第一署，毫不夸张。明朝太监的口碑那一向不佳，能够掌管司礼监的大太监当中也有不少的狠角色，例如时常在古装剧中充当大反派的王振、刘瑾、魏忠贤之类。好在温祥的名声他没这么糟糕，之所以有这个三部，再结合温祥的特殊身份，承恩寺啊只有作为明朝皇家情报机构的外围据点才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咱都说呀，深山藏古寺，承恩寺却偏偏建在车水马龙的京西古道上。模式口大街现在不起眼，当年是交通重地，脱岭古道的重要一段，它东距京城四十里，西临古隘口。无论是北方的人还是西山的煤，进京都要经过此地。皇亲国戚的祖坟大多数在上风上水的这个西部，他们祭祖也要过这里。京西山美水美，寺庙多，文人来揽胜，香客去进香通常也走这条路。承恩寺处于这样的位置，似乎不利于僧人啊静心修佛，但搜集和传送情报，哎，那倒是很方便。因为有着特殊的使命，寺庙只是个幌子，所以才会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现在大路旁边承恩寺却坚守着奇怪的三不原则：和尚是靠香客供养的，与香客划清界限，这里的和尚以何为生呢？这就要弄清楚承恩寺的经费从哪儿来了。关于这承恩寺的经费问题啊，赤玉碑当中是破解问题的一把钥匙。赤玉碑当中就说，司礼监太监温祥创建承恩寺时，买到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王顶的四顷多地，建造了承恩寺。前面咱们说了，太监建寺有规律可循，太监在建庙的同时啊，也会将自己的墓地建设好，这是指大太监而言。一般太监呢，只能参加太监养老议会，每月向议会交纳会费，出宫后便在议会所在的庙里养老。温祥是大太监，有能力自己建寺建坟。从承恩寺以及其下院的建筑可以看出，温祥不建寺则已，建寺就是大手笔，连住持的坟地都想好了。温祥在明朝生死存亡的

0: 关键时刻捉了江彬，立了大功，他应该按功臣的身份下葬，那才顺理成章呢。事实也正是如此，正德皇帝在敕谕当中啊，对温祥有很高的评价，说他有劳于国者，朝廷必宠加而忧誉之，其恩礼之家不图厚于日前，且欲垂于身后，盖积劝之道，故宜然也。敕谕当中接着说，除上述四请多地以外啊，又于田村还锦衣卫右所百户赵宏达等地三请有余，加起来一共七请多地。现如今一街之隔，面积颇大的北京市第九中学，当年只是他的菜园子，这么多地还用得着接待香客做道场过日子吗？显然不用啊，把地租出去，到时候按时收租子就足够了。此外，承恩寺是皇帝的行宫，据记载正德万历两位皇帝在视察石景山的时候都曾经在慈恩寺驻跸，既然为皇帝行宫，采取这个三步那就很正常了，皇家禁地怎么能有外人前来打扰呢？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明代文学家王思任在《游西山朱明胜记》当中透露，该寺住持僧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替身僧，朱常洛后来成为明光宗，可惜浮浅命薄，再被一个月一病不起，很可能是明朝血腥宫廷斗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如果真是这样，那替皇上出家的寺庙经费自然就是国家调拨了，和尚们很可能拿着朝廷的供奉，那还愁这香火钱吗？大明朝亡了，往日特权也不在了，但是这里被大清朝的这位李亲王看上了，承恩寺被皇帝赐给了李亲王做家庙，先后有四代李亲王葬在了寺庙附近。清明扫墓时，李亲王通常啊就住在法堂后面，王爷家有的是钱，寺内费用呢自然就由李王府供给，因此承恩寺照例可以坚持三步。那么关于承恩寺还有哪些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5: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6: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7: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8: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9: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0: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1: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2: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3: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6集，
0: 他们用法语叫了我一声父亲。这些年里，你就没教过他们汉语吗？
1: 在巴黎是用不着汉语的，我们也没想过会回来。
0: 这就是一个弃妇对她曾经的男人全部的怨与恨，连时间也只能稍稍加以掩盖而无法磨灭。我憋了半天，只好用法语对我的儿女们说，见到你们我很高兴，也有点意外。说完我发现这也太礼节性太疏远，就张开双臂用法语对他俩说，我们一家人总算在一起了。可是他们两个站着谁也没动，玛丽脸上的表情一如她的母亲那么的淡漠与平静，根本看不到他心里在想什么。倒是文道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着我说，他们都说你是将军，那你怎么不穿军装呢？这不是在家里吗？这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阔别十年之后的首次见面，冷静与平淡的让人有点心酸。饭后韩野平总算在花园里与我独处了一会儿，说他已经决定过些时候就让玛丽与文道返回法国。对于两个出生在巴黎的孩子来说，上海就是个陌生的异乡，在很长时间里他们都将无法适应这边的生活，况且还有学业要完成。我完全理解，也完全赞同。那你呢？
1: 你母亲希望我留下来。
0: 我倒是希望你回去，孩子不能没有母亲吗？
1: 那他们就可以离了父亲。
0: 父亲呢，有时候就是一个名字，我是身不由己。我只求啊，你别让他们走我的老路。韩野平站在我跟前，对于我们来说许多话跟往事一样已经毫无意义。望着波光粼粼的池水，他只是简短地说了句，
1: 我知道了。
0: 花样百出的人是我的母亲。哼，也亏他想得出来， 他竟然要让两个孩子回秀州城的孙家祠堂里归宗，还振振有词地说：
1: 罗烨都知道归根呢，何况是孙家的子嗣，总得去让先祖们认一眼吧。
0: 直到动身那天，我才发现这是一场精心谋划的远行啊。母亲雇用了民生公司的两条客轮，不光载着我们在上海的所有家人，还把差不多整个万国慈善总会的理事会都拉上，浩浩荡荡，弄得几乎大半个中国都知道。我孙宝坤当年遗弃的老婆和孩子如今都回来了，现在要去认祖归宗。新闻界也是特别的配合，把我年轻时代的旧账在报纸上又翻炒了一遍，让我真的有点恼羞成怒。我把那些报纸往他面前一丢，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你还看不出来吗？这叫先声夺人。我是担心一到秀州城里又会有人打你的黑枪，我更怕有人在秀州城里打了你黑枪后嫁祸给宝山。
0: 原来你不光护着我，你还要护着他。
1: 他要是真到了，我们还回得去吗？
0: 你既然两头都怕，又何必弄这一出呢？
1: 你的根在秀州城里，你该回去露露面了，不然人家会把你忘记的。
0: 后来有人客观地评述过，在孙氏家族这两代人里面，唯有孙归军的这四姨太太才是真正有政治谋略的人。她知进退，也懂取舍，更知道该什么时候出手。只是母亲与女人这两个伟大的角色羁绊了她的一生。当我们的客轮到达秀州城的时候，一向自诩务实与节俭的宝山也安排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亲率省会各界的军政官员在码头上恭候。一片鼓乐齐鸣声中，我母亲笑容可掬地说：
1: 我儿孙的一点点家事，怎么好意思这么劳烦大家呢？
0: 这不是四娘大驾光临吗？啊，哎呀，大家这也是想一睹四太太的风采嘛。他在一句话里说了两个四字，无非就是想提醒我母亲别忘了自己永远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身份。看来人都是一样的，位置爬得越高，心眼儿也就越狭窄。我在心里冷笑，孙宝山再怎么着也不过是孙家的老二。于是呢，就上前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着那群列队的官员们，以老长官的语气说：我看这些人啊，都让你换得差不多了啊。宝山说：哎，自己人用起来顺手嘛。两天后，孙家的族人们齐聚秀州城，各个辈分的老亲，我父亲孙归军昔日的旧部，还有他留在这世上的那些遗孀们，以及他们远嫁各地的女儿，在外求学与谋生的儿子们，拖家带口，领着妻儿女婿都赶来。除了死去的，唯一没有到场的，就只剩我同父异母的长兄孙家的长子宝恒了。这是自父亲死后孙氏族人最大的一场聚会。当晚后院里搭起了两排凉棚，宴会一直延续到将近子夜才宣告结束。我从未见过母亲喝这么多的酒，她脸色绯红地拉住我的手说：
1: 儿子，今晚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到了你的面子。他们都是冲你的面子来的。
1: 这不是面子，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为你攒下的人心呢。
0: 母亲说，当年在甘露寺外，她看着我上马， 没想到我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把路走到了尽头。这不能怪我呀，这不也是大势所趋吗？啊，你不也把宝山扶上马了？
1: 那一把，我帮的不是他，我是在帮你爸，帮你们孙家握住这根最后的稻草。
0: 母亲走进父亲当年的书房，抬头仰望着正中那张立马横刀的遗像。结果是他把我连根拔起了。哼，这是你都没有想到的吧？母亲的脸色变得阴沉，她走到书桌后面，在那张宽大的犀牛皮椅上坐下来，沉默良久，才说她已经说服韩冶嫔留在秀州城，以万国慈善总会理事的名义在这里成立分会，同时她还会让名下的一些公司逐步的进驻。既然我曾经拥有的一切从我的手指缝里溜走，那就要把民心要回来。末了，他竖起一根手指看着我说，
1: 今晚我要你保证一件事，永远不要跟冶嫔再提离婚那两个字。
0: 我当然可以保证，我心爱的女人早已离我而逝，而我还会去跟谁离婚结婚呢？只是我已经学会绝不再跟任何人做出保证。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坐在宽敞皮里的母亲说，你有没有后悔过当初帮他当上这个省长的？
1: 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我们这样的人只要还活着，哪一天不是前有狼后有虎的？
0: 说来也怪，这天夜里我竟然失眠了。孙家开宗祠的良辰吉日，天空中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一时间电闪雷鸣，无休无止，好像老天爷就是个疯子，让每个站在孙氏祠堂里的人的心里都笼罩着一丝不祥的阴影。我母亲走到供台前，仰望着上面那些林立的牌位说，
1: 大帅，你的孙子文道漂洋过海回来了，你看这有多不容易，连老天爷都在为我们哭呢。
0: 他的声音在风雨与雷电之中听上去特别的异样，让人有种说不上来的画蛇添足之感。那天还不到傍晚就雨过天晴。此日母亲与韩冶嫔陪着慈善总会的理事们在城里城外游了3天，又开了2场会后，第4天一早把他们送上那艘装满了礼物的轮船。所有的理事们都获得了一个共识，这一对婆媳根本就不像是婆媳，他们简直是一对母女，而且还是母慈女孝的那种。就在这么繁忙的短短几天里，韩冶嫔竟然有功夫跟我的日本嫂子交上了朋友。连宝山看在眼里都觉得诧异，这对妯娌根本就不像是妯娌，他们简直就是一对久别重逢的亲姐妹。我二哥更关注的是我母亲此行的真正目的，在家里就提醒过妻子好几次，不要被人际交往当中的表象所迷惑啊，这婆媳俩只怕都是冲着你男人来的。日本女人一向温顺，丈夫每说一句话，每只子都会点头的说一声是。这天韩冶嫔去接每只子时，宝山是故意等在家里，趁着佣人去后堂请太太的间隙，他对韩冶嫔说，听说弟妹要常住秀州城了。
1: 是的，到时候还有许多事情要仰仗二伯您了。
0: 接着他就大大方方地说，他们把慈善分会的地儿都给选好了，就在乌油江边的董家老宅里。他会先垫资扩建当年的经国孤儿院，等到筹到资金之后， 还将重修城外的义庄与再建一所夜校。韩冶嫔说着，忽然朝宝山微微躬了躬身，笑着又说：
1: 你看，我刚回来没几天，人生地不熟的，二伯要是不怕累着嫂子的话，我还想请嫂子有空的时候多来帮帮我。
7: 这不太好吧？
8: 美智子可是日本人，
1: 慈善是不分国界的，也无关政治与种族，上帝需要我们去帮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
8: 现在中日关系势同水火呀，我是担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会有所误解嘛。
1: 世人最终会体会到上帝的仁慈之心的，何况我们组建的本来就是万国慈善秀州分会。
8: 美智子可是佛教徒啊。
1: 我以前也随娘家信佛，在国外这些年才发现，大同世界里所有的真教义都是与人为善。
8: 那好，那你们两位慈善人士忙啊。
0: 见美智子从内堂出来，宝山赶紧起身，在两个女人的目送下出了大厅，接过秘书手里的礼帽，他一边走一边说：
8: 你安排一下，等慈善分会挂牌时我要去讲话。
0: 秘书点头说是。宝山想了想又说：
8: 找几个人啊，去施点压，我要他们主动来请我当这个名誉会长。
0: 秘书忍住没去看省主席的脸，又一点头说是。可是韩冶嫔却出人意料地婉拒了省长的美意，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后来竟然对宝山坦言说：秀州慈善分会既然是个民间机构，官方色彩还是淡一点为好。原因也很简单，他是担心关于政府中的各种贪污传闻会让捐资者望而却步。宝山的脸色有点不好看了，仍然笑着说：

0: 组织吗？
1: 这个非法组织几十年前就在上海工部局注册了，他应该是受治外法权保护的吧？
0: 弟妹啊，你这可有点挟洋自重了啊。韩野平低下头，等他再抬起来的时候，眼中已经聚满了哀愁。他看着宝山说：
1: 二伯，野平旅居国外17年，一心侍奉天主，如今回来了，就想着多筹点款，多行点善，也为小辈们多积一点福。
0: 宝山没想到这个貌似温婉的弟妹还会软硬兼施这一手，他接下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省长大人，慈善分会已经聘请了亚历士神父担任名誉会长，当然也是有条件的，就是教堂必须出资，并且辟出一块地儿来承建一座育婴堂。韩叶平同时做出了承诺，等到亚历士神父百年之后，这座育婴堂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如果由你孙省长来当这个名誉会长，你能奉献出来什么呢？宝山当然什么也不会拿出来，他只能点头说：哎呀，弟妹，你的心思可真长啊，你都替亚历士神父想好身后事了。返回上海那天，我们祖孙三代站在甲板上向秀州码头上送行的人们挥手作别，韩野平站在人群中看上去是那么的不羁。我忍不住对母亲说：妈，你让韩野平来秀州城，看来是选对人了。
1: 遥遥者一折，你的老婆变了，她在国外待得太久了。
0: 一直等回到上海，我深谋远虑的母亲才道出她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我重返秀州城做一次投石问路。她希望我成为一名棉纱与粮油的运输商与经销商，以上海为基地，从而最终在秀州乃至全省垄断这两个行业。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啊，曾经一省的军政长官，如今要沦落为棉纱与粮油商人。我母亲却不这么认为，她说在上海的这些年里，她经常会想起乌油江泛滥的那个时候，秀川城里洪水肆虐，仅仅不到一个月，人们已经像蝗虫一样吃光了所有的树皮与草根，连乌油山里的癞蛤蟆都没放过。他叹息道：
1: 你们这些大人平日里口口声声人民人民的，可真做到了那个位置上，还有几个记得民以食为天这句老话？
0: 那倒未必，至少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句话。我还坚信，哪怕再荒唐的执政者都不会忘了民以食为天。想当初，每次与我的幕僚们谈论治下这片土地的时候，我们都一致认为这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唯一的不足就是缺少耕地，所以孙奎君才会听从亚历士神父依靠土地置换与招商引资来积累财富，再通过乌油江把粮食源源不断地采购回来。现在孙宝山能够在全省各地兴建这么多的工厂，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的还是我与父亲这些年打下的基础。你就放心吧，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想到。让一名堂堂的中将参议员去当粮油贩子，亏你想得出来啊。
1: 正因为你肩上扛着这两颗星，我才要劝你去做生意。生意做大了，它就是政治。
0: 你不是想我把生意做大，哎，你是想让我通过粮食来捏住宝山的命门。
1: 我是想你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你总得在秀州城里找回一席之地吧。
0: 我的棉纱与粮油生意就是这样开始的。到了这年冬天， 西安的两只蝴蝶扇了扇翅膀，南

0: 京的权力中枢就掀起了一场风暴。早在张扬兵谏之前，童其庸就来找我商量，要我把刚运抵秀州城的粮食与棉花装车，由陆路经陇海线调运至渭南一带。作为补偿，他交给我一份清单，上面不仅有参茸、皮草，还有大量的红酒、雪茄与玻璃丝袜。这些物资都存放在黄浦江码头的仓库里。童启庸说，现在就可以派人去验货，这是笔稳赚不赔的买卖。那倒不一定，多大的利益后面它就隐藏着多大的风险，这是个傻瓜都能想明白的道理。我刚认识这个家伙的时候，他还在东北军中负责军需采购，常驻上海，一向以吃喝玩乐与结交权贵著称，有时也跑来秀州城跟我的军需部门做一些物资上的调剂，但都是些不大不小的买卖。张学良驻兵西北后，他忽然辞掉军职，在上海与西安两地开启了公司，很快就成为了乌油会馆里的常客，有时我们也一起在杜公馆里赌钱。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8: 字错了，
19: 网友反映的。
20: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14: 买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十七集，
0: 传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说他不仅做老东家的生意，同时还把紧缺的物资运往陕北。我随手把清单往茶几上一放，说：“你们少帅不缺这点粮食，不至于急成这个样子吧？”童心庸避而不答，只是微笑着让我尽管放心。驻防渭南一带的是东北军的22师，还有杨虎城手下的一个独立旅，这些都是老朋友，况且他还会亲自赶去接车。我能有什么不放心的啊？现在我是个生意人，生意人的眼里只有甲方和乙方，我不在乎这批物资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哪怕是陕北的红军呢。至少他们从来不曾欺压过我，也没有让我从一省的军政长官沦落为一名商人。那既然是笔好买卖，那我这就给秀州方面去电报。谁知这趟交易最终还是出了岔子。就在张扬通电全国，发出8项救国主张之后没几天，南京的军政部长就亲自出任了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军队由东西两路直逼西安。我的那些车皮在潼关遭到了中央军第20师的扣押，同时被拘捕的还有童其庸。当晚我派汪家姚飞洛阳带着厚礼去见刘志，可是这位刚刚就职的讨逆东路军司令官竟然是避而不见。2天后我不得不亲自赶往了潼关城外。虽然身穿着国民革命军的陆军中将制服，可我只能和颜悦色地请求一个小小的师长高抬贵手。郑师长一点儿都不给我面子，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切断陇海沿线的物资供应是讨逆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都是带兵的人，对吧？这就是睁一只眼与闭一只眼的小事情，军中无小事啊。”这个拎不清的家伙竟然是站得笔挺对我说：“ 身为军人，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我有点不高兴了，对他说，老子也是参加过北伐的军人，想当初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老对手，现在还不是一起坐在南京军事参议院的会议桌前称兄道弟的。桂廷兄，蒋委员长跟张汉卿还是拜把子兄弟呢，人家在台面上拍桌子，对吧？你又何必在台底下使绊子呢？郑师长依然站得笔直，却已经低下了脑袋。想了会儿后，他给出个折中的办法，说可以让列车掉头，由我把货都拉回去，要么就暂时寄存在潼关的火车站，等到事情有了结果之后再做放行。他双脚一并说，卑职是职责所在，望孙长官谅解。哎，我哪里是什么长官呢？我孙宝坤啊，现在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啦。晚上，师部的长官们在潼关城内的一家清真馆子里为我接风洗尘的时候，我请他们放了童其勇，也好让他回西安禀报一声。郑师长放下酒杯，说他对这个童某人早有耳闻，说这种倒买倒卖的掮客就是寄生虫，是军人的耻辱，把他枪毙100回都不解恨。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吗？一下子大西北的美食在我的嘴里味同嚼蜡，一直到咽罢，我才悻悻地说，郑师长，那让我去探探监总可以吧？哟，那有劳参谋长陪孙长官走一趟吧。在你们师长的眼里，我就是条倒买倒卖的吸血虫。在去县城监狱的车里，我对那位姓司的参谋长说，司参谋长是我大哥宝恒在保定军校里的同学。他笑了笑说，我们师长啊是黄埔一期。哎呀，他是真把自个儿当成天子门生了啊。我在心里发出了一声冷笑。潼关古城的监狱原先是座寺庙，一进去就有股粪便与大蒜的气味扑面而来，再体面的人在里面待着也会变成狗一样。童其庸缩着脖子裹在一件破旧的棉大衣里，睡眼惺忪地看着我，文绉绉地说，我是千金之躯，何必亲自来趟这个浑水呢？哎，买卖做的就是诚信两个字儿啊，你跟货都卡在半道上，我不管谁管。童其庸的眼神是一点一点醒目起来的，他在昏暗的马灯下看着我很久才说，他估计自己一时还出不去，他请我派人跑趟渭南城里替他去见一下买家。哟，这不妥吧？童其庸说，哎呀，买卖做的就是诚信两个字，其庸也不能失信于人呐。在回去的车上，我请司参谋长明天一早就派人把我的副官送过防线。我说，你们郑师长铁面无私啊，可我也算是半个货主吧，得给渭南的买家有个交代吧。参谋长说，渭南就在去西安的必经之路上，孙长官为什么不上西安呢？哎，我去西安干什么呀？司参谋长像是在讨好我，沉默了会儿。

如今的西安是万众瞩目之焦点，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脚站在哪儿就是一种无声的态度。我笑了笑，在心里说，我才不会去抱姓蒋的大腿，我巴不得何应钦今晚就派飞机把西安城给炸平了。可是回到旅社，汪家瑶也是这样劝我，他完全是有感而发，说他算是看明白了，在如今的政府里，站对位置比打100场胜仗都管用。我瞥了他一眼说，佳瑶，你这是在发我的牢骚吗？第二天一早，我的副官就越过了防线去了渭南，2天后才返回潼关，他竟然还给我带回一个人。站在旅社房间昏暗的光线里，我见到大哥宝恒时，他身着黑色的呢大衣，头戴一顶黑色的貂皮帽，笑呵呵地朝我伸出手来说，一别10年了，我想我们兄弟总该见一面的。事实上，在这10年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听说过他的死讯，一会儿是在赣南的于都被枪毙，一会儿是失足掉进了金沙江里。我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之后，淡淡地说，哎呀，你要是在这儿出了事儿，我可保不住你。哎，我会出什么事儿？宝恒说，他们的周副主席已经到达西安，国共之间极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翻起新的一页。我现在可是个生意人啊，我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宝恒扭头看着我挂在衣架上的黄泥制服说，可你还是个中国人。哎，你要是再谈这个，我就没话可说了。宝恒点了点头，在一

0: 散。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您这是在教我做生意吗？我现在姓萧，名必成，革命必定成功的必成。那好，萧必成，萧老板，这潼关城里还有一位你保定军校的老同学，你何不去拜访拜访他呢？
1: 我就是在宝恒出门前那一刻决定上西安的。当郑师长听说我这是要去陪委员长坐牢，一脸的肃然，不仅亲自带人把我送过防线，同时致电讨逆总司令部。很快，在沉寂了许久之后，我的名字又登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成为新闻记者口中蒋委员长最忠实的拥趸。可是去往这座西北古镇千年古都的一路上，阴云密布，到处都是如临大敌的军人们。我既没有见到张扬，更不会有人让我去探望委员长。一进城，我就被看押在了鼓楼旁的一家驿馆里，每天吃的除了羊肉泡馍还是羊肉泡馍。这天终于有位戴着狗皮帽子的军官把我带上车。汽车在崎岖的山道上行驶时，我问他这是要带我去见蒋委员长还是张副司令。军官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说，到了你就知道了。我在华清池旁的一间屋子里见到的人却是陈调员。这位我在最高军事参议院里的主官一点没有被囚禁的样子，他放下手中的报纸，上上下下看了我好一会儿说，这回你不是那个冒牌货了吧？如假包换。我哈哈一笑，原来这个老滑头早就看出赵白日是我的替身了。他的脸上这才有了笑容，竖起大拇指说，哎呀，孙老弟这步棋走得高明啊。我能高明到哪儿去？你们这些长官都不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那宝坤只能聊表忠心了。你知道怎么做了，别人才好怎么去进言，不是？陈院长随手拿过一盘茶酥饼，非让我尝尝，说这是宝鸡的特产。我就这么被囚禁在了华清池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跟这些政府的要员们一起，每天除了看报与吃喝拉撒之外，能做的只剩下故作镇定。不过我还是感到有点欣慰，至少在囚禁的待遇上，我又跟这些人平起平坐。我基本上要到夜深人静之后才开始感到后悔，特别是听着北风呼啸着在骊山北路的树林乱窜，总有种莫名的恐惧，总觉得次日的太阳一升起来，我就会被拉出去陪葬。此后的很多时刻，只要我一回想起在西安被囚禁的那些日子，就觉得人生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梦。等我真的醒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降落在了南京城外的大校场机场。我与同机回来的人们受到了英雄般凯旋的待遇。直到机场上的人群散尽，我才发现我与他们是不一样。转眼间呢，我就被冷落在了停机坪上，孤零零的，眼睁睁看着一辆一辆的轿车鱼贯而去。我的副官出去打了半天电话，才从军事参议院里调来一部公务车，连我的随从都不够坐，许多行李只能暂寄在机场的库房里。挤在公务车的后座上，我扭头看了看

0: 排而坐的副官与汪佳瑶。我只能对着前排警备的后脑勺说，老子这回真是自取其辱啊。然而在母亲的眼里，儿子永远是真正的英雄。我一回到上海，他就在乌游会馆里大摆宴席，便请沪上各界的名流口口声声说是为我洗尘与压金。哎呀，你还嫌我不够丢人现眼吗？
1: 你丢谁的人现谁的眼了？魏院长刚脱险，他在南京还有很多事要忙，那我们就在上海给他提个醒，让他别忘了你也是不远千里赴西安的一个。
0: 母亲站在门口，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笑吟吟地对我说。当晚的宴会进行过半，已经好几家报社的记者采访了，谈的都是与西安有关的话题。第二天又有沪上的一些团体邀我去做演讲，他们要听的还是我在西安城里那几天的经历以及我对局势的见解。当然这些都出自我母亲的安排，她早已经让人为我准备好了发言稿，同时还炮制了一份遗嘱，落款写着宝坤绝笔于华清池畔。这份遗嘱几天后全文被登在了申报上，它让我平淡无奇的西安之行变得可歌可泣。舆论力量的强大就在于能够叫醒那些装睡的人。委员长终于要见我，当我奉命赶到南京的军委会，侍从室里出来接待我的只是名普通的参谋。他说委员长一早就去了杭州，那麻烦你安排我去杭州吧。不用了，委员长临走的时候已经给你留下了礼物，是一套曾文正公文集。他不是早送我一套了吗？啊，你们要劝委员长多休息啊，他有点健忘了。委员长的意思恐怕是温故而知新吧。委员长一早还问起了孙长官的生意。侍从参谋又捧出了一卷墨迹刚干的宣纸，展开后上面四个大字，淡泊明志。返回上海的列车上，我最终没能忍住，对着一掠而过的田野用委员长的浙江官话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母亲倒是不以为然，她说既然委员长都在关心我的生意，那我们就要把它做得更好。可我不这么认为，凭我一再被撸权的经验来看，姓蒋的在开始注意你的时候，那你离倒霉的日子又不远了。
1: 你还能倒霉到哪儿去啊？你也就剩下身上这身皮了。
0: 妈，你难道没听见吗？战争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
1: 那又怎么样？打仗就不吃饭不穿衣服了？你父亲生前常说一句话，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0: 女人就是种奇怪与善变的生物，尤其是日渐衰老的女人。几天前她还意气风发地忙里忙外为我去唤醒一个装睡的人，现在竟然坐在屋内的太阳底下思念起他的亡夫来。我扭头看向正在一盆海棠前修剪枝叶的巴斯蒂安说，老爸，你知道商女不知亡国恨吗？战争只不过是另一门生意，将军，乱世才会出英雄，军人就是为战争而生的。我哈哈大笑，看来啊，只有这个痴情的法国佬才是真正懂我内心的人。可他在这个屋里跟我在这个国家里一样无足轻重。然而在头顶悬了这么多年的战争

0: 争真的降临。就在那一年的盛夏夜，每个人都惊醒于从北平城外卢沟桥上传来的枪声。曾经有人大胆地假设，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与那些该死的日本军队，我极有可能会成为民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商人。为了生意，那个时候我已经准备与宝山尽弃前嫌，而且承揽了他部分军粮的采购与供应。我还打算把乌油山里那些千年古木开采出来，通过奔流直下的乌油江运往上海，用成材的部分制作家具，再把不成材的部分雕琢成艺术品，让他们卖出等同于黄金与白银的价格。为了组建远东最大的联合贸易行，我专程前往星岛，拜访了许多南洋的华商，不辞辛劳地游说他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建，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6: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5: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6: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7: 警惕暴雨

0: 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走完这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感激。

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呢，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首歌是

林俊杰在陷入事业瓶颈期的时候写给自己打气的歌曲，在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干脆就不要多想，把精力和热情100%投入到当下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只需要努力就好了，把结局交给命运，时间会给你答案。

身体、心灵这两个部分，我们总是分开探讨研究，但其实它们紧密相连，互相影响。身体不好的时候，心灵肯定会灰暗。所以有位作家曾写道，一个人如果心里有痛苦，他应该好好睡一觉，或者去吃一些可口的东西。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0: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9: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资讯夜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
3: 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香港乐坛四十余年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巨星云集霸屏，新人层出不穷，香港乐坛辉煌而又繁华，几乎每个人都有在墙上贴过香港歌手的画报和贴纸。如今岁月飞逝，当年的巨星也渐渐退出舞台，可他们的歌声永远会在我们的耳边传唱。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记了世事无常，要不断提醒自己珍惜当下拥有的时间和爱人才对。匆匆一世，我们无法拥抱多变的世界，但至少我们可以抱紧自己和身边的人。

收听，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婚姻最大的魅力，其实是在于让人探索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能达成多么深度的连接。在一段有营养的婚姻当中，最坚韧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兼容和谐的精神世界。因为爱情迟早会在日复一日的熟悉中变得平淡，但深植于内心的认同感才是最珍贵的，并且无法被替代。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呢？

在生活当中降低内耗的最好方法就是不预设，不预设对方是不是喜欢自己，不预设这句话是不是话里有话，只跟对方进行自然的沟通。如果遇到什么事就坦诚沟通，就事论事，也不要担心对方会不会因为发问而产生偏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

0: 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2026年以来，咱们城阳乡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以花为媒，以果兴业，以赛聚气，春季山花烂漫迎客来，夏季瓜果丰收富百姓，乡村产业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基层治理方方面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眼下呢，正式的进入了9月份了，正是晚秋田间的管护、秋收筹备的关键时节，也是我们总结上半年成效、谋划下半年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了。今天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专访城阳乡党委书记王宇，

0: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年以来咱们彭阳县城阳乡全乡的发展变化，当下了田间的农事重点，以及呢下半年乡村振兴、产业增收以及民生实事的各项安排。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王书记。王书记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乡村大喇叭和大家隔空交流。今年以来啊，全乡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紧扣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抓实特色产业，做强农旅融合，优化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明显。那么接下来我也得结合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和大家详细的汇报交流一下。
0: 好，那王书记啊，很多的村民啊都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咱们今年呢城阳乡格外的热闹，变化也特别大。我先后也是三四次到了我们彭阳县的城阳乡啊，所以呢首先呢请您整体的来介绍一下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咱们城阳乡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还有呢农民增收这些核心的工作上整体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啊是15的开局之年，我们城阳乡始终坚持生态立乡、产业兴乡、文旅活乡、富民强乡的发展思路，全年工作开局稳，推进时亮点多，整体啊可以概括为三大提升，一个稳定。第一是特色产业绩效稳步提升，我们持续做强啊红梅信、特色林果、冷凉蔬菜、庭院经济四大富民产业，推广水果玉米加这个辣椒套用的高效种植模式啊，通过村集体示范、合作社带动、农户广泛参与，让这个有限的土地啊实现双倍的收益，切实拓宽了这个群众的增收渠道。第二个呢是农旅融合水平大幅的提升，今年春季啊我们依托六环山山花节，夏季借力这个红梅信开源促消费活动，同步举办了题赛事、文旅展销、乡村大街，真正实现了春季看花、夏季摘果、四季游玩、常年增收，彻底盘活了乡村的文旅资源，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务工、民宿经营、农产品销售等多元的这个增收渠道。第三是乡村颜值和群众幸福感全面提升，我们常态化推进村庄清洁行动、美丽庭园创建、完善村内的道路、路灯、供水等这个基础设施，抓实人居环境的常态化管护，村容村貌干净整洁、宜居宜业，同时持续抓好防反贫监测、医保养老、矛盾调解、志愿服务等民生工作，全乡的社会大局啊和谐稳定。那一个稳定呢，就是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我们以严格守牢耕地红线，抓实春耕春管、残膜回收、病虫害防治等基础工作，保障粮食和特色农作物稳产稳收，为全年农业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对，那刚才呢我们城阳乡的党委书记啊王宇给大家详细来介绍了一下我们上半年具体的一些工作细节，那么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今年上半年咱们乡啊热闹非凡的各类活动，很多的村民参与其中，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那么也请王宇啊给大家详细来讲一讲咱们今年的山花节啊、自行车的越野赛啊、还有红梅星系列活动具体都取得了哪些成效，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坚持以节促旅、以旅带农，以赛聚人气，把文旅活动和体育赛事和群众增收紧密的结合，每一场活动都立足惠民富民，不搞形式主义，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产业提名，这个产业提名系。首先在这个冲击六环山山花节系列活动中就亮点十足。那么今年4月份第22届宁夏六环山山花节在我县盛大启幕，咱们城阳乡作为这个核心的观赏片区， 漫山遍野的山桃、山杏，次第开枝，次第绽放，层层梯田与花海相映成景。我们依托山花资源，配套打造这个观光步道、网红打卡节点，同步开展花海自驾巡游、山花大集、民宿展览等系列活动，吸引了大量周边及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通过这个山花集啊，不仅擦亮了咱们城乡的生态名片，更直接带动了村内小卖部、农家乐、便民摊位的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到这个旅游钱。其次啊，是咱们这个梯田花海自行车越野挑战赛的圆满举办。今年我们持续升级体育文旅融合模式，成功承办了这个梯田花海自行车越野赛，赛事全程贯穿咱们乡梯田花海的核心路线。参赛选手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了城乡的山野风光、梯田美景。一场赛事啊，不仅有效宣传了咱们的乡村风貌，更极大的提升了鄱阳县城乡乡的这个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后续文旅饮料、农产品外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正实现体育赛事聚人气、乡村旅游带财气。第三是这个夏季红梅杏产业实现丰产畅销、溢价增收。那么作为这个鄱阳的这个特色邻国这个红梅杏，那么城乡乡是鄱阳红梅杏的核心主产区，红梅杏也是群中最核心的这个致富邻国产业。今年7月3日啊，我们在城乡阳平村如何瀑布景区成功举办闽宁协作30年及2026年红梅杏开园次消费系列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们邀请了全国10多个省市的130名客商、数百名游客齐聚城阳，现场达成了多项订单签约，彻底打通了红梅杏外销的优质渠道。今年全乡红梅杏长势良好，品质上乘。我们通过线下客商采购、线上直播带货、采摘体验销售3位一体的模式啊，彻底解决果农销路窄、卖价低、滞销难的问题。同时依托闽宁协作资源啊，持续拓宽外销市场，让长的红梅杏走出了六环山，销往全国各地，真正让小小的红梅杏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0: 对，那么今年的这几项赛事呢，其实路飞也是到达了现场，真的能够感受到刚才我们城阳乡党委书记王宇的介绍当中的那个热闹非凡的场面哈。听完了您的介绍之后呢，确确实实让大家感受到了咱们城阳乡今年的农文旅发展势头特别好。想追问一下，哎，您想啊，这些集会啊、赛事啊、特色产业的发展，咱们是怎么样去带动普通的农户、脱贫户共同参与的？有没有具体的联农带农的一些举措呢？
1: 我们啊，所有的产业和活动的核心都是围绕富民增收开展，一是优先带动本地这个群众务工就业，山花节还有一些体育赛事活动，以及咱们红梅杏的采摘期间，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参与这个场地布置啊、环境卫生的打扫，还有一些游客的志愿服务，以及我们在这个线上这个销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这个采摘、分拣、打包，还有装车，让咱们群众就在家门口能就近务工、就地增收。第二个是扶持农户这个摆摊经营、自产自销，开放这个我们乡村大集啊，还有一些便民的摊位，鼓励村民自己售卖自家的这个蔬菜、瓜果、手工特产，还有一些自制的这凉皮啊等这些小吃，依托客流增加副业的收入。三是大户带动小户抱团发展，通过合作社统一接订单、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品牌销售，解决散户种植销路难、溢价弱的问题，保障家家户户都能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第四个啊，就是免费提供农技服务，针对红梅杏、庭院、邻果、蔬菜种植农户， 长春话开展管护培训，提升农。

0: 作物这个品质从根源上助力群众的稳产增收。
1: 对，那刚才呢听到了您的介绍之后，我就想到了我自己亲身经历啊，亲眼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红霉性的采收旺季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农户啊都是统一哎品牌销售，由我们专门的仓储物流呢进行收购之后呢进行分拣，而且呢如果说呢我们部分的散户的这个红霉性最后呢可以做成国府系列的产品啊进行销售哈、啊、所以说呢的的确确的我们彭阳县城阳乡呢在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扎实的。那也非常感谢王书记啊，刚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眼下呢已经是九月份了，哎，这个正值秋收的关键窗口期了，也是晚秋作物管护的一个重要阶段，想请您呢给乡亲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呢咱们全乡啊这个田间地头正在开展哪些的农事工作，各类农作物的长势到底怎么样呢？
0: 好的，主持人，当前啊全乡农事生产工作有序推进，整体长势平稳向好，主要分为三大块工作。第一块呢是我们秋季蔬菜田间管理，今年我们推广这个水果、玉米和辣椒套种的模式，成效显著。目前辣椒进入这个采收，正是这个采收期，品质优良，采收有序。然后像目前的话，我们第一茬的这个鲜果已经采摘完毕，现在就等着这个辣椒变红以后，我们有这个价格可能还好一点，我们这个目前正在有序的采收中。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麦后负重的这个白菜、萝卜、秋菜等晚秋冷凉蔬菜，当前正在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关键期。我们安排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农技人员啊，封片包葱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的科学管理，全力保障蔬菜稳产增收。第二块呢，就是林果秋季的养护工作。今年红霉性、桃子等夏季这个林果采收工作已全面收官，当前这个果农重点就是开展果园的秋季管护，包括咱们除草、松土、修剪枝条、施足底肥、病虫害消杀等工作。秋季管护到位，能够有效恢复这个果树的果实，为明年的红霉性和各类林果丰产丰收筑牢基础。第三就是秋收前置的筹备工作，我们已经提前摸排了全乡的秋收地块、农户种植情况，重点关注独居老庄、脱贫户、监测户以及弱劳动力和劳动力缺少的家庭，提前梳理帮扶清单，同时统筹调度秋收农机设备，对接这个农产品销售渠道，做好天气预警、防旱、防汛抗旱、防灾减灾等各项准备，全力保障秋收工作的平稳推进，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1: 对，那么针对呢即将到来的集中的秋收啊，咱们乡里啊有没有专门的一些保障服务，帮助咱们的村民解决秋收还有销售当中的实际困难呢？
0: 这个是有的。我们呢重点抓实三项便民保障工作。第一个是精准帮扶兜底，干部包村包户摸排困难这个农户的秋收难题，组建村级志愿服务队，为无劳动力、弱劳动力提供这个助收帮扶。二是农机便民服务，这个以我们乡这个十方会业牵头，统筹全乡的这个社会化服务农机资源，打通农机作业的供需通道，降低农户秋收成本，提升秋收这个效率。三是产销对接护航，持续对接这个线上线下客商，还有电商，通过我们这个如水纯阳以及我们本地张伟的这个电商平台以及直播团队，及时发布农产品的供求信息，助力这个辣椒、秋菜、杂粮等农产品的顺畅销售。同时呢，我们也紧盯天气的变化，及时推送这个气象预警，指导农户做好防灾减灾，最大限度收好群众的这个劳动成果。
1: 对，那么也清楚了当前的农事重点了哈。接下来呢，请我们的王书记呢，给我们的父老乡亲来展望一下，2026年啊，剩下的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城阳乡在产业发展、还有乡村旅游、民生实事、乡村治理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或者是惠民的一些举措呢？
0: 嗯， 好的，主持人，下半年啊，我们将聚焦这个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惠民生，抓实四大重点工作，全力收好今年的年尾，开好明年的局。一是呢，持续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这个我们将今年，因为今年我们这个水果玉米是第一年种嘛，所以说我们今年将全面复盘今年的这个水果玉米套种辣椒，还有庭院经济、红卫星产业发展这个成效，以及目前今年的有些不足的地方，总结一下这个经验，然后也借鉴一下其他地区这个成熟的经验。来年啊，进一步我们要扩大这个种植规模，预计的话，我们明年的话，我们这个水果玉米的这个种植面积要从今年的2700亩增加到明年的10000亩这样。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持续深耕冷粮，蔬菜产业，打造一个绿色优质蔬菜种植基地，常态化开展这个果树秋冬管护培训，提升这个林果品质和产量。同时呢，我们以这个如水成阳这个品牌持续壮大电商助农队伍，培育本土的直播人才，打通农产品的长效外销通道，让城阳全这个优质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打响品牌。二呢，就是持续深化农文旅的融合发展。那么依托今年的山花节啊、体育赛事、红卫星开源节等这个良好基础啊，持续完善乡村文旅这个基础设施。像我们今年通过愚公栽根项目，打造我们这个北窑古村，啊，
1: 对，
0: 优化这个观景步道、采摘体验、乡村民宿的配套，推动赏花、摘果、运动、研学、休闲一体化发展，持续激活乡村旅游经济，让节会效应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带动群众的增收。第三个啊，就是持续擦亮宜居乡村的底色。这个我们会继续深化这个县委的1234幸福农家工程，持续推进美丽庭院、干净村庄的创建，健全人居环境的这个长效的管护机制，常态化清理农村的这个三堆，整治庭院乱象，不断提升乡村颜值。同时呢，扎实推进农用残模的回收，农村生态保护，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四呢，就是持续抓实民生保障和乡村治理，持续做好防反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落实好医保、养老、惠农补贴等各项民生政策，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移风易俗、文明乡村建设，抓实秋季森林防火、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底线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的详细分享啊！从春季的山花烂漫、赛事的热闹出圈，到夏季的红梅杏的丰产畅销、产业提质增效，再到当下呢有条不紊的田间管护、秋收筹备，以及呢清晰务实的下半年的发展规划，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了今年彭阳县城阳乡的发展成果，也对家乡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再次感谢王书记的精彩连线。
0: 谢谢主持人啊，也衷心感谢全乡父老乡亲一年来的理解、支持和辛勤付出，乡村的发展、产业的增收、乡村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位村民的共同努力。那么下半年，我们乡党委、政府将继续扎实扎根基层，实干为民，抓实产业发展，办好民生实事，守好发展底线，团结带领全乡群众凝心聚力，苦干实干，奋力推动长乡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事业再上新台阶，努力让父老乡亲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让我们再见，下次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本次乡村大喇叭专题电话连线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希望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下半部分的节目内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8: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8: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9: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名字
14: 不知道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9: 满停。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5: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9: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5: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9: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5: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

0: 今天呢，我们继续呢就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条跟大家继续的分享。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成年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学习成绩也不好，父母可以让未成年人出去打工补贴家用吗？不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或者是迫使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失学、辍学。未成年人依法享有受教育权。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人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一方面，即使未成年人有主动放弃接受义务教育的意愿，父母也不得放任未成年人失学和辍学，而是应当与学校配合，耐心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保证未成年人返校入学。另外一方面，父母呢不得以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等任何理由迫使适龄未成年人失学和辍学，应当保证其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如果有特殊原因需要延缓入学或者是休学的，也应当向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乘车出行，父母需要给儿童配备安全座椅吗？应当配备安全座椅。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父母呢，给未成年人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是保证儿童出行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针对未成年人溺水问题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和保障措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提高户外安全保障保护的意识，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水、动物伤害等事故。溺水是造成未成年人夏季意外死亡的最大杀手。未成年人不能因为学过游泳而掉以轻心，或者是抱有只要不到水深处游泳就不会出事的侥幸的心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父母应当对未成年人做好安全教育，比如不能到江河池塘的水域游泳，避免发生溺水事故。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的播客的时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最新出台了28条的财政的扶持新政，从葡萄园的基地建设、酿造生产，再到品牌推广、连农带农、对外开放，一整套的全产业链补贴的举措正式落地。那么这套新政对比过去的老政策，新在哪里？补贴的资金啊怎么用？种植户、酒庄能够拿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持？政策又如何保障落地见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深度解读这份产业红利。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关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28条扶持新政。这个新政到底新在什么地方啊？跟之前的政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它在各个领域是怎么去助力我们的葡萄酒产业的？最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些政策到底要怎么落地，怎么去保障它真正的能够落地。
3: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政策四大转变。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特别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新政策在扶持模式上面到底跟老政策比有哪些突破？
3: 之前的政策呢，它的支持的重点呢还是在基地的建设和销售的奖励，就比较局部。那新的政策呢，它就是把这个扶持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产业链，对，包括你的原料的种植啊，然后到你的市场的推广，甚至是公共服务啊，全都是有涉及的啊，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2: 听起来更系统了，那是不是财政资金的用法也有变化？
3: 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就是说给你钱就完了， 那现在呢，不光是给你资金的支持，还要帮你建立一些机制，优化整个产业的环境。对，比如说他会帮你引入一些公共服务平台呀，然后帮你加强一些产区的保护啊等等，就是让你这个钱能够用得更有效率，更能带动这个产业整体的升级。
2: 那新政策在扶持方式上有哪些创新呢？
3: 就以前可能就是一个平均主义，大家都有，那现在呢是会根据你这个葡萄园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你是一个新建的标准化的基地，那我可能补贴就高，但如果你是一个老的低产的园要改造，那我也有专门的支持，就是它会更按你的需求来精准的施策。
2: 所以不是一刀切了，而是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场景会有不同的政策。
3: 对，像比如说优质苗木的补贴啊，然后病虫害绿色防控啊，还有一些新的设备的购置啊，都可以按比例来进行补贴。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品牌的宣传啊，参加一些展会啊，甚至还有消费券的这种新的形式，就是让你这个财政资金可以用得更灵活，更能激发活力。
2: 那新政策在帮助农民和这个产业的对外开放上具体有哪些不一样的做法呢？
3: 新的政策就是专门设立了这个联农带农的这个激励机制，就是企业你带动了农户，然后你这个农户的收入增长是可以量化的，那我就可以给你这个酒庄进行一定的补贴，就大家的这个利益是捆绑的更紧了。
2: 这个对农民来讲确实是一个更实在的保障。
3: 然后在开放方面的话，就是除了支持企业去出口啊，去拿国际奖项啊，现在还特别支持就是跟国际的一些规则去接轨啊，去争取一些国际的认证，包括去吸引一些海外的人才啊，来搭建一些跟国际对话的平台，就是让你这个产品和你的标准一起走出去。
2: 对，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政策在各个领域的具体作用吧。
3: 好啊，
2: 我们先来说一说新政策到底是怎么推动我们的酿酒葡萄基地的高质量发展的。
3: 就是现在对这个标准化的新园，它是每亩地有2500块钱的一次性的补助，然后对于那些老树的改造啊，低质园的改造是每亩地补1000块钱，连补2年。还有就是这个3年生以上的这个成林园，它是每年都可以拿100块钱一亩的这个补贴，就是全方位的去帮助你提升这个基地的水平。
2: 哎，那这个病虫害防治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创新的做法？
3: 有啊，就是绿色防控这一块也是有补贴的啊，就是统房统治面积达到2000亩以上的，可以拿到每亩地50块钱的补贴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引进啊，资源谱的建设都是有持续的支持的啊，包括防护林的建设也可以纳入到这个三北工程里面去啊。还有就是这个机械化啊、水肥一体化啊等等的一些重点的环节，都是有专门的政策来保障的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基础就打得更牢了。
2: 新政策在品牌营销和市场推广上有哪些比较实打实的举措？
3: 首先第一个就是对我们这个葡萄酒的这个成品酒是有一个以奖代补的政策，就是你每生产一吨我们会给你补贴2000块钱
2: 啊，
3: 然后单个的酒庄最高可以拿到200万
2: 啊。
3: 对于我们这个在区内外开设的这种品牌店啊、体验中心啊也是有补贴的，就是每平米200到400块钱
2: 啊，
3: 最高也可以补到20万。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共享的仓储物流中心是按照每平米200块钱来补
2: 啊，
3: 单个项目最高是100万。
2: 哦，力度确实不小啊。那这个品牌宣传这一块呢有什么创新吗？
3: 当然有啊，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对这个区域品牌的广告投放是有一个30%的补贴啊，然后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可以拿30万。对于我们这个在国内外的一些大型的展会上的这个参展啊也是有补贴的啊，就是你这个展位啊、搭建啊等等的一些费用是可以补贴30%的，单个企业也是每年最多可以拿20万。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获评列级的酒庄是有一个一次性的高达100万的奖励。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地方标准啊、团体标准是有5万到10万的奖励。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支持这个酒旅融合啊，就是鼓励你去开发一些新的这种旅游路线啊、新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然后新政策在这个葡萄酒产业的创新驱动和多元投入上有哪些新的玩法？
3: 现在就是对这个产业的5星项目啊，就是有一个30%真金白银的补助啊，然后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补到50万。对于这个智能工厂啊、数字转型的这个重点项目啊，是按照你的这个设备投入的30%来进行补助啊，单个企业最高可以补到100万。今天的分享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宁夏全区各地啊一些相关的信息。首先呢，我们走进狮嘴山惠农区去看一看，他们最近啊忙着冷粮蔬菜的采收的工作。金秋九月啊，狮嘴山市的惠农区燕子墩乡的蔬菜基地迎来了采收的旺季。依托当地的冷粮气候和富硒土壤的优势，当地的规模化的发展采新芥蓝等精品的冷粮蔬菜，种植的总面积达到了3000亩。田间地头，农户呢忙着采摘、分拣、打包，一筐筐的鲜嫩的蔬菜经过预冷处理，冷链直发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商超。那么近年来呢，当地呢把冷粮蔬菜呢作为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提高土地附加值的重点产业，构建了大田种植、设施农业、家庭多元互补的蔬菜的发展格局。基地呢优先吸纳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每年带动群众务工啊20000余人次，让土地产出更高的收益，让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小小的冷粮蔬菜啊，正在成为北部灌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我们再去西夏区的镇北堡镇啊去看一看。和美乡村的建设，环境整治呢是底色，长效管护是关键。进入九月份之后呢，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啊持续的开展农村的人居环境的提质行动，聚焦村庄的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还有田间地块，开展全方位的清理整治。各村的组织人力机械清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田间的废旧农膜啊，整治乱堆乱放啊，这个疏通堵塞的沟渠，消除卫生死角，同步呢开展村庄的绿化美化，种植花草苗木，修整乡间道路，优化庭院的布局。

在集中整治的基础上，该镇呢用好网格化的管理啊，村民志愿服务队门前的三包责任制，把环境管护呢融入日常，通过入户的宣传、季度评比，调动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的积极性，引导群众当好乡村的主人翁。如今的镇北堡镇啊，村庄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田园风光宜人，群众的居住的幸福感是不断的提升。走进吴中白四滩村啊，去看一看。金秋九月啊，吴中利通区的白四滩村的千亩大青葡萄进入了成熟的采收季。依托着以皇冠区得天独厚的水土的光热条件，这里产出的大青葡萄果粒饱满，果肉脆甜，果香浓郁，市场的认可度高。近年来呢，白四滩村呢把葡萄产业呢作为富民支柱，不断的扩大标准化的种植规模，完善田间的基础设施，农户们忙着采摘、分级、分拣、包装、装箱啊，产品呢通过线下客商的收购、线上电商渠道销往各地。村里不单单啊靠卖鲜果增收，还延伸发展了葡萄的采摘啊、农家民宿、乡村的餐饮等新业态，把这个果园变成了休闲观光的田园乐园。小小的葡萄串起了种植、加工、文旅多条产业链，带动了800多户的村民持续增收，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的产业活力。九月稻浪翻滚，贺兰县的40里店的稻鱼空间观光园稻景如画，当地也是依托盐碱地的改良，大力发展稻鱼共生生态的种养模式，稻田养鱼养蟹，以鱼质碱改良土壤，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千亩稻田之上，色彩勾勒出了精美的稻田画，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当地立足田园的资源，不断的丰富农旅的业态，打造观光小火车、高空观光塔、稻田栈道、哎农事的体验等游玩项目，游客呢可以走进田间地块插秧、摸鱼捉蟹，沉浸式的感受农耕的乐趣。农旅融合发展，既盘活了盐碱地块的资源，美化乡村的环境，也带动了周边民宿、农家乐还有农产品的销售同步的发展，实现了农业提质、乡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多重效果。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陆飞，明天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3: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87集。
13: 回羊圈门的路还是那条水泥路，奇怪的是他们好像被看不见的手给蹬长了。舍娃感觉自己驾驶的不是燃烧92号汽油的小车，而是一头老牛拉的破车，没有一点驱动力，达不到他想要的那种速度。其实车速早就达到了65公里每小时，对于这样的山道来说已经在挑战安全极限了。可舍娃感觉不到快，也察觉不到危险，脑子里昏昏沉沉的，说不上是难受还是别的什么。他知道自己堵着一口气，这口气是堵给谁的？只能是母亲了。父亲早就退出了他人生的磁场，如今对他产生磁力的只有母亲。母亲的建议影响了自己，错过了百兰香，怪谁呢？完全怪母亲吗？分明是不公平的。当时自己只要稍微坚持一下，抗争一下，说不定将会是另外一个全新的局面，偏偏自己就顺势做了退让。之所以退让，是因为自己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换句话说，他对那个叫百兰香的女孩没有爱到非娶不可的程度。
11: 舍娃当初之所以正经八百地上门去见面， 是因为自己的人生走到了那个年龄段，需要像所有人一样去相亲，去装模作样地预备着结婚过日子。既然非得选一个女孩结婚，那她最愿意选的是百兰香，至少百兰香算得上一个比较熟悉的人吧。母亲不知道，当初的反对其实帮了自己。母亲提出不同意见时，自己没有一点心理负担的顺水推舟，终止了和百兰香的继续发展。这一年来，偶尔会想起百兰香，心里算不上想念，只是觉得对不住人家。一个大龄姑娘无缘无故被自己闪了一下，不知道有多恨自己呀。今天做出再去百家的那个决定时，他好像被一种忽然冒上来的力量给控制了。这股力量一直埋在心底，被母亲的一席话给唤醒了。放下饭碗的那一刻，他只有一个念头，不应该再叫媒人去中间牵线。既然都已经不算陌生人了，他干脆自己上门去，当面把事情说清楚。百兰香要是能原谅并接受自己，那就求婚，这次是认真的。而且舍娃坚信对方会原谅他，并且愿意嫁给他。百兰香对自己的情谊，舍娃知道要比自己对他来得真。女人只要对你有情谊，事情就好办得多。
13: 车窗玻璃被全部摇到底，当头撞来的风像刀子一样锋利，裹着舍娃的脸，像愤怒之人的巴掌，在噼噼啪啪地教训他。他感觉不到疼，只是麻酥酥的，整片的麻木当中有密集细微的痛透出来，就像有无数根针尖在不停地扎。

0: 眼仁娇嫩，受不了烈风的鞭挞，开始落泪。这是视觉器官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腺体自我分泌液体，冲刷走暴力和痛苦。可有什么能冲刷舍娃现在的心痛呢？真的有这么心痛吗？舍娃将左手伸出车窗，右手懒洋洋地搭在方向盘上，油门抽丝一般减弱，车速一点点降下来，最后像蜗牛一样爬行。他冷静下来了，今天是自己鲁莽了，也许母亲的办法更好，没人一出面的话，自然就打听到了百家女子已经出嫁，那么就不会有自己今天的贸然行动了。
1: 如果真是那样，自己的尴尬倒是避免了，可这真的会是最好的结果吗？未必。今天白老汉那一口啐在自己的脸上，是自己必须接受的惩罚。亲耳听到老汉告诉自己百兰香嫁人了，这也是自己应该承受的惩罚。不然的话，自己跟马一山有啥区别？跟李有劳有啥区别？跟李有功有啥区别？跟这世上那许许多多的世故精明之人有啥区别？舍娃最反感的就是马一山从前的那种聪明，那种过了头的聪明。如果连感情都可以精明地计较，那么自己就不配得到百兰香那个女人。舍娃摸了摸脸，老柏的唾沫星子早就不在了，羞耻感也消失了。他有点遗憾，不应该躲的，咋就身不由己地躲了一下呢？应该把这张脸更近地凑上去，叫老柏再抽上两巴掌，好好的给老汉解解气。
0: 舍娃一点都不后悔今天跑这一趟，只是遗憾这一趟来得太迟了。早知道自己这样在意百兰香，无论如何都不会等着她嫁给别人，一切都没有回头的余地了。现在还能做什么呢？只能默默地祝福她吧，希望她嫁给了喜欢的人，希望她拥有幸福的婚姻。舍娃将车停到路边，缓步往山顶走去。皮鞋踩在泥土上会打滑，脚底使劲儿，皮鞋在变形。他干脆脱了鞋和袜子，拎在手里再爬山。光脚踩地，痒得他直笑。笑着笑着，倒是不痒了，但是很疼。娇嫩的脚心肉，每踩一下就疼一次。舍娃坚持走着，任由疼痛折磨双脚，脚心好像被刺扎烂了，疼得钻心。他不理睬，继续走。山不高，终于爬到了最高处。现在扭头往羊圈门望，村庄完全收入眼底。舍娃躺倒在山包的草丛中，肚皮和目光都朝上，天空倒映在眼底，一片虚浮的空要压下来将它包裹。那就压吧，最好将它压成一片云，并且给它带走，愿带去哪儿就带去哪儿。
1: 这个虚度的午后，大龄青年马舍娃就这样躺着，任由蚂蚁将他的身躯当作一座神奇巨大的城堡，沿着他的脚趾头、手指头或者头发往城堡深处进发，进行着蚂蚁界的一次秘境大探险。不知道蚂蚁们最后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等舍娃从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里爬起身，看见夕阳正在西下，大片残霞将羊圈门的天空染成了层次丰富的鲜艳色系。他吐掉叼在嘴里的狗尾巴草穗子，大踏步下山，开上车回家。过去的终究会过去，那就过去吧。 如果男人也有忧伤，那么他的忧伤已经交给了大山和泥土。这个午后的东山，见证和包容了他的创伤，也抚慰了他迷茫的心灵。舍娃将车刚停到李家大门口，穗女就跑了出来。
2: 哥，都说你买了小车，我都不敢信。妈说不是你的，是借朋友的。哎，你究竟哪来的车啊？
1: 说着拉开门往里挤。
2: 叫我试试坐我哥的小车啥感觉。
1: 身后哈塞子怀里抱着女儿，见状赶紧把娃娃也往车里塞。
3: 哎哎，来来来来来，叫我娃也坐坐他舅的小车。
0: 舍娃干脆打开车门，叫他们四口人全坐上。发动车在厂里跑了几圈，这才下车进屋吃饭。
1: 吃饭的时候，舍娃看见穗女在给女儿喂饭，小勺子抄起面条，看着就要喂进嘴里，孩子忽然就颤抖着闪开，饭便喂到了下巴或者脖子上。穗女显然没有耐心，喂了十几下就气馁了，将勺子和小碗丢开，大手粗枝大叶的在孩子脖子和嘴上擦过。
2: 哎，算了，残废嘛，我喂到哪一天是个头。
1: 不知道是孩子能感受到自己被嫌弃了，还是小嘴巴叫穗女的手擦疼了。

0: 小嘴儿一歪，哇哇的哭了起来。
1: 哈塞子不高兴了，瞪着碎女：“
2: 哎，你抱怨啥嘛？女人就是操心娃娃的嘛，你嫌麻烦，那你保养她多干脆。”
1: 舍娃一口饭刚进嘴，听到这话差点就吐了出来，他没有咀嚼，梗着脖子强行咽了下去。
0: 碎女把饭碗放到了案板上，气鼓鼓不吃了。
3: 谁规定我们女人就得操心娃娃？娃娃是你我两个人养出来的，现在都成我的事儿了，你倒没一点错了？哼，自私的很。
0: 气氛已经很不适合吃饭，舍娃真想就这么把这碗饭撂下走人，他又不是上李家门来要饭的，需要你哈塞子这么摆姿势？要不是有点事儿，特意来找碎女当面说，她才懒得进这个门呢。
1: 气归气，饭碗还是端在舍娃手心里，他已经尝不出饭的味道，更懒得细嚼慢咽，几乎是顺着脖子往下灌一样，将剩下的半碗饭倒进了肚子。
4: 我吃饱了，你们一家子慢慢吃。
1: 舍娃不怎么理睬哈塞子和碎女在身后忙着挽留，哈塞子可能也意识到自己当着大舅哥的面对碎女有点过分了，这阵子想弥补，扒着车玻璃不肯让开。
2: 哎，哥，明天开车拉咱到葫芦镇上浪一圈去。
3: 你走开，说的屁话，还拉着你到处浪去，车不烧油啊？啊，油不费钱，还想坐我哥的小车？我看你钩子还没洗白呢。
0: 碎女一把将哈塞子推开，两个人乌眼鸡一样又嘀嘀咕咕斗上了。舍娃一脚油门，车已经滑出了李家的场地。夜幕早就落下来，将村庄盖住了，家家户户亮起了灯泡，挂在高处的路灯高高的亮着，发出暖融融的橘红色的光。舍娃让车慢慢滑行，心里想着事儿，嘴角露出了一抹苦笑。这个碎女啊，她现如今竟然能忍受哈塞子的当面讽刺，这才嫁人几年，她的性格咋就变得这么好欺负了？想当年她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完全是在祖祖和自己的忍让当中长大的，也曾见过碎女对哈塞子的吆三喝四，那样霸王般的人咋说变就变了？看来这几年她的日子过得不顺意，尤其女儿得了那种看不好的病，最煎熬的就是她了。人啊，看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性格，生活的流水总会把你石头般的个性冲磨得没了棱也没了脚。夜色浓重，空气里有水一般的凉意在浮动。舍娃缓缓摇上车窗，远远望见自己家的灯也亮了，车过家门的时候他没停，一脚油门疾驰而过，趁着夜色离开了羊圈门。
1: 夜里十一点半，银白色的北京现代开进了西县城里的一个小区，舍娃将车停到二号楼下的空地上，给祖祖发微信：“
4: 姐，车还给你，钥匙在左前轮背后，家里爷爷父母岁女都好，勿念。”
1: 祖祖还没有睡，看到信息就直接给舍娃打电话。
0: 电话一通，祖祖便质问他：“
5: 啥意思你？不是说过了吗？车是给你买的，我一没驾照，二对车又不感兴趣，我买个车当摆设吗？你赶紧给我开走，免得叫王全友回来撞见，又跟我找麻烦。”“
4: 姐，这车我不能要，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我能自己挣钱，你再不要为我操心，我真的不能再拖累你了。”
1: 那辆北京现代，舍娃以为祖祖是给他自己买的。今天早晨祖祖叫他来看车，车已经被 4S 店的销售员开到了祖祖家楼下。
0: 祖祖见面就把钥匙给了舍娃：“
3: 那开上试试，感觉下咋样？”

0: 舍娃没多想，他刚拿了驾照，看到车确实新鲜，就上去试着开了半圈。祖祖从小区门口的蔬菜店里拎出好几包蔬菜水果，
1: 给拿上回老家看看吧，我现在身子不方便，派你去跑一趟，替我给大家问好啊。哦，还有个大事，你路过东湾村部的时候进去找一下支书，下周线上有农技培训，你给自己报个名，学点手艺，学会了在葫芦镇或者干脆来县里开个小铺子，卖拉面啊，蒸包子，哪怕是推个小车子卖烤红薯，也比干装修自由畅快，主要是没那么大危害。放心吧，创业启动资金我早就准备下了，只要你到时候不怕吃苦，能好好干，等挣了钱给我还个本钱回来就成。
2: 姐，我不学，我这个人笨得很，学粉刷感觉刚刚熟练了，你又叫我换个方向学，我真不是天才脑子呀。
1: 那刷墙刮腻子危害大得很，你现在年轻没感觉，等过上几年后悔就迟了，甲醛可是致癌的。马舍娃，你要是不觉得家里那老两口一个傻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你就使劲糟蹋你自己吧。
0: 祖祖将一串车钥匙砸到舍娃怀里，做了孕妇后祖祖的脾气有些暴躁，说话口气硬，不容易商量。舍娃被一个傻了一个无依无靠这句话戳中了心窝，默默想了想，抓起车钥匙走向闪着银灰光芒的北京现代。舍娃很久没回家了，还真很想回去，就开上车一路往羊圈门驶去。等走到半路，祖祖来了电话。
1: 车是给你买的，别跟父母说钱是谁掏的啊，你就说是你自己买的，要不然羊圈门那些大嘴长舌头肯定到处传，我可不想叫王全友听到。
0: 舍娃吓了一跳，赶紧把车停到了路边，很认真地计较起来。
2: 姐，你快别胡说了，我不要，我真的不要，我怎能要你的车呢？
1: 你必须要。
0: 祖祖的声音里有着大姐才有的那种霸道。
1: 我是你姐，你记着，不管到了啥时候你都必须听你姐的。
0: 两人之间只有两岁差距，但是从小到大他们都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遇到外来的困难他们会一致对外，弟弟会像男子汉一样主动保护姐姐，一旦到了内部矛盾面前，论资排辈起来，祖祖就毫不客气，大姐的谱摆得十足。
3: 舍娃自然是说不过祖祖的，真要凭嘴上功夫，从小他就不是祖祖的对手。这些年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埋着头干活，祖祖在工作中需要不停地说，一来二去那张嘴早就练出来了。舍娃根本不是姐姐的对手，同时他也确实从心眼里喜欢这辆车。一个农村孩子做梦都没敢奢望过有一天自己能开上车，没想到自己刚拿上驾照，祖祖就买了车要送给他，听那口气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强塞也要塞给他。通话结束，舍娃望着手机苦笑起来，心里咋感觉这么难受呢？
0: 舍娃摇摇头，再次哭笑不得，这车不便宜，5-6万呐，咋能说送人就送人？你一个月也就那么几个死工资，自己的日子还得过，到处都要花钱。不等祖祖再多说，他挂断了电话，大踏步走出小区，赶往出租屋。
3: 回家的路上，舍娃兴奋得晕乎乎的，体验着拥有一辆车的幸福。回城的路上，他一点点逼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这车得还回去，坚决不能收。自从工作后，祖祖就一直想办法补贴自己，虽然那王全友当面没说过啥，但谁都知道王全友是个吝啬人。

0: 如果以前还能容忍，是因为数额都不算太大，那么这一次要是知道了，祖祖怎么交代呢？搞不好会闹离婚的。祖祖的电话又来了，舍娃没接，又来了，他还是不接。
1: 忽然一声脆响，有短信进来，划开手机，是祖祖发来的。
2: 我现在在楼下等你，你要不来我就一直等，等到明天。来不来你看着办吧。
1: 舍娃默默看了两遍，掉头往回走，边走边对路边迎面撞来的霓虹灯光苦笑了，好像深度醉酒了一样，摇着头又点着头。
3: 你们啊，你们不知道，他就是个傻子，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傻子，脑子一根筋，一根筋，你们懂吗？
1: 等摇摇晃晃赶到楼下，果然见祖祖披了件冬天穿的大毛衣，站在车跟前。夜色洒了他一身，他的身影看上去固执又孤独，好像一个被谁抛弃了的孩子。祖祖把钥匙丢给舍娃。
4: 还是那句话，我的工资我做主，我能做这个主。要是没有你，你姐我这辈子……
1: 祖祖不说了，扭头往单元门走去。因为月份大了，那肚子已经分外沉重。夜色中，舍娃看见他的姐姐几乎是踉跄着。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去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4: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3: 不是的，
14: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3: 也不是，
14: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
13: 哎呦，
14: 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4: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4: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4: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4: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4: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4: 嗯。
1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5: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16: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6: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7: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7: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18: 做什么好吃的呀？
1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5: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用不同风格的歌曲来接住你所有的心绪，陪你在音乐里和自己对话，解锁生活的万千模样。在人生路上，我们总会有思潮翻涌的时刻，面对抉择，面对自我，总会忍不住静下心来，认真思索当下和前路。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一首融合了多元唱腔与潮流曲风的歌曲，把内心的思考与自我探寻在歌曲当中一一为你唱出，节奏利落，态度鲜明，不必急于奔赴终点，偶尔停下来细细思量，也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步。

成年人的世界好像永远被前行、拼搏之类的词裹挟着，所有的人都在催促着我们奋力的奔跑，好像不敢有片刻的松懈。但偶尔我们真的会心生疲惫，也想短暂的卸下重担，允许自己松弛下来。阿四的歌声总是能够精准地戳中普通人的心声，直白又真实的歌词唱出了无数人的内心独白。接纳疲惫，允许自己短暂放空，也是生活真实的模样。来分享这首《能不能不努力》。

悲的时候，最动人的慰藉从来不是空洞的鼓励，而是一句坚定的陪伴。生活难免遭遇低谷，会有彷徨无助的瞬间，但总有一份牵挂默默地守候在身旁，给予我们前行的底气。现场版的演绎让这份陪伴的力量更加真挚动人，高低音交织之间满是踏实和安心。无论你此刻身处何种境遇，希望都有人为你撑腰，为你守候。来聆听这首治愈感满满的《有我呢》。

0: 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的美好从来都藏在细碎的瞬间里，那些简单的欢喜，小小的温柔，都值得我们好好珍藏。轻快灵动的旋律自带满满元气，像一本记录美好的手账，把所有开心的瞬间都一一收录进去。抛开所有烦闷和焦虑，就让我们跟着节奏解锁轻松愉快的心情，一起来听这首快乐手账。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一曲《满江红》承载着千古风骨和赤胆热忱，恢宏的曲风，铿锵的韵律，将热血豪情尽数展现，跨越时空，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气节和信仰。每一段旋律都在致敬永不褪色的家国大义，我们在歌曲中感受这份震撼人心的力量吧。

人生的旅途不是所有相遇都能相守，也不是所有陪伴都会圆满，总有一些境遇，一些缘分只能止于人海，唯有转身离开，成全彼此。低沉细腻的唱腔把别离后的不舍、释然、无奈层层演绎，共情十足。成年人的告别可能大多就是这样无声且克制的吧。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我只能离开》。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解锁情绪，奔赴热爱和自由，感受最鲜活的人生态度。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对美好的期待，尤其是关于爱意和温暖。我们在人海辗转奔波，看过无数别离和擦肩，却依然从未放弃对真挚情感的向往。杨宗纬用他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心底里的期待、纯粹的渴望都缓缓地唱了出来，一字一句好像都能够直抵人心。平凡如我们，始终期待着双向奔赴的爱意，期待着不被辜负的温柔。来聆听这首《对爱渴望》。

心怀热爱和期许，便想去奔赴山海，解锁世间的万千风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远行记忆，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会成为人生独一无二的印记。陈丽的歌声总是带着洒脱和随性，把旅行的故事、远方的浪漫都在歌曲当中唱给你听。世界辽阔，步履不停，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最好的热爱。我们来听这首《我只去过东南亚》。

遍历山河，终会明白，人生最珍贵的追求不过是爱与自由，挣脱世俗的束缚，抛开无谓的枷锁，遵从本心，奔赴热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欢快热烈的旋律，充满蓬勃的生命力，传递出最通透的人生态度，就是这一首《只为爱与自由》。人生短暂，不必纠结过往，不必焦虑将来，只为热爱奔赴，为自由前行。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不该是平淡麻木的复刻，总要心怀炽热，自带锋芒，像熔岩一般热烈鲜活，肆意生长才好。接下来分享给各位的这一首歌，有着动感十足的旋律，将少年的热烈、坦荡、无畏都尽情地展现，奔赴热爱，热烈生长，让自己的人生永远滚烫吧。

的旋律好像永远自带甜度，灵动的节奏，少年纯粹的唱腔，都满是鲜活的朝气。我们来听一首褪去沉重和焦虑，只用轻快曲调传递美好与期许的歌，姐姐恋爱吧。希望我们永远心怀赤诚，勇敢地奔赴爱意，拥抱所有的甜蜜和美好。

0: 各位听友，我们将以最坦荡洒脱的姿态来收尾今天的音乐旅程了。人生处事最难得的是干脆利落，直面本心，不纠结，不犹豫，坦然地面对所有的情绪和境遇。歌手极具张力的演绎，气场十足，把果敢、坦荡、洒脱的态度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直面自我，直面热爱，直面生活。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
11: 酸奶太噎不够爽，
12: 酸奶太腻不够爽，
13: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4: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5: 清爽好喝不糊口，
16: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7: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8: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7: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8: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9: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3: 不少网友反映啊，
0: 这个白天目标是直接
19: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

0: 发现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7: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8: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9: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0: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1: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这里是 FM 106.1宁夏。

北京时间17:34，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今天呢，代班嗨GO GO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文旅哈。首先呢，和好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名翠湖第十届荷花节圆满落幕，满塘的荷香共赴下一场的山海哈。最近呢，银川文旅集团那名翠湖景区荷韵十载，夏遇江南。2026年的第十届的荷花节已经是圆满收官了哈。在整个花期里面呢，千亩的荷塘盛景迎来了客人，这个全场景的夏日的玩法呢轮番上线，景区呢人气呢持续走高，无数的游客呢在这里呢定格了专属盛夏的鲜活记忆。相信很多朋友有去过哈，有关注到这个翩跹的这个汉服巡游携鱼灯而来，当大家走过长亭河畔的时候呢，成了荷塘里流动的风景。青青亭当中的古筝和琵琶声声清越，那弦音呢裹着和风漫开，把江南的温婉这个揉进了咱塞北的夏日哈。很多朋友也感受到了这个投壶的雅戏哈，还有古风的 NPC 互动，沉浸式的体验传统的意趣，随手一拍呢都是氛围感的大片。当然呢，在这个活动期间呢，这个河畔趣玩解锁了夏日的这个夏意哈，限定款的哈。夏日的联欢会呢，这个玻璃莲蓬大赛，那现场呢是非常的火热，大朋友小朋友呢齐上阵，指尖比拼手速，在欢声笑语当中呢收获专属夏日的惊喜。亲手制作了一枚莲蓬的书签，把荷塘的清香和盛夏的心意一同封存在书页之间。当然呢，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喜欢到这个名翠湖里面去坐船的哈，坐船穿梭在这个荷塘之间，乘画舫悠悠穿行在千亩的荷塘之中，这种感觉是很棒的哈。这个自驾小船，那小船呢闯入芦苇迷宫探幽，或者说乘坐竹筏漫漂在荷田深处，三种的泛舟方式呢任大家去选择。风裹着荷香扑面，满眼的绿意消除这个暑气哈。那沉浸式的去感受夏日的湿地的清凉和野趣。当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每天呢四场的这个海狮表演准时上演，花式的顶球，灵巧的接物绝活是连绵不断的哈，还有机灵的小猴呢骑车耍宝，马戏节目的轮番登场，现场的掌声和笑声呢此起彼伏，羊驼、小矮马、土拨鼠、黑白天鹅等等一些萌宠齐聚，软萌治愈感呢是拉得满满的哈。当然呢，在这个现场的这个名翠湖呢，专门为小朋友打造的漂浮乐园嗨翻全天，旋转木马、海盗船、碰碰车、戏水泳池等一些13项的游乐项目的这个一起来畅玩，从早到晚乐趣不重样，轻松遛娃一键收获满满的童年记忆啊！相信去过的朋友大家都能够看到哈，有旋转木马，还有这个激情赛车，还有可以在水上玩的一个游乐园是吧，游乐场。尤其到傍晚的时候哈，这个日间的这个雾森缭绕，荷塘有点像这个仙境一样哈，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灯光映荷，满塘花影更添柔婉的这个浪漫。荷花节期间呢，景区为增添游客的体验感，延长闭园到20:30，更推出了晚场的专属福利，每天的晚上的6:00到20:00入园，门票半价，而景区是20元一人，让游客呢一站式的去解锁夏日的双重浪漫。当然呢，在名翠湖呢，还有这个荷香入窑，那舌尖也可以浸满夏意，这个荷花造型的精致糕点，荷叶荷香入味的特色餐食，主题茶饮，把夏日的荷塘的心意塞进了每一口的滋味当中哈。所以说这个十月的和风呢一季盛夏，第十届荷花节的故事呢至此暂歇，这个但银川文旅集团的名翠湖景区的四季精彩呢是永不落幕的哈。下一站的秋季的丰收节会有更多的惊喜即将上线，大家一起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嗨GO GO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停期的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各地的文旅资讯。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 嗨go go。 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资讯。司马拉车，相信很多朋友呢最近呢在短视频当中有看过哈，这个司马拉车的岩画首次现身贺兰山，填补同类的题材空白。那与远古先民禁用司马拉车，那记者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获悉，工作人员呢日前在岩画复查当中发现了一幅罕见的司马拉车的岩画，这是贺兰山岩画当中首次被发现，那在全国岩画当中也属于罕见，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的空白。这幅新发现的司马拉车的岩画呢，位于红基扇区域的一块单体的岩石上，那岩石半埋在地下，露出了地表约15厘米，周边呢是杂草纵生，那极不容易被发现。画面的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的技法制作而成，刻痕的深度呢约1.5毫米。那根据贺兰山岩画信息档案数据统计，马拉车的题材的岩画呢，在整个贺兰山岩画当中呢不超过20幅，此前呢发现的均为二马拉车。司马拉车的岩画呢，此前仅在中亚、蒙古国、南西伯利亚以及国内的新疆、内蒙古等地被发现。据贺兰山岩画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马拉车的题材的岩画呢，是我国北方岩画当中独特的文化现象。此次的司马拉车的岩画的发现呢，不仅增强了贺兰山岩画的内容的丰富度、多样性和独特性，更彰显了远古时期贺兰山一带先民们生产生活规模和农牧化发展的一个程度。位于贺兰山东路中段的贺兰山岩画保护区是贺兰山岩画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这里分布着近6000幅的岩画，人面像多达700余幅。那岩画题材呢包罗万象，包括人面像、动物、植物、天体、符号等等，记录了远古先民狩猎、放牧、祭祀等一些生活的场景。据了解，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呢已与南京博物院、兰州大学、复旦大学等一些机构合作开展岩画本体的保护研究，并完成了岩画区域测绘和本体数字化的留存，让每一幅岩画呢拥有身份证。那此次新发现的司马拉车岩画呢，也将被纳入数字化保护的体系，为发掘、阐释贺兰山岩画文化内涵、研究人类发展史提供重要的实物佐证。

乡亲们，乡亲们，嗨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17:50，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购购。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今天代班主播哈，这个为大家介绍有关文旅方面的资讯。那接下来关注一个超级好的信息，怎么讲呢？价格大跳水，降幅超过60%，这个捡漏入手还是比较香的哈。随着中小学幼儿园陆陆续续开启了秋季的新学期，暑期出行高峰结束，国内的机票呢迎来了低价窗口期。8月31号，记者查询各大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9月首周银川出发国内的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的价格相比暑期出行高峰那相比下降30%以上。未来一个月当中呢，国内的机票价格呢大幅跳水，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不少航线呢还放出了低至1.2折的经济舱的票价。这个比如说9月2号哈，也就是今天到昆明的线路，这个航线夜班机直飞加上

这个基建和燃油费总价不足450元。再比如9月7号银川到石家庄的航班，最低票价呢加上基建和燃油费呢仅需要402元。那在前两天呢，记者查询了去南网9月份银川出发南通、昆明、贵阳、北京、珠海、三亚、桂林等一些城市的飞机票的降价比例呢，最高为62%。比如说银川到贵阳的239元起，银川到北京的是279元起，银川至乌鲁木齐的360元起。当然呢，这个数据是随时变动的哈，大家是以大家的查阅时间为准。据业内人士介绍，一般的暑期结束呢，从学生开学到国庆前夕都是出行捡漏的好时机，适合有年假没休的同志们呢捡漏出游的散心。那不仅能够切实的得到实惠，还能够避免十一黄金周出行的人员拥堵。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呢，低价票多集中在早班、晚班或者是经停中转的航线，以及部分的低价机票呢没有免签托运行李额。所以市民购票的时候呢，不能只图便宜哈，还要注意这个出行时间以及完整的阅读购票的须知等一些信息。此外呢，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呢，出行价格也会随着日期实时变动的哈。越临近中秋，价格呢会逐步回升的哈。寒假和暑假呢是两大出行的高峰期。那今年的暑假呢，出行方面呢多项数据指标大幅增长。据飞猪近日的发布的2026年的暑期出游快报当中显示，今年暑期呢凉爽目的地呢领域呢这个领涨大盘，昆明、乌鲁木齐、贵阳、青岛、哈尔滨、大连、兰州、大理、西宁、呼和浩特是十大热门避暑旅游目的地，阿坝、伊犁、阿勒泰、甘孜、迪庆等一些目的地呢堪称是避暑的黑马，平均的增速呢达到70%。此外呢，飞猪那数据显示，今年的暑假期间呢，国内的酒店的夜间率呢同比增长了66%。那国内的门票张数呢同比增长近30%。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广州等地呢成为国内游的热门城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地呢则是出境游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从客群的结果来看呢，这个亲子学生客群呢是暑期出行的核心主力。那同程旅行呢发布了2026年暑运出行的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国内的机票的客群当中呢，亲子客群占比呢是38%，学生客群呢占比是29%，两大客群合计占比呢超过60%。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还有洛阳等地呢，国内的航线航班预订的热度呢增幅位居全国前列。下一个出行的小高峰呢将会是在中秋节和国庆节。那大家看了这个价格，听了刚才高峰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价格，有没有心痒痒啊？建议大家提前呢抢先锁定机票，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对不对？您的出行计划选择了吗？好嘞，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曲，下个小节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啦。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北京时间18: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个够。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内容哈。我们一起到这个中国最神奇的边陲小城去逛一逛哈，少有人知道它却美的震撼哈。去一次相当于是 N 种旅行方式。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哈。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呢，总有令大家感到震撼的风景。在我国北方的边境，那就有这样一座神奇的小城，著名的四大草原在这里交汇，有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还有蒙古。

草原哈、啊，都在这儿交汇了。这个，巍巍的大兴安岭在这里驻足，苍茫林海和草原在这里相交，这个冰川和温泉在这里相遇哈、啊。这个典雅的欧式建筑呢，在这里矗立，中式和西式的风情在这里碰撞啊。它就是经过在中蒙边界的内蒙古阿尔山市。阿尔山是中国最神奇的边陲小城。阿尔山呢，它不是山哈、啊，它是你展开中国地图，顺着边境线一点一点的去寻找，才能够在鸡脖子和蒙古国相连的地方找到这个边陲的小城。很多人认为哈，它只不过是一个大兴安岭山疙瘩里面的这个小县城，那小到市区仅有三条主街道，3.2万的常住人口，甚至呢有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啊，却被外国人称为叫东方瑞士，是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哎呀，说到这儿哈，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旦深入这里哈，你一定会忍不住感慨一句神奇哈、啊，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却汇集了各大世界级的一个风光，背靠森林，面朝草原，这个集原始湖泊、火山、冰川、温泉、探险于一体，只有这一处哈、啊，这个就包揽了，对不对？大半个中国绝美的景色。明明只有小小的县城，却上演着最令人羡慕的凡尔赛，因为它是中国人均森林密度最高，室内空气中负氧离子最多，世界上火山口湖最密集，是拥有国内最大的功能型的矿泉群落的城市。而且呢，在这里呢，小镇当中呢，家家户户呢是养鹿的哈，不需要去奈良就可以和小鹿亲密的接触，现实版的绿野仙踪，说的就是这里哈。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但大家去过一次就相当于出国，为什么呢？在这里呢，莫楞克和俄式的砖房，精美的西洋建筑，让大家感受来到东欧俄罗斯那种感觉哈。阿尔山去一次相当于 N 种旅游，那怎么讲呢？走进阿尔山，解锁北纬47度的奇幻秘境。那走进阿尔山，一年四季呢都美得像画里一样哈。阿尔山的春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春雪初融，万物复苏，满山红如朝霞一般哈。阿尔山的夏天呢是22度的清凉，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这里呢，郁郁葱葱的树林，清澈的小溪是避暑的不二选择。阿尔山的秋天呢，就迎接的啊是金色的童话，层叠错落的树林草原，尽是不同色调的金黄哈。阿尔山的冬天呢是冰川与泉水的温存，在这里呢泼水成冰的季节当中呢，却有阴郁的热气蒸腾在冰雪之上。当大家走进阿尔山呢，来上一场边陲小镇的异国遨游。那阿尔山的火车站，这座具有浓厚东洋风味的小屋，是中国最美最小的火车站。许多游客呢和铁道迷慕名而去，就想一睹它的风采。当绿皮火车缓缓驶入的时候呢，你仿佛被拉进了旧时光当中哈。阿尔山的口岸呢，庄严的国门呢，矗立在公路的尽头，苍茫的草原呢是它的背景哈。站在国门下面哈，心中的敬畏也油然而生啊。北欧风的建筑，这里呢有各式各样的美丽的建筑哈，尖顶、圆顶、钟楼、木屋，多变的色彩，这个造就了阿尔山的别样的风情。到现场之后呢，到阿尔山呢，你会看到哈别样的风情，这个尖顶的建筑、圆顶的建筑哈，穆克棱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像阁楼式的那种建筑吧哈，还有山崖上排排的小木屋，尖顶的钟楼，这个山脚下的餐厅，白墙红瓦的矮钟等等等等哈。包括木屋上的冰凌哈、啊，这个白狼镇的鹿园，它是亲爱的客栈的取景地，也是中国版的奈良。那如果说你想近距离的去撩撩鹿的话，这里呢是绝对是一个不二的选择哈。这里的鹿呢依然是保持着野性哈，你可以进行投喂，但不要过多的去逗弄它们哈，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哈。阿尔山的滑雪场，这个是很多朋友冬天必去的一个理由，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哈，去滑雪场去感受这里的冬日速度，雪场两侧的极致的雪山风光，飞速霞化的同时呢，也可以饱览绝美的风景。

0: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
2: 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4: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4: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5: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6: 我是申秀四。
7: 我是星秀二。
8: 我是
9: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0: 去哪儿了？
11: 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5: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3: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要好多。
12: 好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个够。那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继续带大家去旅行哈。今天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分享的是阿尔山。那阿尔山呢，其实很多朋友说一年四季都是好的哈。在阿尔山呢有一个奥伦布坎景区，它是阿尔山的三大招牌之一。在这里呢，你可以驯鹿为伴，那跟随通古斯人的后裔去探访这个失落的文明啊。走进阿尔山，感受大自然的奇妙馈赠。那万年的地质运动使它形成独特的地貌。那千年与大自然的相处当中呢，阿尔山呢也享受着它神奇的馈赠。那有一种幽深叫阿尔山天池，它是深不可测的一潭死水，一个水鸟、水鸭栖息其上，却从未有鱼类生长的火山口湖。有一种浪漫呢叫驼峰岭天池，传说呢只要相爱的两个人呢向池中抛下石头，如果石头呢能够漂浮在水面上，二人呢便能够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了啊。有一种静谧呢叫杜鹃湖，就像是打翻了调色盘，平静的湖水呢很美很田园。有一种神奇叫不动河，一条零下40度也不会结冰的河啊。有一种秋色呢叫三潭峡，可以欣赏到绝美秋色的峡谷秘境。那有一种山峰呢叫玫瑰峰，一座错落有致、形态各异的红色花岗岩的山峰。有一种天然地质景观叫石塘岭，那岭在石上长，那水在石下流，一个被联合国保护的世界最大的火山岩溶景观。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所推荐的阿尔山，一座绝美的天然景观宝库。说到阿尔山呢，阿尔山的美呢，除了美在山水，美在静谧，那美在深山之中的烟火之气。当大家走进阿尔山的话，品尝深山之中的风味人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面朝草原，背靠大兴安岭的阿尔山呢，是许多大自然的奇妙馈赠啊。在这里呢，最不缺的就是野菜和野味了哈。你来去了之后呢，你可以品尝到独属于小城的人间风味。王小二的大饼，相传是西安盟的王小二师傅啊，经名师指点制作了这个吊炉饼。这个烧饼呢，外焦里嫩，香酥可口，吃起来非常方便，经济实惠，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哲罗鱼呢，这个阿尔山的水系丰富，那淡水呢是常出现的这个当地人餐桌的一道美食。在冷水当中长大的哲尔鱼肉呢，哲罗鱼肉呢，肉质呢鲜美，是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可以炖，可以煎，可以熬汤，还可以剁成馅儿，包成饺子，味美之极，让大家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丰盛哈。 还有这个炸柳根，那你以为柳根的是一种野菜，大家就错了哈。柳根呢是生活在当地这种冷水的细鳞鱼，炸好的这个柳根呢酥脆鲜香，是一道极好的下酒菜哈。包括还有小鸡炖蘑菇，长在山中的野生小黄蘑，那配上家养的笨鸡，用铁锅小火来慢炖，你就可以尝到这道地地道道的东北菜小鸡炖蘑菇了哈。晒干之后的蘑菇呢，这个劲道非常，那那蘑菇的鲜香呢，配上鸡汁的香，吃上一口呢，回味无穷。手扒肉，来到内蒙，怎么能够不尝内蒙的特色呢？哈，阿尔山的羊肉呢，肉质呢鲜嫩，是做手扒肉的绝好的选材哈。大家一去了以后，一定要试一试哈。再配上这个加了炒米的这个蒙古咸奶茶，人间绝味也不过如此哈。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旅游目的地为大家所推荐的阿尔山，它是一座集美貌、内涵、于一身的宝藏城市哈。当大家不知道去哪里游玩的时候呢，当大家选择这个想要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的时候，或许你只想吃吃吃的时候，就可以来阿尔山去遇见不一样的风景。大家可以出发吧哈，趁着即将到来的秋天，可以选择这座小城，寻一缕最初的秋味，去感受一下这个阿尔山。

好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那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泰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0: 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巴士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前七个月，泰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泰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泰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8: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0: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 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8: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0: 长郑燕军表示，
1: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员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7: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

0: 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0: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

0: 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

0: 序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富源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时间来到了周三的19:05，这个时候我们欢迎朋友们持续的锁定宁夏新闻广播 FM106.1， 关注到在每周三每周四19:00到20:00为你送上的单身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期待所有想要脱单的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朋友呢，是可以把自己的单身资讯发送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直播间是都能够看得到的，并且还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里面一一的来帮大家广而告之。那朋友们呢，除了可以用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同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都是可以实时的关注到节目的直播实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依然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情感导师欧阳，来自于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今天会在节目当中依然来帮各位想脱单的朋友解解情感的惑。来，欧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嗯，大家好，大家好，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节日里面，而且季节里面，我相信爱情是需要有一个收获的一个阶段了。希望如果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单身的宝贝，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契机，也不要错过一个这样一个节气，好不好？说不定老天通过我们新闻广播，真的给你派送一个知心的爱人，好不好？
0: 是的，想要寻找到知心的爱人，想要寻找到那个可心可意把你放在心尖上疼的人，大家都可以关注

0: 我们的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号，关注到此刻正在直播的单身俱乐部。其实每次节目直播之前呢，都会有一些朋友早早的来抢沙发，早早的来报道哈，因为会知道节目里面单身的信息会比较多，就怕没有念到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就先来认识这几位着急的朋友好吗？欧阳。
1: 好的，看到一个女生，哎呦，早早来抢沙发，98年出生的，28岁了哈，然后身高1.65米，本科，她是在青岛的某个大学毕业，写得很清楚，爸爸妈妈目前在阿拉善居住的哈，她目前在央企的单位一个某一个岗位上工作，就普通的，然后五险一金都在交，然后现在呢，月数在个5到6千的样子，然后还想再入党。啊，就这样。那么他有一辆车是爸爸妈妈全款给他买的，目前在银川，他没有房，是租房在住，因为爸爸妈妈在阿拉善，是不是啊？他在银川，希望通过咱们新闻广播遇见年龄在28到35这样的一个男士，身高在1.75米以上就可以啦，本科或本科以上那就更好了，如果对方也和他一样来自央企国企，那就太好了，如果在私企工作，如果这个私企单位非常的稳定啊，然后又努力上进，这样的男孩他也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所以路过的小哥哥觉得98年央企的女孩子啊，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认识到的这一位想脱单的男士是一位86年的未婚男士，1986年生人，身高180，学历呢是硕士研究生。我是宁夏大学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月收入有个8000加。到了这个年纪，肯定是有房有车的。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简单，我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呢都已经是退休的状态。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其实一直都是挺幸福美满的，所以我也期待在未来能够遇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我这个人的外形算得上是阳光帅气，性格踏实稳重，平时的业余爱好呢就是喜欢看看书，我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希望你们能够帮我找到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子共度余生。这是一位86年的大学行政老师，是研究生学历。那正在听节目的单身的女性，如果说想认识她，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欧阳继续。
1: 看到一个女孩子说，哎呦，赶紧给我，老着急了，我97年了，29岁了啊，刚过完生日不长时间，奔3张了。她说爸妈目前是在他的户籍地是在贺兰，但现在搬到金凤区了，身高1.67米，52公斤，人家说了一本的这个本科毕业的啊，月薪大概有个6到8千的样子，目前跟爸爸妈妈同住。那工作职业呢，他说了就是私企工作的啊，私企工作。然后家里面有个姐姐已经成家了，然后他是老小，一直还没有找对象，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虽然是在私企，但是五险一金人家也给交着呢，他已经干了8年了，在这个单位里面啊。他的择偶要求就是希望对方在1.75米以上，比自己大5岁以内的男孩都可以考虑。那照他这么讲的话，35、36岁以下的男孩他都可以考虑的啊，也是一样，职业不限，还是以人为本，只要是男生的性格谈吐内在的思想他们在一个水平线，相处愉快，女孩子觉得对职业倒是不做过多的要求，嗯，给这个女孩点赞了。所以路过的小哥哥们，如果喜欢这个97年私企工作的女孩子，再加请一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此刻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刷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来认识这一位想要脱单的呢，哎，还是一位女孩子哈，两个男生两个女生，我们这一阶段就是发来信息朋友还都挺有意思的哈。这个女孩子呢，哦，也是一位硕士研究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单身还都挺高知的，是97年的一位未婚的姑娘，她出生的年份是1997年，身高1.65米，我呢是在事业单位工作，事业编，硕士研究生，月收入有个6500元左右。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爸爸呢现在还在工作，是国企的中层干部，妈妈已经退休了，所以呢他们希望我能够找到有上升空间，有这种上进心的另一半。我这个人呢就是属于知性优雅，性格比较温婉，我 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孩子，喜欢唱歌，喜欢旅行。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希望你们能够帮我遇到有格局、顾家、有责任心的男士就可以了，其他的那就见面看眼缘吧。这是位97年的未婚姑娘，在事业单位工作。那正在听节目同龄的男士，如果说想要认识她，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大写的字母 OY0951。来，欧阳，我们继续。
1: 好的，刚才一个男孩子说的，真的，32岁的我真的比谁都着急哈。如果你长期听节目的话，也有35、36、37、84多岁未婚的，比你还着急呢。他身高1.80米，本科学历，目前在上市集团的某一个技术部门的是经理的职位啊。地区呢，爸爸妈妈是目前是在天鹅湖小镇那边居住。他的婚房跟爸爸妈妈离得也不是太远，去年装修了。他想着是按照自己的审美先把它装修起来吧。你年龄大了，也不想跟爸爸妈妈扎在一堆生活，尽量容易吵架啊。那月收入大约在个12000。1万到1万23000这个样子，但绝对不会低于9000块钱。但是部门的这个经理啊，希望女生呢最好是人品好、三观正的女孩，而且他希望对方的个儿稍微高一点，他身高都在1.8米以上了嘛。其他的他不做任何要求，都觉得女孩子嘛，有个事情做，然后积极上进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他觉得他自己如果要求对方必须得大学老师、公务员的话，他觉得人也看不上自己，是不是哈？好的，很接地气的一个男孩子，希望路过的小姐姐别错过这样的宝藏男生。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就可以来见到他了。
0: 是的，大家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之后呢，不要着急哈，我们一个个的来分享，一位位的来认识。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认识到的这一位想脱单的呢，是一位96年的一位未婚的男士。这位男士呢，身高是172，在央企工作啊，月收入是6000到7000的样子，家里面的婚房都已经给准备好了，也没有贷款，所以未来小两口的生活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我的父母还都在上班，他们是在私企工作，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我的性格打小就很好，属于那种很温和的人，待人很真诚，而且我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从来都不抽烟不喝酒。期待你们能够帮我尽早脱单吧，真的不想让父母再催了。那想认识这位96年的未婚的男士，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好的，欧阳，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
1: 好的，看到又是一个男孩子说了，哎呦呦，我35、36，我比前面的男生还要大好几岁呢，我更着急好吗？好的好的。他说身高1.75米，本科学历，目前在大型国企工作啊。那爸妈在贺兰，他居住在金凤区，但是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独生子女，房子140平方，车也有，没有任何贷款，房车全是全款，爸爸妈妈有退休养老金，他是独生子女。听上去这个虽然简短的这个自我介绍，其实他内里含的就是这个是质地，是家里面条件还不错，养尊处优的这么一个状态，国企单位也还不错。小伙子说了，我嘛就普通的这个样貌也过得去，1.75米身高，最好的本科大学，好的单位，这些就是我的优势了。其他的就看咱们新闻广播能不能帮到咱们的男生了哈。所以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也是喜欢这个国企单位，觉得很稳定，然后35、36岁，短婚未育的男孩还不错。如果你也是短婚未育，以后大龄未婚，不嫌弃小伙子的话，倒是可以来认识他一下，他多一些机会。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在这一小节呢，是一下子来跟大家认识到了好多位、好几位的想要脱单的单身的朋友哈，期望朋友们都能够如愿。那各位单身的小伙伴可以陆陆续续的继续发你们的信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有看到一段长长的文字，这位朋友是在信息当中诉说自己感情的不如意哈。的确，生活当中也难免会遇到一些情感的困扰，也欢迎大家是可以把自己的情感的困扰，无论是亲情的、友情的，还是爱情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情感导师欧阳会在这里一一的来帮大家解解这个情感的扣。 我们先来认识到的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啊，自己今年33了，离异没多久，我是一个老师，未育，离婚后前夫想复合，但是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原则性的事情闹矛盾。其实我们两个人分开就是一些性格观点、做事情的方法和思维的模式碰撞出的火星子，那是天天发生。你们说这种日子怎么可能过得下去呢？真心是啊，心脉都受损。闺蜜也劝我说，她学历啊、收入啊都不错，就继续过吧。但是我真的是有点后怕，就觉得跟她在一起有点费劲儿啊。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不吃姜，她非说姜的功效好。啊，再比如说我在单位受委屈了，跟他唠叨唠叨，跟他示示弱，他不但不开解我，还往我伤口上撒盐，说肯定是你问题，你找找自己的原因，你是不是做事不厚道，让别人烦了。说实话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种沟通，我总会默默地躲在被子里面哭，很无力。再比如我过生日，我给自己买双鞋，回家问他好看吗？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奖励自己，他就来了一句说我败家，天冷了买个凉鞋。就是总之吧，就是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让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过下去，太多太多的事情惹得我生气变丑变狰狞。所以我给你们发信息就想听一听节目的观点，想听听老师的主意，感情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才能够遇到对的人呢？哎，这个问题可就问对人了。来，欧阳帮这一位33岁离异的女老师梳理梳理，开导开导。
1: 我们刚看到是33岁的一个女孩子啊，短婚未育了。她诉求里面表述了一些两个人之间的不和谐呀，观念的冲突呀，思想的不同频，就你不懂我的欲言又止，我也不懂你的剑眉微皱是什么意思哈。婚后有点鸡同鸭讲，谁也不想去兼容谁，也不想去理解谁，最终呢也是以分道扬镳来结束了痛苦。所以女生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就想问问合适的伴侣到底该怎么选，关键要看哪些特质和品格。那么欧阳姐呢，一会儿再跟你细聊吧。先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生，如果觉得女生还真不错，也是挺有这个情商的，而且她也是她的实实过日子的一个姑娘嘛啊，然后也不是那种爱花钱的，有计划的，喜欢她，添加请问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那么说实话，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是荷尔蒙在指挥着你喜欢或者包容对方多与少的啊。如果大家都现实的拿秤，去量哪些品质咱们受用，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爱情了，只有合约。那么既然女生既然问到欧阳老师了，那我就来回答你。选择一个合适的伴侣要四大黄金标准呀。那第一个标准就是尊重现实，这个人他知道现实世界不完美，现实世界有很多的困惑、挫折和失误，所以你们俩生活中出现了不好的事情，他不会去抱怨，他也不会去马后炮，他会思考怎么面对这个现实去解决掉这个问题，他也不会跟你说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的，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看这个事这个不发生多好，你看你这个没脑子的，他不会这样啊。那样说话的男人都是巨婴的行为，真正情感上成熟的人，他可能会面对你说哦，你把碗摔碎了啊，哎，手没刮到吧，啊，没刮到就好，然后他会帮着你默默打扫完卫生，然后接着吃饭，这是一个情感成熟的人才能维系够感情。他不会抱怨说你干啥的嘛，一天天净干这种事，你长着手干啥，他不会说这种拉仇恨又没啥用的话，因为他懂得尊重现实发生了什么的面对啊。第二个标准叫尊重差异，对方能清晰的意识到人跟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异远比人跟猪之间的差异要大，所以说他会尊重你跟他不一样的地方，他不会强迫你，比如说你今天经常打车去某个地方，而他就觉得咱走路多好呢，还得到了锻炼，他也不会说啊，那么短的路走两步多好，还是省钱，还对身体还有利，你就是不会规划生活，他不会说这些废话，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会尊重你的生活习惯和你的独特性，因为每个人可能有一些无伤大雅的怪癖，你有很多和他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非常尊重你，因为他懂得并尊重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他不会强行的要求你非得按照他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也不会强行要求你非要同意他的某些观点，这是成熟的人能经营家庭的。第三个黄金标准叫做善于回应， 什么叫善语回应呢？回应你的情绪和情感，比如你情绪低落了，他会拥抱你。

0: 位你会倾听你的想法。比如说你在单位被同事气到了，他可能假装跟着你一起骂骂这个同事，而不是立刻指责你矫情，说你自己没有能力，你处理同事关系人际关系就不行。你要从自己身上去反思，他不会说这些没用的话，知道吗？这样的人才可以经营好感情。那么最关键的是他会进入到你的情感世界，比如你穿的衣服很好看，他会跟你说，哎，宝儿，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适合你，哎，这条裤子穿上真不错，能凸显出你的好身材。他绝对不会像大多数的男人那样敷衍你，啊，挺好挺好挺好，你自己决定吧，你别问我。你如果这样回答的话，作为一个女孩子，或者说哪怕是个男孩，听到女生这么回答，瞬间就没有这种打扮欲或购物的乐趣了，是不是？就是当你的情绪出现起伏的时候，对方是给予最及时的回应。好，第四个标准，懂得折中。他知道人生永远是有第三选择的，他做事情处理问题他不会走极端。有的男生是要么不过了，要么你别说话好好过，他不是这种二极管的思维，他是那种成熟的，就说这件事情我让一步吧，老婆你也让一步吧，然后两人商量着一起达到利益最大化。这种男人或这种女人有这样的思维和这个四大标准黄金的标准，我觉得经营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就不会走错路，好不好？
1: 是的。其实能够感受得到这位女士发来信息的这种困惑哈，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你要说一段感情的结束，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原则性的问题，有一些呢也许就是这些生活当中的琐碎，一些性格上的，一些生活习惯上的，还有一些理解上的，对吧？如果说你遇到了跟你三观不合的人，又缺乏理解和宽容，可能就像这位女士一样，选择了无需勉强，尊重彼此即可。希望你在下一段感情当中能够遇到跟你同频的人，能够彼此脚步相同，哪怕脚步不同，哪怕步履不同也没有关系，但要懂得尊重彼此的喜好。离节目结束呢还有50秒，欧阳，我们抓紧时间认识一位。
0: 好的，我们看到是中间的广告提到了啊，我们要看到一个男孩子说了，他是属蛇的，36岁，个体经营，月薪大概有个2万左右的样子，短婚未育，身高1.80米，大专生，经济条件很好，他也存了不少钱，他说积蓄还是很非常丰厚的，只不过早婚未育那场关系把他打败了。就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之后是下班听的，希望通过节目也燃起他的希望和热情哈。在落户的小姐姐，如果你早婚未育，那么这个小哥哥条件真不错，因为他是开公司的嘛，月薪2万多，挺好啊，小康生活。喜欢他，添加陈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这里是单身俱乐部，我们待会儿精彩继续分享。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8: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9: Oh no！
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4: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 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

0: 一个人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是不可以一个人的。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等你。

0: 半点滚宣之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单身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李丽。今天呢，我们是依然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有帮大家邀请到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为各位想脱单的朋友解解情感的惑。来，欧阳，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哎呦呦，有个小姑娘可真着急呀、啊，中间时段就在等哈。
0: 好，赶快认识一下。
1: 25岁，2001年出生的这么一个孩子啊。目前在幼儿园工作，是大专生，身高1.72米的样子。然后他说自己瘦瘦高高，长发，然后形象应该是没得说，只是爸爸妈妈是在农村呢，在咱们实话说，在平罗农村，现在不种地了，都征地了啊，然后就也养老。这些都有嘛，医保都有，上面的哥哥已经成家了，农民家庭的孩子，目前在银川也是跟小伙伴租房子在住的小女孩，两三个的同事啊，月薪有个4000多，就觉得挺辛苦的，希望通过咱们新闻广播能够谈恋爱，能够结婚啊。好，路过的小哥哥，你看这个坦诚的姑娘，就是把自己家庭状况也告诉咱们所有的听众了，如果喜欢她，咱们增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见到她了，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刷新平台。这时段真的是平台上有好多位单身哈，提醒单身的朋友，信息当中有一些关键的信息是一定要包含的，你的出生的年份或者是年龄、婚姻状况、身高、学历、工作、简单的家庭情况介绍、收入啊、自己的优点呀、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性格，还有对于未来另一半的期许，所有的内容呢，都集合在一条信息当中。发送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直播间是都能够看得到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认识到的这一位想要脱单的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是95年的一位未婚女士。我呢，身高175，我是研究生毕业，我是一个公务员，具体工作的单位就暂时保密了。我的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爸爸是事业单位退休，妈妈是企业退休，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这个人的性格打小就是开朗健谈的这一种，如果有假期的话，年假就比较喜欢去旅旅游，到各地品品美食。我这个人特别善于学习，喜欢运动，会做饭，期待你们能够帮我遇到一位有格局、顾家、有责任心的男士吧。这是位95年的未婚女士，那正在听节目单身的男士，如果说你跟他同龄，想认识一下，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的字母 OY 0951，是大写的字母 OY 0951。来，欧阳，我们继续。
1: 好的，看到一个94年的男生，哎呀，着急了，1.88米的身高，这个未婚的状态，这个他大篇幅的写了他的毕业什么样的学校，然后拿了多少多少证啊，我在这就不多赘述了，也是一个好孩子，目前工作是在航空公司工作的普通的职员啊，年薪大概有个10万+的样子，在银川房子145平方，有地下车位的，然后准备换辆好车，正在筹备当中，目前在西安也有房子，是爸妈中学老师，爸爸是中学老师，妈妈在企业退休，妹妹还在上高中，家里还有一个小妹妹，按理说你这条件还不错，身高也够高的哈。其实来到节目组，咱们就把你的基本条件告知听众，其实没有必要去炫自己有这收获那收获，有些时候找对象和有没有眼缘跟你考了多少证没有多大的关系，其实恋爱这个路上还是要考验你。

0: 的电商情商和待人接物的舒适度，孩子这个方面是要下功夫的，好不好啊？不要大篇幅的发这么多的证，我的眼都看花了。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喜欢这94年在航空公司工作1.88米身高的男孩子，应该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见到他了。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平台上的信息哈。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认识到的这一位想要脱单的呢，是一位未婚的女士，是89年的一位未婚女士。我学历本科，身高164，在私企工作，月收入5000+左右。我是未婚的状态，爸妈都已经退休了。我父母呢之前都是老师，所以他们把我教育得很好。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的三观很正，温柔乖巧，喜欢健身和写诗，热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这是一个特别文艺的女孩子哈，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学梦，期待通过我们的节目遇到同频的人。98年的一位未婚女士，正在听节目单身的男士，如果说你跟她同龄，有着相同的志趣爱好，想认识一下，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欧阳，我们继续。
0: 好的，又是大高个的一个男孩，1.85米的身高，今年29岁哈。目前爸妈在中卫居住，他在银川是消防部队上，在消防上工作啊。那么房子是买在咱们银川的这个金凤区，月薪大概有个8000+的样子啊，136平方的房，车全款，没有贷款，家庭状况是独生子女。那希望通过咱们新闻广播能够遇见啊，1.65米以上的善良的、漂亮的、孝敬父母的、工作稳定的女孩子啊，那个漂亮的、工作稳定。还是前面我讲的，就每个男孩子都希望未来的女朋友是漂亮的、善良的、孝敬的啊，这些品质是我们大家都很想要的。还是那句话，你的驾驭能力在哪里，这个要来学习，好不好？好，如果这小姐姐喜欢这个消防上工作的男孩子啊，1.85米的身高，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认识单身的朋友。这一时段发来单身信息的朋友好多啊。再来认识到的这一位呢，是一位98年的未婚的女士。我呢身高1.66米，研究生学历，是在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5000左右，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这个人呢性格很大方，喜欢旅行，喜欢运动，尤其喜欢游泳和音乐，各方面的生活习惯都很好。我到了这个年纪还单着，不是因为找不到，而是因为我的交际圈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呢期待你们能够帮我遇到另一半吧。98年的未婚的女士，想认识她加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哎，欧阳有没有发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就是独生子女，还有就是研究生很多哈。
0: 哎呦，就说这个随着社会的物质精神的文凭，大家对这个学习的这个攀高啊，就往上去攀岩的，
1: 对，都是很有上进心的，嗯，
0: 越来越丝滑了。好，接下来一个女孩子说了，她31岁，1.66米的身高，性格喜欢爬山，又很文静，这也不冲突啊，因为很多孩子写这个性格爱好的时候，他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写啊。然后家庭状况是爸爸妈妈也是就普通的工薪阶层吧。他是目前在银川工作，我看单位是做财务的，月薪大概有7000+，未婚的状态。他说了他的星座是10月份的天秤座，所以他觉得他就是天秤人所独有的善良，三观正，然后又做事有点小忧郁，选择困难症，但是内心很纯净啊，他对自己的形容。希望咱们新闻节目能帮到他选择的一枚结婚的男朋友，他31岁了，不小了。好，路过的男孩子喜欢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嗯，好的，我们这一时段呢是来跟大家认识到了很多位的单身哈，也谢谢大家对节目组的信任，分别是发来了自己的 信息，那我们呢也是一一的在节目当中帮各位广而告之。那在听节目的过程里，如果你听到了其中的某一位觉得年龄跟自己相仿，听起来两个人又有相同的志趣爱好，想要线下见个面，看有没有可能牵手，看合不合眼缘，谈不谈得来，都可以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大写的字母 OY0951。 欧阳老师呢在线下很认真的核实了各位信息的真伪情况之后，会安排合适的单身做一个线下见面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平台上这一位男士哈，他发来信息说，我今年36有一些情感的困惑，希望欧阳老师能够帮他出出主意，让他变得自信一点。他说呢，我今年36，短婚未育，我是硕士，身高185，公务员。前段时间我是谈了一位快一年了，但是每次提到见家长订婚的事儿，他都逃避，说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然他很漂亮很优秀，我非常想把握住他，也曾听人听介绍人说他的过往好像也是前任追得紧，把他当个宝，但奇怪的是最终他还是莫名的提了分手，所以我就担心得很。前天呢跟他长谈了一次，他说要不然让我再选择别的女孩。你们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啊，各方面又不差，单位也不错啊，父母呢父亲是干部，妈妈在医院工作啊，我自己也是好大学毕业的硕士，有房有车又没啥贷款啊，家里还有积蓄。你们说我哪儿配不上他呢？他是不是又有别人了呢？他是不是人品有问题呢？还是觉得我价值感配得感低呢？我被他整得很没自信，希望老师帮我分析分析。好吧，带着这么多疑问的一位36岁的短婚未育的男士来到节目当中，欧阳老师帮他分析分析吧。
0: 我们刚才又看到了36岁短婚未育的一个男孩子啊，各方面很优秀，条件也不错。前面说他终于遇见了一个让他喜欢的，觉得哪儿哪儿都适配的姑娘，谈了一年想结婚，但咱们姑娘总是欲言又止，不是太积极配合他的速度，于是小伙子就各种催呀，又想把握住呀。女生催急了，哎，主动退出局了，让他去遇见别的好姑娘吧。这下子小伙子绷不住了，各种难过沮丧，怀疑姑娘是不是有别人了，怀疑自己不够优秀，怀疑自己是不是价值不够，各种被打败的啊。后面是聊音频节目外路过的女孩子，如果喜欢这个短婚未育优秀的男孩子，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那这小伙子呢，你一定在听节目，你很着急，我知道啊。你记住一句话，如果你没有被一个人坚定的选择，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在被权衡利弊中被淘汰了，不是你不够好，更不是说他选择了一个比你更好的，这些都不一定是真相，真相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什么呢？可能对方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坚定选择任何关系的人，这可能是真相。有时候我们男孩子或女孩子就对方老拒绝，你们把这个想法想的有点多。我有一个会员就是约女孩子，女孩子卸了妆就不想出来，男孩会觉得她可能不喜欢自己，所以价值感不够。其实女孩就说我卸妆不想见人丑啊，就是一个意思，是不是啊？就说这可能是真相，因为这个女生她不具备解决关系问题的能力，没有处理问题的思维，也没有任何的稳定性，她没有办法在一段感情里持续的深入的走下去，这是这个女生问题的核心，不代表人品，也不代表人家有人了。
1: 对
0: 啊，可为什么当她要离开，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她是不是遇到别的男人了？男孩，我记住，就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是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什么都被取舍、被衡量、被权衡、被挑剔的位置上，这叫做什么？主体性缺失的表现。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人，就是他跟谁在一起，或许结果都一样，对不对？你前面说他前的男朋友也是这样的，不了了之的就分了，跟你也这样，就是他跟谁在一块，或许结果都是一样呢，对不对？每当遇到问题，他就会逃呢，会因为关系当中的压力和不舒服，可能他会选择继续单身的，或者开始另一段新的关系，是不是？然后呢，在新的关系里面，哎， 起初可能确实不会有这些压力，可能比较舒适，但是一旦深入相处，过去的矛盾和那些所谓的不合适又重新出现了，到那个时候，这样的心理的女孩子依然会再次选择逃跑。其实说白了，就算她选中了别人，小伙子你也别伤心，因为这就是对你来说是福不是祸，因为她选择任何一个人，结局和版本都是一样的。而你想要的是一段长期稳定的感情，需要的是一个成熟的能解决问题。

0: 究就是对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多珍贵，不会因为任何人去改变，就这一点你把它刻在你的心里边啊。还有你要这么换位思考，就是因为对方的不坚定，让你提前看清他的心理，然后不去跟他恋战，不去耽误时间，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么想。嗯，
1: 期待你能够遇到早日愿意跟你一起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人吧。36岁哈，其实在他这段信息当中，我会觉得他现在是一个矛盾体，一边特别特别的自信，觉得自己哪儿哪儿都好，一边又特别特别的自负，觉得一段感情走到了终结是女方先提出了分手，然后就是觉得啊，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啊，你起码给句话嘛，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到底是我哪不好？就是他真的现在是一个挺矛盾的一个状态，是吧？就是自卑和自信是来回在切换。但我想问的是，那你希望这段感情的结束，这段由女方所提出来的感情的结束是什么原因呢？你希望，你看你这里给了几个问题，我哪里配不上他？他又有别人了，他人品有问题，他觉得我不配，他觉得我价值感低。你看你现在已经给自己罗列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问问你希望是哪一个呢？有的时候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实就像欧阳老师说的，你的这些问号都不是结局，结局只是那一个。那女孩子说我现在不太想进入到婚姻，他可能对于自己的选择还处在一个纠结的状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有一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一年时间从你的状态来说应该是蛮快乐也挺欣喜的，要不然你也不会在前面有一段婚姻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向他提出我们订婚进去见家长，对不对？我相信这一段感情你要跟他提出见家长订婚的时候，你也是非常非常慎重的，证明你喜欢他。我觉得在这段感情当中他也喜欢你，只不过这个女生她不是那么的坚定，不能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就否定前面所有的美好。就像欧阳老师说，你要真的着急，那就去找一个愿意去跟你同步往前走的人。如果你真的舍不下他，觉得真的他就像你说的啊，在你心里面就是一个完美的女朋友，完美的妻子的形象，你舍不得他，那就陪着他，再多给彼此一些时间，让他去愿意迈出心里面的这个坎儿。其实他是给我感觉，他谈的这一位女士是有点害怕进入到婚姻当中，像前一段也是追得紧啊，结果就莫名的分手了，跟你其实这个状况挺像的。要不然就是陪他去克服心里面的这种恐惧也罢，纠结也罢，给彼此一些时间，让感情再往前走一走。你要真的很着急，也可以听取欧阳老师的建议，重新去遇到一位愿意跟你去在时间上同步的人，好不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下面几位想要脱单的朋友吧。欧阳。
0: 好的，看到一个37岁的女士，前面年轻人比较多，我的年龄是不是有点大了？没有，37岁也才是80末期嘛，是不是啊？她说了，她是离异的状态，孩子对方带，目前是公务员，身高165的样子，在金凤区居住，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车嘛还有那么几万块钱的贷款，她想换辆好车，这有点欠款。她喜欢音乐、艺术、画画、旅行，拍照之类的啊。他的妈妈是公务员，是单亲家庭，妈妈把他带大的，爸爸他不想再提了。所以他的职业是在是某单位的行政管理层哈，然后月薪有个7000+的样子。他说了，我的星座是白羊座，所以说我就是一个特别热情果敢的一个女生，工作单位我风风火火，生活中我的朋友也很多哈，所以说我的择偶要求希望男士是善良的啊，三观正的，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这么一个男孩子。如果太闷、不爱说话的那种装深沉的，我不想再遇见了啊！前夫就是那样的，可折磨我了。到时候我就打实话啊。好的，路过的离异的小哥哥，如果觉得这公务员、行政管理层的一个女生，37岁离异哈、啊，喜欢家庭啊，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我们继续刷新平台，再来认识到的这一位想脱单的未婚。

0: 的女士呢是98年的一位未婚女士，学历本科，身高170，我在央企工作，爸爸呢还在上班，妈妈已经退休了。我的性格很温柔，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孩子，生活圈也简单，期待你们能够帮我快点脱单吧，今年妈妈催得紧。这是位98年的未婚女士哈，正在听节目单身的男士想认识她，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来，欧阳继续。
1: 好的，看到一个男孩子说了，我35岁，未婚，身高1.73米，我的性格是直爽的，比较男人味儿的那种。我们单位就是我特别爷们儿。我家庭状况就是兄弟两个吧，我哥哥也在那个四川就业了。我的体重是60公斤啊，挺瘦的一个男生。然后本科，目前在国企单位的行政上做管理层，月薪大概有个8000加的样子，房车都具备。我择偶要求就是情绪必须稳定，工作必须稳定，必须得温柔啊那种的。然后男孩是这样的，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也30刚刚岁了，这个未婚的国企单位的管理层35岁男孩不错，来添加体育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欧阳姐有两句话要说，你说你的性格是直爽的，特有男人味，有爷们气儿的啊。我跟你讲，你这些年可能找不上对象，跟这个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千万不要听你身边的朋友夸你男人味，就人有时候太直率了，会有点脏，会有点糙，会有点粗糙。这是绝对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我通过你的文字，我都判断你的心理活动啊。所以说有些人，你像我前两天听到有人说啊，一个现在男孩要是温柔的话，不就娘娘闷闷的啊这种。我说错了，一个男人具备温柔细腻的这个状态是很难有的。当一个男人具备温柔和细腻的状态的时候，他活通透了，他活到男人的人上人了，他竟然像个男人的粗犷豪放，又有咱们女孩子的那母性的那种温柔和细腻。只有这样的男生，他的人性才完善，他才能做一个丈夫的啊，他能做一个丈夫，能撑起这个家庭。我觉得一个人身上的缺失很多的其他的，你们认为是阴柔的这个性格的话，这个人不会完善。我指的是经营家庭不会完善啊。我来打击你一下，你别介意啊，不要拿着我说我性格很刚很直，我很爷们儿，我很爽很爽朗。这个未必是将来成家之后你能够撑得起的性格特征，你能够让这个女人一直觉得你很好，哎，你很值得拥有的这么一个。我觉得是这样，我说的话你应该听明白啊，好不好？
0: 你就会发现很多单身的女孩子来到节目当中，对于未来的另一半要求就是要有责任心，要有上进心，要顾家，要体贴，要孝顺，要包容。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就是这些女士们的希望未来另一半所具备的性格特征你有没有，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认识到的这一位是97年的一位未婚的男士，我身高178，学历本科，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有个9000加，婚房已经准备好了，我的父母的养老都是非常有保障的。我呢是家里的老小，我上面还有个哥哥已经结婚了，所以现在我这事儿吧，家人都有点着急。我的性格比较内敛，是一个很踏实的人，为人可靠，没有不良嗜好。97年的未婚男士，正在听节目单身的女士，如果说你跟他同龄想认识一下，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欧阳，我们继续。
1: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哎呦，欧阳老师怎么办呀，我30了，在银行工作，在银川，我爸妈在领悟哈，我就是普通的本科生，银行嘛现在也不太好干，月收大概4-5千的样子，我未婚。其实呢，你刚才说前面那个男孩挺粗犷豪放的，他要求对方是工作稳定，情绪必须得稳定，那我的择偶要求也是这个样子的，我希望对方情绪极度的稳定，然后工作也必须的稳定。虽然我才4-5千的收入，我希望我未来的丈夫比我收入更高，才能撑起这个家。好的，路过的小哥哥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我再抨击你一下，姑娘必须情绪极度的稳定，你找一潭死水去吧，好吗？ 我觉得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没有情绪。
0: 哎，
1: 我觉得情绪有张力，它不是坏事儿。
0: 是，
1: 他自己的健康来说，对你们交流当中的张力和那种活跃度，对不对？你要更能洞悉他的灵魂深处的这个变化，对不对？他的闪光点，他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它的缺陷在哪里，让你很快就能觉知出来，它不是好事吗？你为什么要找一个一潭死水的人呢？是不是？我觉得孩子们，你们没有结过婚，肯定恋爱经验比较少，也没有谈过太多的对象啊，也没有跟很多异性打过深层的交道，你们就想一出是一出，张口就来。我给你一个情绪极度稳定的人，你试试，你超不过一年，你得哭，你得逃回娘家，真的是这样。所以孩子们，你们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我希望你们带给我真诚的、对现实洞悉的，然后接近现实的一些东西来表述你的择偶观，好不好？
0: 嗯，人嘛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希望他情绪稳定，稳定到极度稳定，你有没有想过，极度的稳定，在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挑剔，他这个人太闷了。他这个人太木讷了，但是呢又找
1: 事太阴险了，也不表达不交流就把事儿干了，又说人家不好，是不是？
0: 对，如果想要那种性格特别开朗、特别开朗的，又会觉得哦，他这个人，对，他这个人感觉不够沉稳。所以呢，每个人都是这样，他都是优缺点并存的，就像你把手伸出来，你的指头他也都不是一样齐的，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在脱单的这条路上，可以拿放大镜去看对方的优点，建议少拿放大镜去看对方的缺点。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早日脱单，想脱单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大写字母 OY0951。 我是李丽，单身俱乐部，我们明天19点再见。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李逸飞参加所在选区选举投票；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全区各地新华书店已上架销售；
1: 自治区2026年度重点建设项目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圆满结束，为宁夏民航扩容体制筑牢硬件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号，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请听报道。
2: 上午9时，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27选区选举大会在自治区党委机关主楼广场举行，现场气氛庄重热烈。自治区领导李逸飞、庄严、艾俊涛、朱天书、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楚伟、杜延杰、李小波与党委机关干部职工手持选民证，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等待投票。第27选区应到选民1468人，实际参与投票1430

3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宣读了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后，李逸飞、庄严、艾俊涛、朱天书、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楚伟、杜银杰、李小波依次领取选票并填票，在投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

0: 随后党委机关干部职工列队进行了投票。当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在议事厅举行金凤区第六届人大代表第28选区选举大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和山、副主任杨培军等参加了投票选举。本选区应到选民382人，实到380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监票人、计票人名单，通过差额选举方式依法选举一名金凤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据了解，全区、县区、乡镇换届选举已经完成了代表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提名确定代表候选人等工作，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将于9月15号基本完成，随后将进行代表资格审查、代表培训、筹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等工作。按照计划，全区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6年9月底前召开，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6年11月底前召开，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依法选举产生设区的市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9月2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研究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推进15五碳达峰行动，建设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等工作。请听报道。
0: 会议强调，加强重大灾害防范化解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一河三山是宁夏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重要指示的重大任务和重要举措，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深入推进一河三山防洪、五城防涝、一带防震、1351工程，围绕一河安澜加快实施以黑山峡水利枢纽、黄河四期河道治理及重要河湖库坝为骨干的1+1+N工程，围绕三山防洪系统实施保护治理工程，围绕五城防涝突出解决共性问题和各市县短板，围绕一带防震全面加强防抗救能力，要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对关系重大的安全项目在落实上适度超前、资金上倾斜支持，切实担好保一方平安、护人民安全的政治责任。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印发的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发展方式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确保完成5年目标和年度目标，有力有效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听取了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主动站位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围绕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方案，高质高效推进中心实体化、规范化建设运行，做实做细成果转化、培训交流、项目实施等工作，为全球荒漠化防治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宁夏力量。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自治区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条例、种子条例、环境教育条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8件制定、修订、修正草案，

0: 决定将以上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0: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今年7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赴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市的8个县区，深入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零工市场等31个点位走访调研，与245名村镇、街道、社区干部、小微企业家代表、低收入群众等开展14次访谈和随机面谈。全面摸实情、找问题，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基础上，形成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的说明。5名自治区政协委员聚焦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从搭建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推动惠民政策精准落地、构建多方联动风险共担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财政、人社、发改、教育、民政、卫健、商务、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明确下一步工作举措。陈庸说，民生冷暖枝叶关情，做好城乡低收入人群帮扶保障是兜牢民生底线、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部门联动，强化产业支撑，完善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建立培训就业全链条服务机制，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加强政策宣导，为低收入群体搭建就业桥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基层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摸清低收入群体增收就业的堵点症结，提出针对性与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链接资源，聚力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以实际行动助力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主持。
2: 本台消息，
0: 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冼国义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堪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深刻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和原创性贡献，在坚守政治忠诚、持续凝心铸魂、践行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做表率，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已在全区各地新华书店上架销售。请听报道。
0: 9月1号，在宁夏新华书店德胜仓储中心，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重点陈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宁夏新华书店贺兰德胜仓主管郭小静：
4: 宁夏新华书店迅速统筹部署全区发行保障工作，抓实仓储调配、门店布展、读者服务各个环节，全区各新华书店同步打造专题阅读专区，足量储备货源，保障全区供给稳定。 安排专人做好图书推荐咨询服务，方便广大群众选购阅读。
0: 宁夏新华书店将持续做好读物供应保障，建好理论学习阅读阵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扎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为全区营造浓厚理论学习氛围提供有力支撑。
1: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是自治区2026年度100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目前该工程已经圆满结束，将有效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夯实宁夏民航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4: 这里是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在我右手边那一条长长的跑道呢，就是1997年正式投运的跑道，它全长3600米，宽45米。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安全出行和民航网络的需求，今年对这条跑道进行了加铺工程。
2: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现有跑道飞行区等级为4E级，可满足空客 B747-400以下所有机型起降。由于机场仅有一条运行跑道，为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此次加铺项目全程采用不停航施工模式，利用夜间十小时窗口期开展全面施工作业，正常航班运行时间压缩为14个小时。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机场建设指挥部工程部总经理马强：
5: 采取连铺的这种方式，也就是一次成型一次成优，一次性就完成了跑道的换新升级，难度和这个施工的这个跨度可以来说，在全国这种单跑道运行的机场来讲都是唯一的。
2: 面对单跑道施工零容错、施工窗口期严苛、暑运保障压力大等多重考验，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密切配合，确保了工程按期完工。民航宁夏空管分局塔台管制室副主任杨小阳：
6: 那么施工启动前，我们分局以双安全、双顺畅为目标，梳理了核心风险，制定管控措施，划牢了安全红线，确保了航班正常率的平稳，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2: 此次工程历时102天，施工期间累计处置临界航班120余架次，保障挽回航班30架次，惠及旅客近4500人次。跑道全面换新升级后，机场单跑道安全保障能力、道面结构稳定性大幅提升，可充分适配未来10至15年航空业务量增长需求。
3: 9月2号，银川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银川创投集团商工科技公司与招商银行银川分行就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签署合作协议，银川市首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落地，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从零到一的商业闭环。请听报道。
0: 本次落地的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主要服务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业务，依托银川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基础设施，打通了公积金公共数据完成数据加工、申请使用到交易流通的完整业务链条，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从建得好向用得好提供了实践样本。银川商工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李江涛：
7: 我们将紧扣数模共振发展方向，持续扩大数据供给，深化场景创新应用，力争在公共数据授权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板。
0: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由银川创投集团投资建设的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银川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可实现数据上架、需求对接、产品交付等全流程服务。目前已累计入驻各类数商主体130余家，上架数据产品400余个，录入数据资源1800余项，不断释放数据要素的发展动能。
1: 8月30号，宁夏秦腔剧院经典大戏《狸猫换太子》登上在河北廊坊举行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的舞台，让塞上戏曲在国家级舞台上绽放光彩。请听报道。
8: 这里是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那此时此刻这里正在上演的是来自宁夏秦腔剧院的看家戏《狸猫换太子》。从早上到现在，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身段，为观众完整呈现全本大戏。
2: 舞台上，经典大戏《狸猫换太子》扣人心弦，荡气回肠。名家新秀联袂登台，将剧中人物的忠奸善恶、爱恨情仇刻画得入木三分，引得观众掌声雷动，叫好不绝。观众刘小丽：
9: 我是宁夏西吉人，然后我是特意从天津坐高铁过来，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戏。
2: 四川省川剧院配器指挥杨兴：
10: 就是演员在舞台上，他们的专业素养非常高，然后每个人都是情绪饱满，他带动了我们整个底下舞台的就观众的一些情绪。
2: 这次汇演汇集了来自北京、天津、宁夏等全国15个北方省区市的院团，向全国观众集中展示北方剧种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成果。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侯燕：
11: 持续呢打磨精品，培育人才，扎实推动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3: 8月31号，由中卫市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中卫市农民合唱展演活动在中宁县人民广场举行，请听报道。
12: 跟随着快闪的队伍啊，我现在就来到了中宁县的人民广场。12支来自中卫市的本土农民合唱团将登上我身后的这方舞台，他们将把对于家乡的热爱以及丰收的喜悦用嘹亮的歌声唱给大家听。
13: 整场演出兼具乡土韵味与时代新风，曲目涵盖经典红歌、本土原创歌曲、非遗花儿曲目等多元类型，其中宁夏红牡丹、黄河岸边枸杞红等本土特色曲目生动展现中卫深厚地域文脉与特色产业风貌，幸福歌儿唱不完、越唱越心疼等原创作品深情诉说山海协作深厚情谊，生动描绘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展演现场专业评审团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作品感染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最终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凭借出色的演绎获得一等奖。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队员王小平：
12: 也恭喜啊，我看今天唱了一首幸福的歌儿唱不完
14: 啊。就是的，根据命令合作的原唱歌，我们今天把它带到台上给观众展演的戏，唱出来山海情，感觉就是挺幸福的那种。
13: 沙坡头区幸福滨河女子合唱团队员贾志军：
12: 中卫三姐妹唱得很红火啊，
15: 唱得我们心里很舒坦。
16: 海源中宁和我们中卫真的就像三姐妹一样，互帮互助，都在努力奋斗着建设自己家园。
2: 本台消息。
0: 8月31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炎黄媒体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幕。采风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汇聚中央及炎黄等省区媒体。在3天的时间里，各媒体将聚焦黄河流域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治理、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等，开展内容创作。青海广播电视台记者薛辉玉：
17: 记录好黄河保护治理的生动实践，共同打造黄河文化传播合力。
0: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陈怡蓉：
18: 黄河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标识，共通的文化根脉，我们将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0: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忠文：
19: 聚焦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发展之势，力争产出一批高质量视听精品。
2: 本台消息。8月31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销售分公司正式启动为交通安全加油宁夏百万车主零违法挑战赛。 即日起至11月25号，全区汽车车主可通过宁夏交警微信公众号或中游宁夏小程序报名参赛。公安交管部门按月核查违法记录，当月无违法的车主即可参与月度抽奖，全程零违法者还将角逐年终大奖，最高可获1吨汽油礼包。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制宣传与车辆管理支队副支队长马军宝：
20: 加强警企合作，共建文明交通环境，希望通过这种正向激励的措施，引导广大驾驶员安全文明守法出行。
2: 活动还依托全区380余座加油站和线上平台，推出答题、互动领加油券等激励措施，并将在武市打造交通安全主题加油站，推动警企宣传常态化。
13: 本台消息，9月1号，民政部公布了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名单，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共同实施的奖助学项目《这条小鱼在乎》获奖。该项目27年来累计募集社会善款超2000万元，资助学生3万余名，捐建希望小学、智慧教室、运动场等设施，救助2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切实改善了支教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1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
23: 哎，不能开车吗？
24: 咋的，皇上？
2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4: 谁敢开车呢？
23: 你说谁敢开车呢？
24: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3: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24: 你口气？
2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24: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4: 你等等，完了，
23: 谁喝酒了？
24: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2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5: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6: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
11: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眼望金乌西坠，不久月达东出，行路君子奔殿屋，小鸟林中许住，佳人楼房困寝，侍女秉上灯烛，不久星斗一齐出，山出阴阳八卦图。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裴寂奉圣旨搜查睢屋，不想在妃嫔中查获2个南陈王国之妇，请万岁降旨发落。哦，在宫院之中竟还有南陈王国之妇，他们 叫什么名字？启奏万岁，一个叫张燕雪，一个叫尹琴瑟。李渊一听这两个女子名姓，不由得心里一激灵。哎呀，原来南陈王国之前呢，陈国宫廷美女如云，最出色的当然得属于陈后主的贵妃张丽华和孔桂嫔。这两个女子在开皇天子三伐南陈的时候被隋军虏获，当下就处斩了。此外呢，还有四名出名的美女，那就是陈美娘、蔡玉珠、张燕雪、尹琴瑟。三伐南陈那年，他们刚刚14、15岁，后来都被拿入隋宫。开皇天子晚年把陈美娘封为玄华夫人，蔡玉珠封为荣华夫人，非常宠爱。杨广世父当了皇上，就把这四名女子都据为己有。不久，玄华、荣华两位夫人忧郁而死，张燕雪、尹琴瑟生性狂荡，曲意逢迎，想讨皇上欢喜。可是杨广是个喜新厌旧之人，加上萧后妒忌，他俩始终就没能得宠。杨广迁东都下扬州，都没有带他们，竟把他们甩在长安后宫里了。当初李渊跟着杨广伐南陈，就曾听说张隐二女娇艳绝伦，娇小可爱，只恨不能一见。今日听说在隋宫里搜出这两个女子，他这心眼儿可就活动了，当下降旨速悬张隐二女觐见，朕有话讲。旨一传下去，有人把张燕雪、尹琴瑟带上殿来。这两个女子跪倒叩头：“王隋罪父见过我主万岁，万万岁。”李渊说：“哦，你们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朕诉你们无罪。”两个美女啪一正面，李渊注目观看，见他们虽然年过四旬，未加装配，但是风韵未减，励志犹存，眉间微颦，美目传情，到底是天姿国色，不同凡品。尤其是吓得战战兢兢那副样子，更加惹人怜爱。这两个女子都是烟粉镇里的行家里手，一瞧李渊瞧愣了，便施展出勾魂的伎俩，如鸡啄碎米般连连磕头。 罪夫人得独天然，随死无怨，如蒙万岁不弃，愿奉鸡肘。李渊说好，即使你们有心侍奉孤家，朕就收你们作为偏妃，留住翠花宫内，臣妾

谢主隆恩，愿我主万岁，万寿无疆。这时候啊，李世民在椅旁实在看不下去，上前跪倒：“父王且慢，儿臣有本启奏。”李渊说道：“啊，我儿有何本奏？”“万岁，初登大宝，就收纳两个亡国之父，只恐传扬出去与社稷不利呀。”“嗨，皇儿啊，朕头天登基，初次降职，一言既出，怎能挽回呀？快快起来，这事情你就不要多管了。”李世民往下就没敢再言语，起来归班了。张彦雪、尹琴瑟心里暗暗咒骂李世民：“这事儿差点让你给弄黄了。哼，往后我们姐两个要是长了权，有你好受的。”李渊让他俩平身，由内侍带往了翠华宫，就算收纳了。这件事儿也办完了，李渊摆袖散朝。当天摆下琼林御宴，大宴百官，长安城里悬灯结彩，万民统庆。这些事情不必细表，单说唐朝诏书颁行天下，许多藩王向长安城地降书，献地归附。唐朝派人到各地去接管，人马增多了，地盘扩大了。过了两个多月，这一天早朝，忽然外边有人上殿奏本：“万岁，现有两道告急的折本，呈请御览。”李渊说：“快快呈上来。”黄蒙官接过这两道折本，递到龙书案上。李渊拿起折本展开一看，不仅是大惊失色：“哎呀！”旁边文武百官见武德天子如此惊慌，心里都很纳闷，这两个折本是从哪里来的呢？咱们还得返回头来说说扬州这个烂摊子。自打杨广宇文化及一死，江都攻坚王世聪和他师父看花大臣张金波师弟段达一起合计，得把杨广的尸体先给埋了。他们用漆板床板做了一口小棺材，先将杨广入殓，灵柩停放在江都宫西院的流珠堂内，然后拉到乌宫台下草草埋葬了。一直到唐朝武德五年，隋朝旧臣陈棱做江都总管，
才把灵柩起出来，移葬到城北雷堂。时至今日，遗址还在，俗称黄木墩，有一块清人立的石碑，刻着“隋炀帝陵”四个字。闲言带过，再说王世充埋了杨广，把江都宫里的金银财宝、所有值钱的东西搜了个精光精光的。他找师傅师弟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张金波说，以我看，咱们跨过江去，在江南立足，凭借长江天险，三分天下有其一。世聪，你看有没有道理？王世聪说，不成，我打算回原籍洛阳，听说堂主李渊有心要打长安，他占长安，我就占洛阳，跟他来个东西对峙，势不两立。洛阳城里要粮要饷有的是，一定要与他拼个你死我活。张金波、段达听他说的有道理，都说好吧。事不宜迟，咱们赶紧招兵，开往洛阳。王世聪从所得的金银财宝中拿出来一部分，收买了原来的羽林军、虎贲军、护卫军和流散在扬州的残余兵将，全军大队趁着杨广下扬州时留下的大批船只，沿着汴河直奔东都洛阳。这时候东都洛阳城里是杨广的小孙子越王杨栋主事，兵危将寡，王世聪带兵进城，夺了杨栋的大权，却又把杨栋立为景泰皇帝。这不过是先竖个牌位，邀买人心罢了。不久，王世聪的权力越来越大，他觉着这个皇帝总是碍手碍脚的，就逼着他景泰皇帝让了位，改国号为郑，自称洛阳王。这样王世聪还不放心，又派人给杨栋送去鸩酒，强逼着他饮毒自尽了。这时候武德天子李渊已经在长安成立了大唐国，洛阳王王世聪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大有于大唐国一决雌雄之势。忽然这一天，他接到了唐朝派人送来的招降诏书，便找张金波、段达一起来商量对策。王世聪说，堂主李渊盘踞长安了，虽然战

师，你有什么好办法？咱们可以来个投石问路。这不是唐朝下了招降诏书吗？你就也给他们服一封战表，说不但不投降，还要他赶紧派兵攻打洛阳。他若不敢派兵前来，咱们就兵伐长安，看他们敢不敢来。李元霸是死是活就不问可知了。王世聪一听说，老师啊，此计甚妙，就便如此吧。就这样，洛阳王王世聪的连环战表送到了长安，跟着前后脚啊，还有一家反王的连环战表也送到了长安。谁呀？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他仗着荆襄河岭南地域辽阔，兵多将广，也不服唐朝，要发兵建仗，一决高低。堂主李渊同时接到这两份连环战表，心想南北两王就要夹击长安，他怎不心惊胆战吗？李渊把这两份连环战表递给李世民，李世民看过了，微微一笑，父王，您莫要惊慌，咱们赶紧准备人马，而我要讨伐洛阳王。李渊说，儿啊，咱们现在兵力不足，尤其缺乏能征惯战之将，你去到洛阳如何能取胜呢？父王，你散朝之后，咱们后宫议事，听孩儿，我自有道理。好，既是如此，卷帘散朝，百官散去了。李渊父子还找了柴少、长孙无忌、李道宗一起来到后宫。李世民这才说，爹爹，外边传说我四弟李元霸没了，可是呢不摸实底，我看洛阳王这封战表为的就是耗咱们的脉，摸咱们的底，咱们要是不敢打他们这洛阳，他可就得劲了。您派我带兵前去，还要打出四弟的旗号，到那儿我准能唬住他。柴少爷问，二弟，到那人家亮开大队，咱们没有李元霸呀？李世民说，有没有李元霸那就甭管了，反正这一趟不去不行，我能对付他们。父王，你就稳坐长安，等着喜报吧。李渊说，这事儿也只好这么办了。儿啊，你把四家开国公带走。好，若问后事如何，且听
下。

0: 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哎，我能开车吗？
6: 咋的花香，
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6: 谁敢开车呢？
5: 你说谁敢开车呢？
6: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5: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6: 口气，
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6: 知道吗？我喂出来。
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5: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7: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和风去，惠风来，百花盛开在亭台，池塘内荷花开，碧绿莲池泊尔歪，佳人凉亭去避暑，一阵清风扑满怀。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儿啊，你把四家开国公带走，你想几时起兵呢？爹啊，3日之后我就起兵，再晚了就麻烦了，事情就这样 说定了。李世民又去见母亲窦氏皇后。李渊登基以后，封窦氏夫人为正宫皇后，因为这老太太信奉道教，又赐号太真，窦太真最疼爱二儿世民，听他说要出征洛阳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呀，说儿啊，没有你四弟保护，你领兵出征，我真是放心不下呀。娘，我父王的江山社稷要紧，您不用着急，孩儿我自有办法，三日之后秦王李世民亲自挂帅，带领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四位开国公，齐大军50000，打着大唐秦王、赵王的旗号，兵伐洛阳城，为了掩人耳目，李世民选了一个大高个的，这人长得很像李元霸，就让他扮装李元霸，给他做了一对擂鼓瓮金锤，这叫蒙世行。自打李世民走后，窦氏太真每天早起梳洗完毕，让宫娥们扶着他到御果园，登上了望花楼，他冲着东边烧香磕头啊，顶礼膜拜，然后大喊三声：我儿世民，愿先祖太上老君保佑你旗开得胜，早日还朝。老太太天天如此，后来人们就把这座望花楼改叫望儿楼了。单说唐朝大军往东行走，李世民调遣得法，指挥有方，整个队伍按九宫四象八卦五行十干十二支排列，队有阴阳，阵有前后，将有纪律，兵有行伍，队伍内所有的人，即使是有残疾者，都能用其所长，弃其所短，高大者比他别弓带弩，矮小者让他执戟赤谋，强壮者让他举荆竖旗，弱小者让他击鼓鸣金，口拙者让他钻吹号角，重听者让他瞭望烽火，身肥者为马军，身瘦者为步兵，日食斗米者为前驱，日行200者探机密，三军如虎，将士如云，鼓动神威兴刚格，弹扣声旋起万兵。大军过了潼关， 无非还是小心夜许，饥餐渴饮，非止一日。来到洛阳城正北，秦王选好地势，下令按八卦五行摆下八卦连营寨，头里扯起三面大道旗，中间是大唐武德天子李渊，上首是大唐秦王李世民，下首是大唐赵王李元霸。儿郎们扯圆旗，排路寨，挖堑沟，起营帐，煤锅造饭，铡草喂马，不多时一切都安置好了。再说洛阳王王世聪，时才听探马来报，说唐朝大军奔城北杀来，顿时就吓晕了。他定了定神，找到老师张金波，说：“老师啊，想不到咱们投石问路，把唐朝大军问来了。”张金波这老道心想：“哎呀，看来李元霸并没有死啊。”跟着就听正北炮响连天，金鼓齐鸣，人声呐喊，战马嘶叫。王世聪赶紧传令，紧闭四门，严密防守。他和张金波、段达登上北面的城楼，往北观看，一看对面唐军已然扎下大营，果然打出了赵王李元霸的旗号，都吓得浑身颤抖，魂飞天外呀。李世民歇兵三日，到第四天头上，他就传令响炮亮队，炮响连天，大队连开，中间闪出两匹马，一匹马上坐着秦王李世民，另一匹马上坐着假李元霸，两旁看上来战将百员不止啊，一个个顶盔冠甲，手执兵刃。细打听，里边有许多是马队兵丁打扮起来充数的。李世民让儿郎们高声叫战：“王世聪，你既发来连环战表把我们招来了，倒是亮队打仗啊。”王世聪闻报，赶紧登城查看，他传下命令，他喊他的，他骂他的，咱们就是不打。他手下无强将，哪里敢迎敌呀？唐军骂了半天，城里没有动静，李世民只好下令收兵撤退呀。就这样，李世民隔三天亮一回队，过了一个月光景，王世聪一直不敢出城应战。这一日，李世民跟四家开国公饮酒谈心，高兴地说：“四位将军， 那王世聪没有把咱们的脉耗着，倒让咱们把他的脉耗了。只是洛阳城里有兵少将，不然怎么闭门不战呢？四威开国公说：“千岁爷，您这话不假，我们也看出来了，这应当怎么办呢？也不能总这么耗着呀。”李世民命人取过了文房四宝，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一封书信。这信里写的是什么个意思？王世聪，大唐开国，你竟敢发来连环战表，我军到此，你却胆小如鼠，不敢一战。限你五日，必须亮队交战。五日过后，您若再不亮队，念你初犯国朝，我先撤兵回去，等待你将降书送到长安。若是不战不降，我二次发兵，定将你这座洛阳城化为齑粉。最后写上年月日时，李世民亲笔，还扣上行军元帅的大印。书信写好了，绑在箭上，李世民来到城前，抽弓搭箭，嗖的一声，这封箭书就进了城了。郑国守城兵丁得到箭书，赶紧呈送洛阳王。王世聪接过箭书，展开一看，不仅哎呀了一声，哎呀，随手给张金波、段达都看了看，这可怎么办呢？甭说限五天，限五个月，他们也不敢亮队呀。怎么，这就叫麻杆打狼，两头害怕，两边都没有得力的战将。李世民虽说箭书入关，他心里也在打鼓，他发出这封箭书不过是想找个台阶收兵撤退。五天到了，城里还没有亮队，李世民把洛阳的战情写成一道折本，派人送往长安，然后传下命令，全军拔营起寨，向襄阳城进发。不多时，队伍整理好了，刚要开往襄阳，忽有探马来报，报启禀秦王千岁，得知湖广襄阳王雷大鹏现在不在襄阳。李世民忙问：“哦，他在哪里？”他趁着我军与王世聪交战这功夫，带兵30,000抢掠中原。王世聪手下的地方官吏见洛阳被困，纷纷弃城而逃。现在 雷大鹏已经越过营养往东北下去了，快去载他。几个探马去了几番回来，报的都是同一个消息。李世民心想，这倒是扫灭雷大鹏的好机会。他下令全军大队追赶雷大鹏，要截住他回襄阳的退路，顿时炮响雷鼓，五万人马往东北走下去了。单说这一天行军路上，夜晚扎下伏营，虽说已过立秋，天气还是十分炎热。李世民在帐篷里热得睡不着啊，就找殷开山说：“殷将军，你看今夜月光如水，咱们不如出去走马转转，一会儿凉风下来，咱们再回营睡觉，好不好？”殷开山说：“也好，我就去备马。”殷开山除去备好了两匹马，自己全身披挂，给大刀挂在马上。李世民身穿跨马服，携弓带箭，出帐篷上马。殷开山也翻身上马，二人出了偏营门，往东行走。一轮明月，清光四溢，徘徊于斗牛之间。二人并马而行，两边是望不到边的秋庄稼，周围秋虫鸣叫，悦耳动听。正谈着论着，忽见一只白玉兔闪着两个小红眼睛，奔李世民的马前来了。殷开山忙说：“千岁，您看头里有只白玉兔。”李世民是抽弓搭箭，嗖的一声，这箭直奔白玉兔去了。这白玉兔倒好，微一打横，闪开箭尖，啪的一张嘴，就把箭杆

0: 他叼着剑扭头往东就跑。李世民哪里能放他逃走啊，一拱当马往前窜，紧紧追了下去。殷开山在后头直喊：千岁慢追，别追了，咱们快回营吧。白玉兔跑得快，左参逍遥马追得也快，追着追着，李世民就把殷开山拉下老远了。前边往南一走，又往东一拐，这白玉兔没影了。李世民纳闷儿啊，这兔子莫不成钻了庄稼地儿了，跑哪去了呢？猛然间抬头一看，嚯，前头有个漫山坡，白玉兔照着一条野草丛生的山路跑上山去了。李世民催马追上了山坡，沿着这条多年没人走过的山路往上走，白玉兔就在前边，还不时停住脚。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4: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4: 不是啊，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 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4: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4: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4: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4: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4: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5: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4: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5: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4: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5: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哎，我能开车吗？
7: 咋就慌上？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6: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吹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8: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99.81千周，78.56千赫。
10: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1: 这场是相声，
1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3: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4: 相声，
13: 相说，
14: 相说，
13: 你学会了。
15: 名家新秀云集。

0: 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群口作品，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先生这四位给您合作表演的一段三进士认贬。哎，这是将一段单口相声进行了丰富重新搬上舞台，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
5: 这谁唱歌的这么耳熟？
6: 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5: 哪位呀？这是
6: 谁呀？这是
5: 哟、大哥呀。
6: 老二啊。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啊。哎，你好。
5: 哎
6: 哎
5: 啊，这儿呢。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怎么着大哥
6: 啊，
5: 又跟这儿一个人卖单呢？
6: 哎，怎么叫卖单啊？这不跟大家聊天呢吗？
5: 甭来这套
6: 啊！
5: 是不是又跟大家伙谝您这眼神呢？
6: 怎么能谝呢？
5: 嗯，
6: 眼神确实就好啊。
5: 就您这眼神啊？
6: 啊，
5: 怎么好了？
6: 怎么不好了？
5: 那您得说一说。
6: 咱这眼睛，
5: 嗯，
6: 嘿，就拿昨天来说吧。
5: 怎么着？
6: 站在家咱这当院
5: 啊，
6: 啪！我往北一看，
5: 哦，
6: 哎呦，
5: 看见什么了？
6: 海南岛那椰子全熟了。
5: 哎呀，
6: 哎呦，大丰收啊，做椰汁儿啊，椰子馅儿啊，北方啊。
5: 哎呀，行了您，哎呀哎呀
6: 啊，
5: 张开嘴就说呀。
6: 可不张嘴说吗？别在那儿哼哼啊。
5: 您往哪儿看呢？
6: 往北边一看呢。
5: 看见哪儿了？
6: 海南岛啊。
5: 您各位听，您各位听啊，海南岛在哪边
6: 啊？
5: 海南岛在哪边啊？您往北看，看见海南岛了。海南岛在南边。
6: 哦，海南岛在南边啊？
5: 可不嘛。
6: 那你说我往北看，
5: 谁说的？咱俩。
6: 哦，我说的呀。
5: 可不你说的吗？
6: 对呀，往北看呢。
5: 嗯，
6: 你呀、是一点地理常识都不知道啊。
5: 哦，
6: 这个地球啊，它是个圆的。我往北看呐、哎呦，我顺着这地表啊，我就转回来了，360度，哎，看到海南岛，哎呦，那个椰子啊，那大椰子又圆又亮的，可好了。
5: 这你倒比划的直径挺像的。
6: 啊，就你这儿反观，我就看得清楚。
5: 别来这套，跟您各位说呀，
6: 啊，
5: 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
6: 啊，
5: 我太了解了。
6: 是是是，
5: 就是一个字儿。
6: 什么呀？
5: 好。
6: 哎，我兄弟说实话，
5: 哎，好的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6: 你给介绍介绍。
5: 我看今儿，
6: 嗯，
5: 没戴眼镜。
6: 哦，
5: 这要戴了眼镜，哎，
6: 怎么样？
5: 就好像戴俩啤酒瓶子底儿一样。
6: 嗯，
5: 2000多度大近视呀。
6: 哟，
5: 哎呀，那眼神别提了。就您上回办的事您记得没有？
6: 我办什么事了？你可以揭发呀。
5: 那天您出去溜达，
6: 是
5: 到了王府井。
6: 对，
5: 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
6: 啊哈，
5: 他就找人问问吧，
6: 打听道啊。
5: 那您倒找一人呢。他不的马路旁边立着一垃圾桶，他过去给人鞠了一躬，说话还挺客气。先生劳您驾，我问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您想那垃圾桶能搭茬吗？他一听没动静，又跟人客气上了。老年驾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

0: 大哥急了，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这么一挥手不要紧，赶巧垃圾桶上落着一鸽子，他这一挥手，这鸽子扑棱扑棱扑棱飞了。我们大哥倒乐了，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下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你看。这叫你办的事儿。
1: 嘿嘿什么？你这叫冷笑热哈哈，那事儿是我办的吗？
0: 可不就你吗？
1: 张嘴就胡说八道，你这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0: 怎么不负责任了？
1: 大家伙您给评评理，像话不像话？还说我眼神不好，我还告诉你啊，你要说我眼神不好啊，这么着，
0: 怎么着？
1: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哦，我在这棵树上撞死。哼，
0: 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1: 怎么着？哎，
0: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是说撞死？哟呵，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0: 怎么这是？
1: 这雨声还挺熟。
2: 树有说话的吗？
1: 有。
2: 我是树啊。
1: 嗨，
2: 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嘿嘿，
1: 听出来了。这是老三。
0: 老三呀。
1: 我们呀，
3: 看见了。
1: 跟你开玩笑啊？
4: 就在这儿。骗你们二位这眼神的吧？
1: 哎，不是骗，
0: 就你了解
4: 我。
0: 我
4: 可听见了啊！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0: 怎么着？
2: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0: 我办什么事儿了？
4: 各位不知道啊，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哦！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
5: 钻石。
1: 饭可财迷了，
4: 他得捡呢。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
5: 哎呦，
1: 怎么了？
5: 坏了坏了，
4: 不是钻石啊，蝎子，
1: 蛰着了，
4: 蛰着了！哎呀，这个疼啊！哎呦，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啊！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1: 怎么呢？
4: 还是我命好啊！红宝石，哎呀，大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不瞒你们说，
0: 就你啊，
2: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0: 怎么着，
2: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1: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最差了。
2: 是
1: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业余爱好还挺多。
2: 我是
1: 就好戏打个鱼，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
2: 喜欢
1: 啊。主要的是听啊，人家介绍那技巧。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啊，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是，一看这片西锅底，哇，这片水可够绿的啊，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哗撒下去了。您说这西锅地里能打上鱼来吗？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就这眼神还吹呢，
2: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1: 不是你是谁、
2: 啊、我正经，我开车我自己来池塘里钓鱼去。
1: 嚯嚯嚯，您听这话，开着车池塘里边钓鱼
0: 能找着方向盘吗？
1: 真是，哎
2: 呦，我有司机，是不是累了也能歇一会儿？
1: 还有司机，
0: 还是我眼神好。哎，
1: 别说，还是我眼神好。
2: 我眼神好，
1: 哎，您呀，
2: 我岁数小，我眼神好，
1: 我这眼神好
0: 得了，得了，得了，大哥兄弟，大哥兄弟，这么着吧，咱哥仨呀。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1: 怎么办呢？
2: 根本就不好。
0: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1: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0: 什么叫馊主意？
2: 怎么比吧？
0: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个要挂匾。
1: 哎，是，我这听说了。
0: 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2: 行啊，哦。
1: 看得清楚看得准、哎、证明眼神好。
0: 是啊，
1: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2: 对对，
0: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吃饭，
2: 谁看不好谁请客吃饭，
0: 行不行？
2: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2: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你，
1: 就这么办了啊，
2: 好不好？
0: 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
2: 那隔多少？隔多少？
0: 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2: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哎
1: 呀，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0: 那行那行那行，
2: 好不好？
0: 那咱明儿见，
1: 明天早上看匾啊，
2: 明天看匾啊，
1: 就这么定了啊，
0: 明天就这么定，
2: 出了吃饭啊，
0: 没错没错。
1: 好，哎。
2: 哎，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0: 你别横扶、哎，
2: 我扶着
1: 回家了，
2: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
0: 了。哎，
1: 那儿有水。哎，这
0: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1: 嗯，还真齐的啊。这可坏了，明天早上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哎，先问老爷庙吧。嗯，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儿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
6: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
6: 哎，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1: 哎呦，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6: 什么事儿？
1: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6: 对呀、啊。
1: 挂匾
6: 啊？
1: 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
6: 哦，匾文呐，
1: 啊，
6: 就是四个大字。
1: 哦，四个字呢？
6: 哎，忠义千秋。
1: 忠义千秋，
6: 哎，
1: 是，
6: 没错，
1: 记住了，
6: 记住了，
1: 谢谢您，谢谢您，
6: 不客气，不客气。
1: 那是回去的路吧？
6: 啊，没错，没错。
1: 好，打扰您休息了，
6: 您慢走，
1: 您早睡，您早睡啊，
6: 慢走。
1: 哎，这我就踏实了。哎，站着，哎呦嚯，呵，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0: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6: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我
0: 哟，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6: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0: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6: 啊，是
0: 给谁挂匾啊？
6: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给老爷挂匾。
6: 哎，
0: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6: 啊？就四个大字。
0: 什么呀？
6: 忠义千秋。
0: 忠义千秋。
6: 对，
0: 谢谢您，打扰您了。
6: 好，
0: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您，
6: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6: 哦，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
6: 嘿嘿，
0: 得嘞。谢谢您，
6: 好，
0: 您歇着，
6: 您慢走。
0: 蓝匾金字，哎呀，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
7: 要走，走。嗯，
0: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7: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匾呐。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嚯，这走走还真到了。和尚，当家的。发
0: 等着。
6: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您有何过？

0: 休息，
1: 还休息什么呀？天都快亮了。
2: 各位，走走走，看扁去，
3: 看扁去，看扁去。
4: 大早起，咱们瞧瞧吧。
2: 来来来，往前走，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3: 看扁，看扁，哎哎哎，哎呦，别动了，
2: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嗯。就以这儿为准，
0: 没问题。
2: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0: 是
2: 好嘞。
0: 来来来，
2: 我
0: 这个老爷庙，
2: 老爷庙，
3: 哎，您打算干什么？
2: 我老爷庙在哪？这边吧。
0: 哎，那边呢？
2: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0: 是
2: 色
0: 色个呢？
2: 呵，
0: 色什么字儿？色个。
2: 对吗？忠义千秋。哦，你看那秋，嗯，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嗯，哎，秋字那烂脚丝儿，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
0: 上头，胡说八道。
3: 您先等一会儿。
2: 苏东坡的
3: 秋字有烂脚丝儿吗？
2: 念秋啊，加烂脚丝儿念秋，不加烂脚丝儿秋念嘛。
3: 忠义千秋啊，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0: 都看见了，
2: 是啊，
0: 我看我也瞧见了。
2: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3: 老大，我问问你啊，
2: 怎么着？
3: 这匾啊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2: 嗯，啊？什么？
3: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0: 对呀，
2: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坏，忘问了。
3: 你看，你看，
2: 这个
0: 二哥，你知道
2: 这个就没关系了啊。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3: 你等，我都看见了。
0: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3: 蓝底儿金字儿。哦，你看，哎呀，多耀眼！
0: 嘿，好，有点意思啊。
3: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2: 老三
3: 对不对？他没说上来呀，他得请客呀，
2: 吃饭。
0: 谁说不上来呀？
2: 咱们五楼
0: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这匾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哎呀，
2: 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
0: 哎呦，这匾文了，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呢？蓝匾金字都看见了，来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2: 这独眼神没有读小字儿，
0: 二哥你看得见吗？
3: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0: 哎，我告诉你们啊，
5: 上款年月日，下款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儿啊，还是红的，
2: 还是红的，
0: 哎。要说还是我眼神好，
3: 打我们没看见呢，这是早看见了。
2: 我跟你说，
0: 你看见你不说，
3: 让人家小，
0: 我眼神好，
3: 你们什么请客吃饭呢？
2: 所以说这劲儿，我吃的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
1: 起来的施主在这儿吵着什么呢？
2: 哎呦，老先生您好，您好，
3: 见着您了，见着您来了，
2: 您来的就好了。
0: 您给评评理，
1: 你们说说，
0: 你仨这眼神谁好？
2: 我们呀，啊。赌一顿饭，
0: 对，
2: 赌看谁眼神好，
0: 是是是，
2: 赌什么呢？嗯，就赌看您这匾。
3: 对，
2: 我问问您，嗯，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1: 没错，就这四个字。
2: 我赢了。
3: 嗯，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啊，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儿啊？
1: 没错，
3: 你看我这眼神。
1: 蓝匾金字，
0: 我也得问问您呢。
1: 好，
0: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嗯，
1: 千真万确。
0: 你看看咱这眼神，
2: 老方丈，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0: 对，
1: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3: 嗯，
1: 你们得请我吃饭，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啊还没挂呢。对，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咱们一块儿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联袂表演的三进士认匾。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糖。
1: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为您报时。

0: 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

0: 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商务部今天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3: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随着中埃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埃及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也正在成为打开职业发展新空间的一把钥匙。
4: 对于优素福来说，学习中文最初只是一次新的尝试。从记住第一个汉字， 到能够用中文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门原本陌生的语言也逐渐成为他了解中国、结识朋友、拓展人生选择的一扇窗口。
5: 我们是在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是想让很多的埃及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就像我一样。
6: 25年之前学中文的人在埃及特别少，然后社会上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选择学中文。25年以后的今天，现在就是变成超越其他的所有的语言。
4: 近年来，中文教育在埃及快速发展，中文已正式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中文还已作为第二外语纳入埃及高中毕业会考体系。
7: 我觉得学中文对埃及的青年很有前途，因为我觉得埃及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很远，所以呢通过文化交流会把我们的距离拉近。现在埃及的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贸易方面，越来也紧密了，所以呢需要一批学生做一个新的平台，一个去交流。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8: 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2: 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
9: 我现在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搜救区，那么在通道实现畅通之前呢，我们来到这里的救援人员只能是通过爬山，爬10几个小时的山，或者是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来到这里来进行搜救作业。就在刚刚往口岸核心区步行过来的路上，我看到离我现在所在几百米的地方呢，移动通信基站也已经是被一辆卡车拉到了这里。那么现在呢，整个的口岸核心区域已经是实现了 5G 信号的全覆盖。另外呢，我也注意到10几根电线杆也是被一辆大卡车运到了这里。现在呢，一根根的电线杆正在逐步的被工作人员竖起，整个口岸区域的电力抢修工作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2: 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19: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20: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21: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门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80到180毫米，局地300毫米。其中漳州、厦门、泉州和宁德四市大部、龙岩多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宁德府顶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暴涨。在前旗镇有多名群众被困家中，其中包括行动不便的老人，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将老人背到安全区域。在桐城街道也有老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其救出。当地防止今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昨天福建莆田市仙游县也遭遇了强降雨，多地出现险情，部分群众受困。在鲤城街道，一辆小车被困积水中，车上两人因自行下车被冲至附近河流。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其中一名女子已被周边群众合力救上岸。经过10多分钟的救援，另一名男子被成功转移到岸上。在丰亭镇苍溪村，5名人员因房屋被淹困在家中，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折叠梯等救援装备，分批将5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这两天，浙江温州遭遇持续强降雨，温州市气象台昨晚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时，浙江温州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22: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却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
1: 这两年，动态血糖仪成为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就连一些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却让不少人陷入了控糖的数字焦虑。
2: 专家指出，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专家表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0: 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身体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2: 其实普通人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的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3: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理的前提下去运动。
2: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0: 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1: 扬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迄今已有2亿多年的地球生活史。随着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和野外保护工作的深入，野外扬子鳄的种群数量从不足500条达到1920条。
2: 上世纪70年代末，野生扬子鳄已经不足500条。为了留住这个物种，人们从野外收容救护了212条扬子鳄。1982年，野生鳄卵人工孵化成功，此后人工繁育的扬子鳄一代代出生。仅仅是把鳄养活还不够，要让它们重新回到自然。从2005年开始，保护区陆续恢复建设栖息地，2008年建起野化训练区，让人工繁育的扬子鳄提前学习适应野外环境。2003年，第一批3条扬子鳄被放归野外，此后10多年持续试验，直到2019年开始规模化放归。截至2026年5月，累计野外放归2104条。目前在野外新增的扬子鳄种群数量中，大部分是来自人工繁育后放归的扬子鳄及其后代。目前野外扬子鳄正进入孵化出壳高峰期。
5: 之前在我们管理局的时候，它是都是人工饲喂的，2020年放的，现在已经有6、7年了，自己捕食的习惯也会有。
2: 每到繁殖季，工作人员还要一次次的进入湿地巡护，寻找鳄巢，观察产卵和繁殖情况。如今一些当年人工繁育放归野外的扬子鳄已经开始在自然环境中产卵繁育自己的后代。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2: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尊重加拿大主权。

0: 卡尼表示，美方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不会接受。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李明志和张伯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叫意思意思。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0: 那大伙说个事儿啊，我们团呀竞选团长，我是其中一个。领导啊刚刚找我谈完话，云山雾罩的说了一堆，没明白什么意思。我呀正这着急呢。哎呦
3: 老张，
10: 李秘书，你这一惊一乍的，
3: 听说
10: 啊
3: 你有喜了。
10: 我有什么喜啊？
3: 你要生了。
10: 我够呛能生。生什么呀？
3: 升官啊。
10: 哪儿的事儿啊？
3: 装
10: 啊，
3: 在这儿装。
10: 没有啊，
3: 你由副团长要当团长了
10: 啊，
3: 我一个领导秘书能不知道？
10: 喂，那么多人竞选，哪轮得着我呀？
3: 那我也得好好恭喜恭喜您。
10: 您别跟我斗，我这正着急呢。
3: 你着什么急啊？
10: 我当然着急了。
3: 你说说，说，
10: 我得替这些竞选者着急呀。
3: 啊，
10: 你想啊，当上团长多好啊！
3: 嗯、
10: 啊，演出，住单间，
3: 对，
10: 吃好的，哎，还有秘书，
3: 啊，
10: 多好。
3: 你想不想当这个团长？
10: 我觉得团长的这个候选人呢一定要德才兼备。
3: 我就问你想不想。
10: 团长的工作太重，
3: 你就说想不想。
10: 任务太老，
3: 到底想不想？
10: 想。
3: 这不结了吗？
10: 这不是跟您谦虚吗？
3: 您在我这儿瞎谦虚什么？
10: 没这意思。
3: 我这么跟你说
10: 啊，
3: 你今儿碰上我，
10: 嗯，
3: 算你有希望。
10: 有什么希望？
3: 我是领导秘书啊。
10: 当然了，
3: 帮你分尸
10: 啊。
3: 分析。
10: 不是，你吓我一跳。
3: 分析分析。
10: 哦哦哦，
3: 领导有没有找你谈话？
10: 谈过了。
3: 怎么说的？
10: 我给你写写
3: 啊。你写写、嗯、
10: 啊，你这小子啊，
3: 哎哎啊啊，别拍我呀。
10: 哎，你这小子啊，
3: 啊
10: 要所借四团长竞选吧，你了是最年轻的一个。不过啊，未来是属于你的啊！我个人觉得你挺聪明的。这怎么说的？
3: 完了，
10: 是说完了，
3: 这事儿完了。
10: 他不哎，
3: 黄了，没戏了。
10: 不是，您别又犟。
3: 没戏了啊！不用想，没戏了。
10: 怎么了？
3: 领导说话没废话呀？
10: 当然了，
3: 领导说你年轻，资历差
10: 啊，
3: 这说明你处于下风啊。
10: 哎，
3: 哎。
10: 他说为了

0: 属于我的。
1: 现在他不属于你啊？
0: 那还夸我挺聪明的呢。
1: 那得看你聪明不聪明了。
0: 您到底什么意思呀、啊，李秘书？
2: 什么意思？
0: 是啊，
2: 什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啊？
0: 我哪知道啊？
1: 要想知道领导什么意思啊，就得领导明白自己对你的意思。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差点意思。
0: 对呀、啊，
1: 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都已经有意思，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吗？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你赶紧说，领导还对你说什么了？
0: 至于谁能当上团长啊？啊，领导班子会慎重考虑，好好调查调查，好好研究研究。
1: 怎么说？这个意思你不明白？
0: 这有什么意思？
1: 慎重考虑啊，开条件。
0: 哦，是这个意思。
1: 调查调查，
0: 这个呢？
3: 要查验了。
0: 是这个意思。
1: 对呀、啊，研究研究，
0: 要研究啊。
1: 对喽、哎呦，
0: 那好好调查调查，好好研究研究，
1: 好烟好酒好茶叶，要不然你要当官呢？
0: 不是，领导这是这个意思吗？
1: 我是领导秘书啊，他的事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0: 不是，我没送过呀。
1: 我帮你呀、啊，啊！我帮你想办法。你们家有没有茶叶？
0: 高穗，40一斤。哎呦，那香啊！
3: 能喝吗？
0: 大家老北京，我们都喝、
3: 啊。你得买好茶叶，
0: 好的，
3: 上等的西湖龙井。嚯，1800块。
0: 对。
3: 啊，一两。
0: 一两，嗯，哎呀，那领导他喝得下去吗？
3: 我替他喝，哎，不是，我替他沏好了再给他喝。
1: 领导就喜欢喝着好茶叶，哎，
3: 再来点中华
0: 牙膏啊，
3: 牙膏行吗？
1: 中华牙膏啊，
0: 不是，是
1: 抽的中华烟，
0: 多贵呢？你这
3: 家里有酒没酒？
0: 料酒，
1: 料酒呢？哎呦，料酒像话吗？
0: 我没。啊，
1: 你得买好酒。
0: 好，哎，我记得领导不喝酒啊。
1: 是你对领导了解，还是我这个领导秘书对领导了解啊？
0: 是
1: 他白天场面上不喝啊，晚上在家里喝。哦，
0: 哎，那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这事儿不用通知你媳妇儿。
0: 不是，我工资卡都在他那儿呢。哦，
1: 你可真孝顺。
0: 去。喂，哎，媳妇儿，你要帮我买点烟。对，要一条中华。啊，两条，再买点好酒。对，你就甭管了。我这未来的前程都在这儿了啊。好，就这么着啊，
1: 这烟就算有了。
0: 就行了吧，李秘书。
1: 这不行了吗？
0: 行了，
1: 对不对？
0: 我没给人送过呀，
1: 你给我呀，
0: 给你，
1: 我是领导的秘书，我替你送，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0: 我知道，
1: 老张，你可不能忘了我。
0: 那是。
1: 领导还说什么呢？啊，
0: 说了，啊，要说这次团长竞选的候选人吧，相思喜人，领导呢，希望你们找出人才，上了之后拿个结果。
1: 怎么说？这意思可深了啊！
0: 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您让我好好分析分析。
0: 我明白了，
1: 我快吓死了。以我对领导的了解，他说这形势喜人，早出人才，
0: 这是
1: 洗澡啊！
0: 这是洗澡啊！
1: 拿出结果，
0: 这个呢？
1: 蒸桑拿。
0: 下去，不，这是这个意思吗？
1: 我是领导的秘书啊。这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0: 我不认识这人呢。
1: 我认识呀。
0: 你认识？
1: 我们那儿有个小猴。哦，
0: 让猴洗澡，太好了。
1: 猴洗澡像话吗？啊，侯经理，洗浴中心的侯经理。哦，你把手机给我。
0: 干嘛？
1: 我给你一号。哎，你呢？给他打电话。
0: 好，
1: 就提我就行。然后呢，让他给你安排一个包间，记住了啊。特殊服务。
0: 哎哎哎，你好，侯经理吧？哎。您还在洗浴中心当猴吗？
1: 不是猴。
0: 您还在洗浴中心当头吗？哦，当的啊，好好。李秘书让我给您打电话的。啊、哎，这两天呢，我们领导可能要过去，您给安排一个，包间儿。对，那个还需要
1: 特殊服务，
0: 特务
1: 服务
0: 服务特务
1: 特殊
0: 特务服务。
1: 你拿过来，拿过来。
3: 你都不会说呢。
4: 哎，小猴。啊、哦，我是李秘书，嘿嘿，你好你好，过两天我们领导去你那儿洗个澡，啊，帮我安排一下，大包间儿，啊、哦，我上次那个包间可以，没问题，一定要好好招待，哎，你懂得哦。这个我带过去领导，回扣，算你小子聪明，哈哈哈哈，好好好，那就这么着，哎，好，再见，哎。
1: 这不就结了吗？您怎么说话那么费劲呢？
0: 我没洗过呀，
1: 我洗过呀。
0: 别洗，
1: 我带着你跟领导一块儿洗去啊！我可都是为你好。
0: 我知道，我知道。
4: 领导还说什么了？
0: 啊，要看你们这些个候选人吧，啊，是各有千秋。领导呢会理性选择，前后比较，我相信啊，是金子总能发光。
4: 怎么说的？
1: 这意思我不用说，你自个儿就应该明白了吧？
0: 理性选择，
1: 看你送什么礼，
0: 前后比较，
1: 看谁拿的钱厚。
0: 要钱呐？
1: 谁说要钱了？
0: 那就好办了，
1: 要金子，
0: 更厉害吧？
1: 你没听领导后面说吗？
0: 说什么了？
1: 是金子总会花光，
0: 发光，
1: 花光，
0: 发光，
1: 花光，
0: 花光，发光啊！哎、
1: 你甭管怎么着，光了就对了，赶紧想办法找金子。
0: 我哪儿弄金子去呀？
1: 你找我呀？
5: 你给我弄金子呀？
1: 想得美，我给你想办法呀。
0: 你想吧。
1: 哎，找你干爹呀？啊？那巩汉林不是你干爹吗？
0: 是啊，
1: 你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找金子呀。
0: 我们爷儿俩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1: 不是，你得想一个好的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好主意，好想法。你就说啊，嗯，你就说你媳妇要结婚。
0: 太好了。
1: 我媳妇结婚是吧？
4: 不是，
1: 那，你孩子啊，孩子满月要一金链子，
0: 我找要金链子。
1: 对，
0: 行，哎，领导是这意思是吗？
1: 我是领导的秘书，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0: 行，
1: 你等会儿，哎，你别给他打电话。
0: 那我给谁打呀？
1: 他太抠。
4: 啊，对，
1: 都瘦成什么样了？哦，你给你干妈打电话。
0: 行，
1: 他心疼。
0: 哎，干妈，哎，我不信呢，哎，给您道喜，给您道喜，我干爹结婚了。
1: 怎么说话呢？
0: 完了完了，
1: 这能要得出来吗？
0: 不是，那个不是我结婚，
1: 对，
0: 是我有小孩了，有小孩，给您道喜道喜，可不是吗？哎呦，真是，你想啊，他是您的儿子，我的孙子呀，他
1: 谁的儿子谁？哎呀，这人不会说。
0: 不是，就是那个这孙，这就这孙子吧。
1: 对，
0: 就这孙子，对哦，多啊，这嗨，是这要给送点礼物，是，你给个链子就行了。
1: 没错，
0: 多重？40斤。对，哦，孩子呀，孩子7斤半，哎，啊，压不死，死不了。哎呀，
1: 我的天！
0: 哎，谢谢干妈。
4: 行了吧，这个。
0: 啊，行了吧？
1: 这不400克愣瘦成40斤，
0: 我没送过呀，
1: 你给我呀？
0: 还给你？
1: 我帮你送，我是领导的秘书，送着方便呢。
0: 是，
1: 对不对？哎，领导还说什么呢？
4: 真没人了！
1: 别哭，我都是为你好，想不想当团长？你别丢三落四，曲解了领导的意思。哎，
0: 就剩结束语了。
1: 怎么说呢？
0: 后会有期啊！这可没别的意思了吧？
1: 这还真有意思。
0: 真有什么意思呀？
1: 你想，领导他不说再见，也不说拜拜啊，单说后会有期。
0: 这是
1: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嗯，就是后面啊，他一定会买扣期。
0: 对了，买扣期。 我真没钱了，我跟您说，
6: 没钱了，
0: 这我真不行了。
6: 你找我呀？
0: 还找你？
6: 我有一个哥们儿放高利贷的啊，40个点啊！我你提我你打一99折，我明儿就买扣七去。
0: 我买
6: 您要实在不好意思送，
0: 不是
6: 我开着扣七给您送去，我可都是为您好。
0: 真不，领导是这，
6: 我是这意思。
0: 我有一电话，有您等会儿，李秘书，喂，
7: 哟，
0: 领导啊，是。烟酒茶金链子我全准备好了，我就跟您说 Q7 我实在没有，您不就是这意思吗？什么？不是这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啊，让我当团长？因为我为人正直。知道了，领导，你放心吧，我呀一定好好干。李秘书，这是怎么个意思呀？
6: 他这个意思呀，
0: 是啊，
6: 我跟你说他是
0: 呸。你让大伙儿听听啊，你可真够有意思的。研究调查嘛，就是要烟酒茶，形势喜人，找出人才，拿出结果，就是洗浴加桑拿，前后比较，比谁钱拿得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要金子吗？顶可气的后会有期，要量 Q7 啊，领导要的不是这些，要的是我们的浩然正气，做人刚正不阿，做事光明磊落，就是由于你这样的意思才让社会变得没有了意思。领导要的不是这个意思，要的是我们的良心，良心呐！
6: 我可都为你，
0: 最后我送你一句话，思想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
6: 我滚，我都为你
0: 滚。什么意思呀你？
6: 什么人呢你？不可理喻！回头看我在领导面前我怎么给你，我给你意思意思。真是的。
7: 哟，曹老师，哎呦喂，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8: 这我喜从何来？哎呦，
7: 恭喜恭喜！
6: 听说你们北京电视台要选拔最受观众欢迎主持人奖。
8: 是的。
6: 你知道领导什么意思吗？不知道领导什么意思，那你就差点意思。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能够对你有意思呢？你这个意思你明白不明白？哎，你别走，我给你再说说。哎，别走。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明志和张伯鑫合说的意思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您听明白了吗？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郝爱民、赵龙军合说的误会惹的祸。
10: 哎，我们团有个小伙子今年26岁了。
11: 是吗？
10: 哎，人特别厚道，业务也不错。哦，但有个小毛病。
11: 什么毛病？
10: 耳朵有点背。哦，别人说话他听不清。
11: 是吗？
10: 容易闹笑话。哎，大家呢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都没有成。
11: 没成？
10: 有小毛病吗？哎，这回大家经过努力给介绍一个对象。
11: 是吗？
10: 成了。
11: 成了。
10: 哎呀，女朋友是同意了，可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丈母娘，是坚决不同意。
11: 有意见了。
10: 哎呀，一气之下呢，高血压犯了，住院了。
11: 住院了？
10: 哎，住院了吗？生病了吗？
11: 那应该看看去。
10: 对呀，小伙子想去看一看。嗯，但是他耳朵背啊，对方说话他听不见或者听不清。
11: 对，
10: 怎么办呢？他想好了几句话，免得引起误会。
11: 哪几句话呢？
10: 三句话。
11: 三句。
10: 第一句话就问他，
11: 您说，
10: 伯母，您好点了吗？伯母肯定得说呀，好多了。小伙子说，那我就放心了。
11: 不错。
10: 第一句。第二句问他，伯母，您吃的什么药啊？伯母肯定说，我吃的都是好药，进口的药。哎呦，这药好，您得按时吃。
11: 第二句了。
10: 第三句问他，伯母，哪位大夫给您看的？伯母肯定得说，那都是主任专家。哎呦，那可是权威，您就听他的。
11: 就这三句话。
6: 好啊，这三句
10: 想好了啊。下午3点钟买着一些慰问品水果啊，到医院去看望老人家。哦，一推开那个病房的门呢，那伯母啊正冲在那儿坐着呢，坐着呢，旁边呢又喝着水。小伙子把那想好三句话呢想复述一遍。
11: 怎么说？哎，
10: 第一句就问上了。伯母，您好点了吗？伯母冲那一翻白眼，好什么呀， 我都让你气死了。哦，那我就放心了。啊。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相声大会，咱们请出的是一对非常优秀也是特别受欢迎的青年相声演员金飞和陈曦。那这二位的表演风格呢是非常的火爆，而且今天带来这段作品，这个现场演出的效果也是特别好。哪段呢？咱们来听说唱快板。
9: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7: 感谢您，
9: 观众确实热情。
7: 哎，
9: 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7: 嗯，
9: 站在舞台上不敢说多大能耐，
7: 对，
9: 但是观众这么捧场，
7: 哎，
9: 刚才那哥俩表演的也好，
7: 好，
9: 过扬过亮，
7: 嗯，
9: 大伙儿前面看着喜欢，我们后台看也喜欢，
7: 对，
9: 多好啊！
7: 哎呦，
9: 现场也火吧，
7: 嗯，
9: 而且他俩人非常有特点，
7: 哎，
9: 双胞胎，
7: 对，
9: 这哥俩，
7: 哎，
9: 都是好哥们，好开玩笑，
7: 哎，是，
9: 为什么也向人家学习？
7: 对，
9: 年轻的演员就得多学习，
7: 那可
9: 为什么呢？
7: 嗯，
9: 多学习，多了解，
7: 嗯，
9: 了解现在的年轻观众喜欢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给观众表演，不学习就不行。
10: 我的演，我的演。
9: 怎么这是白内障了？是怎么的？这是
7: 谁白内障？这干什么呢？这是
10: 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吗？刚才看人家，哎，
7: 我都快看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
10: 这观察生活呀，观察生活呀。
7: 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
10: 这不明白吗？嘻哈不明白吗？这状态，刚才人家唱的多好，这状态，流行音乐，
7: 嘻哈，
10: 嗯，
7: 我就知道大妈。
9: 不是跟大伙儿说啊，这人就爱跟老太太一块玩。我跟你
7: 那怎么了？跟大妈跳的广场舞锻炼身体。
9: 我跟您说，就您这岁数，您要再不抓紧时间学习，时尚的老太太都不跟你玩。
7: 你这怎么说话呢？
10: 您看。观察生活，了解，咱得向人学习呀，啊！多火爆，在台上，好多年轻观众都喜欢。
7: 我知道，
10: 洋气时尚。
7: 你说那不就说唱吗？
10: 对呀，啊，
7: 有什么可学的呀
10: ？rap 多好！
7: 行了，行了，行了，跟咱们这曲艺一样，
9: 嗯，
7: 跟曲艺一样，他那玩意儿知道吗？
9: 哪儿一样啊？
7: 哪儿不一样？咱就说数来宝吧。
9: 啊，
7: 咱们这基本功，跟咱们这一样，有板有折有韵，一样不一样？
9: 你那意思，你说人家真正那个说唱周杰伦是跟你这一样？
7: 对了，
9: 你还甭说一样，甭说状态，名字就不一样。
7: 名字哪儿不一样？
9: 你说人家名字啊，咱就分析啊，
7: 嗯，
9: 人名字起出来就听着那么洋气，
7: 洋气。
9: 你看洋气，
7: 我
9: 就比那卵生的强多了。
7: 你别提那卵生，
9: 你叫什么呀？
7: 我叫陈曦。
9: 你让大伙儿，这是人的名字吧？
7: 哎，
9: 这是人的名字吧？
7: 你让大伙儿听听，陈曦大狗，谁不是人的名字？啊！
9: 你还甭名字，各位，人家穿着戴的跟咱都不一样，
7: 哪儿不一样？
9: 人穿，我跟你说，人穿的讲究个性。
7: 我看你就膈应。
9: 人讲究什么？头上扣一帽子，脸上糊一罩子，脖上拴一链子，头发编成辫子。
7: 你给我好好站着吧，不用学他们那个。我告诉你啊，简简单单，你那说话都不利索，就他们那个。
9: 人家那技巧你都会吗？
7: 怎么不会，啊，
9: 人家会 freestyle， 你行吗？
7: 什么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什么？
9: 怎么突然这嘴里就不利索了呢？
7: 什么不利索？就说了
9: freestyle 即兴演唱，你行吗？怎么了这是？
7: 哎呦，
9: 狗年了，非得当吉祥物是吧？
7: 这怎么说话呢？即兴说唱
9: 啊？怎么？
7: 数来宝讲究的就是即兴说唱，朋友们鼓掌，我先给您来一段，怎么样？我非制止他，
9: 不是观众热情归热情，你能现编现唱，张嘴就
7: 对了，现场就唱，
9: 唱观众。
7: 对了，
9: 你来我听听，
7: 来吧，
9: 我现在跟你一样，来来。
5: 上台了，鞠躬了，您该响起掌声了。我在这给您问好了，哎，您的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鼓掌的全都发财了，幸福好运全来了。
9: 嘿，各位您是太捧了，
7: 解气，
9: 还喊好呢。
7: 嘿嘿，
9: 四句词儿，八十多句掌声。这掌声要的忒不要脸了，这掌声要的这是。
7: 你来不了。
9: 你还不说，你愣说你跟人家那一样。
7: 怎么了？
9: 你说大伙儿那个是喜欢看演唱会的，咱就说鸟巢改就这个演唱会，后台你不是观众十万多人，后台一万多说唱歌手，你穿着这个，拿着那个，到后台你找吴亦凡，哟，凡哥在哪屋呢？哟，凡哥在这屋呢，我给你来个 freestyle 哦，上台了，鞠躬了，您该神奇掌声了，我给凡哥问好了，哎，您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11: 哪儿一样啊？
7: 我也不跟他演，
9: 哎呦，幸福好运全来了，
7: 行行行，讨厌。我告诉你，你别觉得我们这俗，你来不了。
9: 谁说的
7: 啊？
9: 我们记性，我跟着包的，我就行。
7: 你
9: 我来唱了就比你洋气。
7: 你来吧，
9: 你先来吧，
7: 来吧。
9: 我给大伙来做个自我介绍啊。
7: 好，
9: 听着师傅的感觉。
7: 来，
9: 哟，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行走在北京的金。到房间快板 rap， 现在让你进。招不管是快板还是嘻哈，对我都没有难度。不管是相声还是其他，都要灵活不能固。哟，这就是现场麦克风 check one two， 这就是 freestyle， 各位给我一点欢呼。哇，怎么样？
7: 是，
9: 你感觉？哇。
7: 有什么可好听的？啊、最后那呜不就大狗来了吗？那玩意儿，
9: 这是我们的口头语，
7: 哎，是吧？我们说相声的曲艺演员都跟这个学，
9: 互相学习借鉴。
7: 我的天哪！
9: 啊，
7: 赶个相声专场晚会，就像今天一样。
9: 嗯，
7: 后台一万多说相声的，
9: 多少？
7: 一万多，
9: 全中国说相声都来那么多人呢。
7: 再赶上有几个老艺术家，姜昆、冯巩、李金斗，你，这儿来一罩子，靠上靠一帽子，来一大链子，弄点辫子，你上进去了。
12: 啊，我看看林总在哪屋呢？我瞅瞅。啊，在这儿呢，我做个自我介绍。哦，我叫金飞。要你觉得可能我现在有点闹要，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搞笑，因为我从小就不害臊。要一，
7: 你跟李金斗唱这，他拿大鼻子给你勾出去。
9: 我说给他演这个，你不是得学习这状态，
7: 有什么可学
9: 的？你这是年轻人喜欢什么？
7: 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9: 怎么意思？
7: 知道吗？我们这曲艺快板能来，你都来不了，
9: 这不可能啊！
7: 嗯，
9: 你来我都能来，你信吗？
7: 简简单单的绕口令能来吗？
9: 你来，我先听听。
7: 来吧，
9: 你能来我就能改。
7: 咱先来简单点的，一句一句的，
9: 随便
7: 听这个。
9: 来嘞，
7: 说。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拧牛，牛拧妞妞拧牛。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来这个，单句的。
9: 嗯，
7: 怎么着还把他气着了？你瞧见没有？
9: 我酝酿一下感情啊。
7: 哎，我听听你这个。
9: 四根。
7: 哎呀，哎呀。
9: 呜，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7: 嗯。
9: 呜。牛牛骑牛，牛牛牛牛牛牛 ，skr，
7: 哎呀，
9: 啾啾啾啾啾飞啾啾啾啾 ，skr skr skr， 拉拉喝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喝拉拉拉拉拉拉拉 ，skr，skr，
7: 我没听清最后一句
9: ，skr，
7: 这里头还有丝瓜的事儿。丝瓜这什么玩意儿？
9: 这是代表结束的一个口头语 ，skr woo skr。
7: 行，来吧，
9: 啊，
7: 咱唱整段的。
9: 整段你来个。
7: 说山前住着个催粗腿，山后住着个催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大粗腿。来这个，
9: 你看，
7: 嗯，
9: 你说完以后有观众有理你的吗？
7: 哎，嗯。
9: 这个时候的掌声都是期待给我的
7: 啊，期待给你，你唱我听听。
9: 你说你这个绕口令唱的淡而无味，淡而无味，
7: 哎呀，
9: 而且特别无聊，你不觉得吗？
7: 嗯，
9: 撑的没事比腿干嘛呀？再说你也没有一个比赛，你没有个结果，你比来比去没有个结果。
7: 你这玩意儿有结果。

0: 我听
1: 我这儿呢就比你强，
0: 来吧啊！
1: 要要山间出个催粗腿，身后住着催腿粗，二人山间来比腿，比谁的腿粗，比谁才是粗腿。可他们为什么比腿？为什么都住在山边？催腿粗为什么腿粗？催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我想告诉他们减肥方法，让他们减肥减腿减美减鬼，减不下去别嘲笑，实在不行用刀削。
2: 哎呀，这是被艺术感染的呀，这是。谁呀？
0: 马上我就快发病了。
2: 怎么意思？
0: 你这是结果呀？嗯。减不下肥来怎么办？我告诉你，拿刀往下削啊。拿刀削是结果呀。
2: 那也比你那强。
0: 好嘞。
2: 那也比你那强。
0: 今儿非得较这劲。
2: 你看你来了。
0: 唱人物行不行啊？
2: 带人物的啊，你随便来。
0: 来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们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看开路先锋头前走，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来，哎呀，我听听，
2: 唱的确实有点意思啊。
0: 哎，
2: 劲儿厉害的孙悟空，
0: 你甭学我这个
2: 四脖子汗，
0: 来，我听你这个，
2: 听着啊，
0: 来吧，
2: 这个唱的你得又得有点旋律，
0: 嗯，
2: 是不是？我这还没音乐呢，音乐效果更好。
0: 哎，
2: 这观众朋友们给我鼓鼓掌，打一个节奏好不好？上来，预备，走，一二三。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跋山涉水的去赶路程，师徒四人往前行，头前走的是孙悟空。唐僧骑着一匹白马，这匹马就是白龙马，白龙马的马力很大，它的速度能超过宝马，它是 5.0T 涡轮增压 B-box。
0: 有 B-box， 听听
2: 听着
1: B-box。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哎，
2: 怎么着这？
0: 你这是 B-box 啊？我真是期待过高了。你这 B-box 跟单田芳学的吧？啊，
2: 妈妈，咕啦咕啦咕啦咕
0: 啦咕啦咕啦咕。行了行了，就您这玩意儿没比我们高多少啊？
2: 不服气？
0: 不服？
2: 那行，再提高一下比赛档次，
0: 可以？
2: 咱俩 one by one 行不行？
0: 嘿，你。弯掰什么
2: 弯掰掰，
0: 谁掰谁都行，你什么意思？
2: 就是你站这儿让我骂你。
0: 哎，那我坐着让你骂
2: 也行啊。
0: 什么叫也行 啊什么意思？我告诉你 啊要不咱就这么着，
2: 比什么？
0: 现场咱唱观众，
2: 比即兴，
0: 一人来一段的。
2: 行啊，
0: 敢不敢
2: 来呀？
0: 行，
2: 来，你说唱，这现场这么多观众，你随便挑一个，
0: 随便挑一个，
2: 随便挑一个，来。
0: 好嘞，
2: 嗯，
0: 那咱们叫后排那位大哥吧。
2: 嗯，
0: 大哥您贵姓？
2: 后台一万多大哥呢，你说哪个？后排一万哪个？
0: 什么讨厌的。
2: 嗯，
0: 就是那个眼睛现在放光，哦，戴着眼镜呢。哦，大哥您贵姓？姓什么？
2: 姓什么？
0: 姓
2: 随便随便挑吧。
0: 哎，
2: 快快快，
0: 哎
2: 快点。
0: 姓崔能唱吗？大哥姓崔，就唱这崔大哥整不成？
2: 行啊，
0: 现场编词
2: 太好了，
0: 行不行？
2: 他姓这姓太好了。
0: 嗯，姓崔怎么好了？这
2: 多好，没事，
0: 来
2: 来吧，
0: 开始
2: 来。
0: 我打板，你就得要。
2: 当然来吧，
0: 来吧，
2: 咱 PK 来
0: 来来
2: 来，开始的。
1: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2: 啊？
0: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
2: 我一看你没词儿，我说你先走，你说不用，你先走。我说我走了，你说啊，我走吧，
0: 咱俩啥也不唱，弄几个这个就下台呀、啊，咱俩。
2: 那谁先唱
0: 话吗？
2: 那谁先唱啊？
0: 我先唱，
2: 你先唱，
0: 我先唱，
2: 我听你词儿，你先唱，
0: 我先唱。
2: 行，
0: 来啊，崔大哥啊，
2: 崔大哥即兴演唱啊，今儿拼了命了，我跟你说，来吧。
0: 哎，你听着词儿吉利啊。
2: 哎。对，敢唱不吉利的吗你？
0: 崔大哥，
2: 不是，你这词儿我没听出吉利来。
0: 嗯，
2: 我怎么听那么猥琐呢？你这是？
0: 崔大哥，
2: 你要干嘛呀？这是
0: 赞美的语调，就赞美一下，是不是？
2: 哎，你们家来这么赞美人？
0: 对了，
2: 那明儿我见你媳妇儿嫂子，
0: 你别对，
2: 好吗？
0: 去，不许闹了啊！
2: 好好唱，
0: 唱来。哼，崔大哥，
2: 好，崔大哥，
0: 是崔大哥。崔大哥呀，崔大哥，
2: 不是你跑这点名来了是吗？你跑这儿，
0: 谁点名来了？
2: 你换换成不成？你老叫人家干嘛呀？
0: 这不想
2: 再说您也是叫四回，您得答应一声，您倒是，
0: 这不接说了吗？崔大哥，
2: 哼，怎么着又恨上了是吗？
0: 你真是一个崔大哥，
2: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这来词儿来词儿了、哎、崔大哥、啊、崔大哥真精神、嗯、哎这词儿真精神哎
2: 憋半天憋出一真精神来
0: 我就你甭废话精神不精神啊
2: 是我也看不见哎我到现在我没弄明白哪位我跟你说来吧
0: 崔大哥、哎、真精神、哎、是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大好人大好人你就是一个大好人，大好人，该你了，该你了，你即兴，你呦，你快点，开始，来这，我们大伙都期待等着你这个，哎
2: 呀，哎呀，你说唱一真精神大好人，累成这样，
0: 你甭废话，
2: 您这词儿还能再水一点吗？
0: 你来吧，你来吧。
2: 你来是不是你想
0: 想来
2: 了哎呦呦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的
0: 四句词你都抄我的
2: 啊我后边还有呢啊我后边还有呢呦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崔不光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呦崔大哥你真叫美哎还长了一双大粗腿崔腿粗为什么腿粗崔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啊、我想、哎、告诉我、哎、减肥
0: 别打别打崔大哥你马上就挨上刀了
2: 不是
0: 又剪不下去拿刀削啊完了最后结束死哇等于这个
2: 不是他这姓儿赶上了赶上了
0: 赶上了
2: 交易就这你受了受不成
0: 赖我对不起大哥不赖你啊赖我
2: 你看这词儿很顺崔大哥真叫美长了一双大粗腿
0: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崔粗别弄这个我换一个换前排的前排的哎戴眼镜文质彬彬大哥您贵姓您贵姓
2: 问您的
0: 姓崔又姓崔不能姓崔
2: 太好了
0: 不能姓崔
2: 我先来吧
0: 不能姓崔不能姓崔大哥您贵姓姓孙、哦、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我以为今天崔家包场呢
0: 不
2: 姓什么姓孙
0: 孙大哥太好了我先唱孙大哥
2: 山前住个孙粗腿
0: 这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孙孙几粗孙粗腿
0: 不要不要非往那儿去
2: 孙腿粗为什么腿粗这还保障
0: 我太开心了
2: 怎么了
0: 因为他不姓崔开始啊
2: 来吧对对
0: 孙大哥
2: 哎这是你唱的你不要看着人家了刚才那崔大哥我不知道在哪儿远点还好人坐头一排你得让人有艺术享受你
0: 废话这就是
2: 而且你注意点嫂子在旁边坐着呢你知道吗
0: 没事
2: 说一下
0: 这都是心与心的碰撞这都是哎孙大哥哎呦
2: 你这一切我想起那个孙长老我这是
0: 他妈讨厌你让不让唱了这还
2: 我是给你我给你编词的时间呢、哎、我这给你撑着
0: 别废话孙大哥
2: 怎么那么恶心
0: 孙大哥你是啊
2: 真精神嗯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
0: 我唱了吗我唱真精神了
2: 吗你马上你就出来了 哎
0: 不唱真精神
2: 那是
0: 孙大哥
2: 又来一遍
0: 你是真漂亮、哎、这事儿高不高你是真漂这高不高级
2: 要了亲命了、哎、
0: 孙大哥
2: 真漂亮
0: 你是真漂亮哎就像花儿一个样
2: 这词儿真恶心呐、啊、这词儿啊
0: 真漂亮真亮票你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 这行，知道吧？我都被我刚才那几句感动了。哎呦，哎，这是真心实意，真漂亮。
2: 我跟你说，你这次出来，咱俩今天最后一次合作。我跟你说，
0: 什么意思？
2: 我跟各位说，这词绝对是即兴编的。我跟你说，
0: 真漂亮吗？真漂亮，
2: 真亮票。不是，咱得说国语啊，兄弟。最后一句最不能忍受啊！咧着个大嘴哈哈笑，
0: 他笑半天了，嫂子也笑来着，
2: 都笑半天了，
0: 咧着大嘴。
2: 你应该是，你们全都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
0: 你别废话，你看不上我这，你来一个。
2: 你看我这个，
0: 哎，哎，哎，你来一个，哎。
2: 其实我觉得你那词儿挺好。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得来来，你
2: 听我这个啊，最后一段，大伙儿看这好不好？哎，要要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是个好人，没得说，是不是？没得说，没得说，祝你新年快乐！
0: 别，
2: 孙大哥真叫美！
0: 不不不，又要粗腿，又要粗腿，真叫美！
2: 怎么能是粗腿呢？
0: 他就粗腿，
2: 谁说的呀？
0: 你看他
2: 崔大哥，孙大哥绝对不是粗腿。哎，旁边是嫂子，你听着呀，
0: 哎，唱
2: 是不是？要要孙大哥，孙大哥，你是好人没得说，祝你新年快乐，2018火火火！哎，崔大哥，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你不吃亏。哎，你嫂子肯定，他姓崔，崔嘴粗，为什么腿粗？
0: 又来了。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金飞和陈曦和说的说唱快板。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依然跟您相约在相声大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海徐家汇是全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然而从这里向东两个街口，却是上海人心头一个特殊的片区。这里是上海市医院最密集的地方，一头是肿瘤诊疗的桥头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头是妇产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门与死门在这短短 2.5 公里内同时开启和关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叫做郭仁俊的外卖小哥，通过他的视角体会一份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在这里送外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郭仁俊对我说，他在这个片区里送了4年外卖，已经熟练到接单第一刻就能判断出订单主人的身份和状态，是在医院里忧心忡忡的陪诊家属，亦或是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新手爸妈。郭仁俊所在的站点每天会收到大约2000条外卖订单，大部分都将送往服务半径内的5家3甲医院。配送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也见证了太多陌生人的大喜与大悲。在秋末初冬的上海，我跟着郭仁俊送了1天外卖，随着一张张订单在生与死、喜与悲的缝隙中穿梭。送往医院片区的订单从早上7点就开始有了，手机里显示收货地点在医院旁的学生宿舍楼。郭仁俊暗自庆幸，这里住的大多是规培医生，可以把外卖直接放在外卖柜里，不容易超时。生活在这个片区里的人，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赛跑，包括郭仁俊自己也是如此。在东安路和零陵路交界处，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家医院常年位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排名的前列。去年一年，复旦肿瘤医院的门诊量就高达140万人次。作为一家3甲级别的大型医院，肿瘤医院里庞大的像一个迷宫，门诊大楼、急诊楼、住院部和办公楼，不管哪一栋楼都有10多层。每位新来这个片区的骑手一开始都会迷路，但郭仁俊已经很熟悉这里的路线，只要是楼层低的，他都会直接跑楼梯上去，这样更快。除了送往医院，郭仁俊更多的订单目的地是锦安医院的弄堂老巷，在东安3村一带，居民楼被改造成一间间癌症旅馆。每天来往穿梭这里的只有2种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这是一片
由十多栋民宅连成的老式宅区，从外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只有跟着外卖小哥送餐上楼，才能看清它的内部情况。楼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小的七八平米，大的十五平米左右。每个房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但也仅限于此。有的一层租户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做饭只能用小电饭锅，晾晒衣服则是在楼外的绿化带上搭根绳子。虽然条件简陋了一些，但住在这里一晚，小间80元，双人间100到130，和上海动辄200、300一天的快捷酒店相比，已经是很多家庭能负担的最好选择。对于来沪求医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在这里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有时运气好，等到床位及时入住，运气不好，只能蜗居在这里10天半个月。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郭仁俊的脚步，去感知每一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在这一片区域送外卖4年，郭仁俊只要一看订单内容，就知道哪些是送给普通居民的，哪些餐是送给患者家属的。他告诉我，一般来说，那些送往无电梯的居民区低楼层，订单总价20元至30元之间的，多半是患者家属订的餐。他们喜欢租低层，因为这样去医院接患者回来疗养都比较方便。郭仁俊说，订单价格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治疗上了，在吃这件事上能省则省。站点同事曾配送过一个淋巴癌患者的订单，对方说有些特殊病种采用的进口药十分昂贵，病人要注射的进口药一支就要1000元，还没有其他药品可以替代。在这一带送外卖，洗手间有条默认的准则，不要和顾客说再见，不去告别是最好的祝福。有的病友行动不便，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赶来开门，骑手们都会耐心等待一会儿。他们特别注意和顾客保持距离，惯常会询问是否需要放到门口进行无接触配送。大部分住在这里的患者家属都很避讳

和外人提及自己的情况，那些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愿被外人看出。郭仁俊也小心呵护着这份和顾客之间的秘密。看到订单上顾客备注，饭要软一点，不要放辣椒，他就知道这份餐一定是点给病人的，于是便会在取餐时提醒商户务必要照做。毕竟是送给患者的，要细心一些。在送达到患者手上时，他也默默祝福对方早日康复。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医院间送餐，让郭仁俊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重症病人的家属。在来上海做外卖骑手前，郭仁俊的妈妈被查出红斑狼疮。他们一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农村生活，市里的医生看不了这种病，让郭仁俊带母亲去附近的安徽省合肥市三甲医院试试。当时郭仁俊一人在外地打工，为了陪母亲治病，他第一时间辞去工作来到合肥。当地的医生表示，由于母亲治疗得不够及时，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劳动能力，只能吃药维持。家庭的重担一下全都落到郭仁俊和他父亲的身上。此外，郭仁俊还有多名子女，最大的在上初中，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哪儿哪儿都是急用钱的地方。从合肥回来后，郭仁俊决定去上海试试机会。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也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应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初到东安路时，郭仁俊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顺着地铁站下来往左走，随手就能收到好几张短期住房的名片。在这些老旧的房门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在抱团取暖。来上海治疗癌症的患者大多要做放疗、化疗，时间长得反复来，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房子简陋些，但还能稍稍弄弄补充营养。在小巷子里，最多的三种生意分别是家庭旅馆、小吃水果摊和理发店。水果店会提供榨汁服务，更便于化疗后的患者吸收维生素，连菜市场里都会特意摆出一些标注着高蛋白的菜谱搭配。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则将鲜榨果汁作为主打。在郭仁俊看来，如果是患者自己点的外卖，就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患者有食欲，主观地想吃东西，身体正在往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患者家属。刚做完化疗的人身体很虚弱，尤其是做过肠胃类手术的，其实本身也吃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关键时刻，家属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家属吃得好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照顾患者。

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只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郭仁俊对曾遇到过的一对夫妻印象深刻，当时妻子查出乳腺癌，丈夫带她来上海看病，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赶到医院排队，晚去一会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一看病就是一连好几天，有时候连口饭都来不及吃。接到这笔订单时，郭仁俊到了地方才发现医院不让外卖员进入，他立刻把印有饿了么字样的工作服脱去，塞进后备箱，连电梯都没等，直接爬楼梯送到了夫妻俩手里。电梯里永远都是人，每一层都停，我们没办法跟着等，送单要紧。和他同一站点的骑手徐烨还接到过一个特别的订单，下单人是患者的孙子，订单备注着能不能跟我一起抬个坐轮椅的老人从一楼到二楼。当徐烨赶到时，祖孙二人已在单元门口手足无措了十多分钟，能帮就帮是站点骑手们出奇一致的善意。下午两点半，午高峰结束后，郭仁俊来到小巷里的一家面馆吃午餐。今天他点了一份12元的雪菜肉丝面。在面对患者时，郭仁俊也常常会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很多患者由于化疗反应比较大，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自身情绪也悲观无助，遇到一些问题难免会发脾气。郭仁俊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当时陪伴母亲时他也尽量体谅，生病了身体都不好受，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病。有次郭仁俊因为交通堵塞严重，导致订单晚点5分钟。没想到，收外卖的用户大发雷霆，不仅爆粗口，还直接给了郭仁俊差评。一开始，郭仁俊很委屈，也就只有5分钟，至于吗？当天晚上，郭仁俊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十分介意每一个差评带来的影响。为了送餐方便，郭仁俊和别人合租在附近的曹溪四村，分摊下来每月房租800元。他靠每天起早贪黑送外卖，每个月挣到1万元左右，自己省吃俭用只花3000元，剩下的都寄给老家的妻子，用来给孩子上学和给母亲买药。懊恼过后，郭仁俊还是自我安慰，可能真的对方那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时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

最后的一根稻草。每天有无数生离死别的故事在他身旁上演。作为外卖小哥，没什么能做的，只能及时送上那一口热饭。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晚上22点，一天的配送工作接近尾声，上海的气温也降至7度。林丹要下班时，郭仁俊又收到了一个订单提醒，对方点了一份老火炖汤，备注要求包严实点，不要撒，炖烂一点给产妇吃。这个订单是来自片区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虽然已经跑了一整天，但郭仁俊还是决定接下这笔订单，赶往商户。到了店里，郭仁俊还放不下心，盯着商户把汤倒入外卖盒后，还叮嘱商户记得多包几层保鲜膜，还问商户要了几根可以折叠的吸管。产妇一般身体比较虚弱，不一定有力气自己喝，这个吸管能省很多力气。就这样，郭仁俊带着打包好的汤又赶往妇产医院。去的路上，他的心情轻松不少，毕竟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接力，总让身边的人能感染到新的希望和喜悦。穿梭在生与死的缝隙中，交替着送上一口热饭。4年来，自己送餐遇到了多少患者，郭仁俊已经数不清了。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测算，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的病例数约406.4万例。他遇到过化疗之后失去了全部头发的患者，也见过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当时接过外卖的是那个病人的母亲，他记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吃饱一日三餐是最重要的。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把日子继续过下去。郭仁俊这么理解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以为，外卖员不过是一份门槛不高、多劳多得的工作，甚至认为是一份随时可以兼职、时间自由的副业。但跟着郭仁俊在医院附近穿梭一整天，我才深刻意识到，这份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也有属于他们的温情时刻。这份温情，或许是包裹在老火炖汤外的一层又一层保鲜膜，也或许是收到时还有些烫手的热粥，再或者是在医院排队一天饥肠辘辘时送来的一碗青菜米饭。一句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你用餐愉快，几个陌生人就间接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接力赛。用食物的温度换来的是身体免疫力的维持和提升，换来的是和病魔持续抗争的勇气和时间。结束完最后一笔订单，郭仁俊又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窗外的上海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城市照得充满生机。但郭仁俊也顾不得欣赏，早早洗漱，躺在床上。毕竟明天醒来依旧是一场硬战，在生与死的接力赛，他要准时送上一碗热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上海徐汇的一位外卖小哥，共同感受了
一份份外卖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华语歌坛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很高产的音乐人。那么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在从业30多年的时间当中，写下了2000多首歌哈，风格呢涵盖了可以说是流行、嘻哈、R&B、中国风等等等等，可以说呢，他是一个相当全能的人才了哈。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小虫。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小虫秘闻录哈。昨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张宇专辑哈。这我们都知道，张宇呢也不是他的原名，那么同样的小虫也不是他的原名，小虫呢是他的家里人给他起的小名，他的原名呢大名叫做陈焕昌。不过呢，年轻时候的小虫呢比较腼腆害羞，当兵的时候呢，他写了很多歌，他呢很想发表，但是呢他又担心大家不喜欢，是不是把我退回来多没面子啊，是吧？啊，大家笑话，哎呀，不舒服啊。所以说呢，当初有一首歌叫《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出版的时候呢，他就没敢写自己的大名，就署名小虫。没想到呢，这歌反倒火了，于是呢，小虫就成为了他的艺名。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由郑怡演唱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由郑怡演唱，小虫创作。那么这张专辑的是发行在1983年，那么它的制作人呢也是大名鼎鼎的李宗盛哈。小虫呢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那么在他之前呢家里是没有人从事这个音乐行业的。小虫的音乐引路人呢是一个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出来哈，是一个保洁阿姨。这个阿姨呢每到周末都会去做义工，那5岁的小虫呢总会跟她在一块儿。有一次呢，小虫就听到旁边来了有一个房间里传来一个钢琴声，就觉得特别的好听，于是呢就听入迷了。那天呢这个阿姨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小虫一直待在这个琴房里，她就想着一会儿可以躲在哪儿，这样呢等大家都走了，她就能偷摸的去摸摸这个钢琴，或者说想着自己也能弹一弹。钢琴呢是古典钢琴，有3个腿，上面呢用一块又大又厚的这个布啊盖着，这个布呢一直垂在地上。后来呢小虫就躲在这个钢琴下面，想着有这布挡着自己就不会被人发现了。后来呢他觉得天已经很晚了，人呢差不多都走散了，他就慢慢的爬出来。可是没想到呢刚弹了2个键就被管理人员发现了。不过呢管理人员也很好心，看出来他对钢琴的好奇，就非常善意的把他抱在怀中，叫他弹了几下。所以说这个启蒙故事呢也是相当的温暖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小虫创作非常经典的来自钟镇涛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另外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有印象，这歌也是当年被玩坏的一首歌哈。

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讲到了小虫的这个音乐启蒙教育，这个人呢不是很专业，小虫呢跟他学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慢慢开窍了哈。那么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教他了，后来呢小虫就正儿八经找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就相当不得了了哈，叫做张弘毅，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音乐人，那么在爵士作曲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可是呢第二次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不教他了，因为老师要跟着家人搬走了，去别的地方住。不过呢老师也挺仗义的，人虽然搬走了，但是呢他给小虫留下了很多的教学书籍，还把自己多年来的弹琴心得呀以笔记的形式传授给了他。后来呢小虫呢也不找老师了，就拿着这些笔记自学，所有的这种作曲理念呢，和声运用啊，和弦运用啊，都是从这份笔记当中学到的。看这个感觉啊，就好像是这个找到了一个这个得道高人，取得了一本这个武林秘籍的感觉一样哈。然后这个多年修炼，终于是可以这个出师圆满，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小虫版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爱江山更爱美人是来自小虫自己演唱的版本。那么相比于这个李丽芬的版本呢，可能这个版本更显得更轻松一些，然后呢也是像低吟浅唱这样的悠悠讲述的感觉会更多哈。那么小虫呢在后来呢，刚才我们也说过哈，这个第二个老师呢很厉害，但是呢教了两天人就搬家了，叫张弘毅哈。后来呢小虫就没有再见过这个老师了。那么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他为电影《阮玲玉》做了配乐，并且呢凭借主题曲《藏心》获得了第12届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的时候，当时给他颁奖的人呢就是老师张弘毅。不过呢张弘毅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毕竟呢教过学生也太多了哈，而且呢当年跟小虫接触的时间又很短是吧，所以说呢不记得也很正常。但是呢小虫那天就专门找到他，跟他说自己就是当年只上过他一节课却得到了他笔记本的那个小孩子，并且呢当面对他表示了感谢。张弘毅听说这个之后才想起来这一段经历，然后呢兴奋得不得了，一晚上呢都把小虫拽在身边，见人就说小虫我的学生，小虫我的学生啊。好吧，这是也很可爱的一个老头哈。最后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拿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由小虫创作黄莺莺演唱的《藏心》。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远。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半点之后回来呢，就看到很多很多可以在闲暇时光做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哈。看到婉宁说，闲暇时光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书，另外呢唱唱歌，
1: 小舞飞扬也说了，无意中瞥见回家路上的鸢尾花已经开放了，而小区里的重瓣樱花也开放了，一年一会儿的树又长出了嫩叶，是最好看的时候。香樟树的叶子呢，掉的到处都是。被风吹出了一个心形，想到呢还有一本新入的书籍可以阅读，觉得满心欢喜啊，并且呢还想要恢复睡前阅读的习惯。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在闲暇时光里会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呢。
0: 另外他昨天还做了一个美梦哈，昨晚说奶奶做到一个美梦，他做了一个美梦，说昨晚奶奶到梦里来了，要我给他买金戒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可爱哈。春天就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收获。知足常乐也说，在闲暇时间喜欢养养花卉，根据不同的时节呢养不同品种的花。那如果是初冬养的就是蟹爪兰，那么茶梅花也开了。那初春呢养的就是君子兰，那也会怒放，非常的美，让自己所养之花一年四季都有花可观，让自己的心情也会像花一样怒放，让我想到孙俪那首歌幸福像花一样。
1: 其实呢植物跟我们的人，而且在不同时节里都是相互陪伴，并且呢相互鼓励相互慰藉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季节里，哪怕我们没有自己家里养一盆花，走到自然当中去观看一下这些植物的变化，也是很享受，并且能够发现很多变化，就像小舞飞扬发现自己家周围的植物都有着这么多的变化呢。
0: 我就很期待哈，每每到桂花季的时候，我们台门口的桂花树香气四溢啊，一进单位的大门就心情贼好。叶儿传也来报道了，说闲暇时光呢流逝的是非常快的，修剪花草，喝一杯咖啡，非常的惬意，也能感受到这份惬意哈。
1: 虽然说呢我们的古人没有咖啡可以喝，但是呢古人在这样的闲暇时光里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其中有焚香、品茗和听雨。那么古人还会在闲暇时光里做些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来逐一的说到。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这会儿呢也要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闲暇时光会做的一些事情。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像焚香啊、品茗啊，另外呢古人还特别会在下雨天听雨。这个事儿我倒是觉得好像好久没有做过，以前其实很小的时候我有喜欢听雨的声音，
2: 嗯，
1: 那慢慢成年之后哈、啊，听雨可能就在失眠的时候，打开那个手机的软件，
2: 嗯、
1: 然后
2: 白噪音，
1: 对雨声，然后让自己能够尽快入睡。
2: 嗯，所以我觉得听雨的这种风雅的习惯，其实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灵魂，刻进了我们 DNA 当中了。所以在闲暇的时候，还是能够想到，原来我们可以做听雨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呢，风雅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家呢也要仔细听了，因为这里也要提出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说到古人的十大雅士，大家呢也可以记一记，究竟你知道哪些我们说到的雅士呢？
1: 嗯，接下来就要说到抚琴了。古琴之音呢，我们仔细听的话会觉得时而醇厚，时而淡雅，又时而清亮绵远啊。古琴呢也能够传递出抚琴人的心声哈。那么说到抚琴，也是古人在闲暇时光非常非常爱做的一件事情。
2: 嗯，而且很多古人都说呢，抚琴不是为了娱人，而是为了
1: 娱之音。嗯，
2: 就是一方面呢可以遇到懂你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抚琴，也可以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
1: 确实是哈、啊嗯、畅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
2: 是的，相信这一点呢大家一定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比古人有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听音乐随时都有机会能够让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我觉得太幸福了这一点。
1: 确实是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所以我们活在当下也有活在当下的幸福快乐。那除了抚琴之外呢还有很多哈，这一项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也都非常喜欢，那就是围棋。那么就古人而言呢叫做对弈哈，两个人要互相去下这盘棋，最终比出谁赢谁输。
2: 是的，对弈也是古人非常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了。相传呢是为尧帝所做的，春秋战国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而隋唐时期呢又经过朝鲜传入了日本，甚至流传到了欧美各国。可见啊，下棋这件事情真的是深受全世界人们的喜爱呢。
1: 确实是哈，你别说全世界人民都爱下棋，我觉得下棋不光是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还能够锻炼你整个的脑细胞的脑力，而且呢还能让你有规划性，走一步看三步。
2: 是的，我觉得下棋不仅仅是竞技本身，它真的是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思考、对你的工作各个方面都会有着很大的帮助，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所以呢大家会不会在闲暇时光里去下棋呢？
1: 闲暇时间呢会看书、听音乐、看手机、散步等等哈。嗯，

0: 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养鸽子是十分有趣的活动哈，还可以参加。

0: 信鸽的飞翔比赛，它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体育比赛。随着科技发展，也用上了 GPS 的测距，并且用电脑会计算信鸽飞行的速度来排个名次，这是最公平最科学的信鸽比赛了。
1: 嗯，我看到央2014的头像也是一只鸽子，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养的鸽子呢？我觉得养鸽子这个行为呢，其实也是从古至今就有的，但是随着我们现代的发展呢，把它变得更加有趣，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科学了。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古人到现人的一种进步，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嗯，真的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存在。吴氏小神仙说，空闲的时候会做一些费时费工的美食。哎呀，真的就是，我其实平时呢倒不是经常做饭，但是偶尔空闲的时候呢，我会心血来潮去做一些摆摆盘呐、等等之类的这种。
1: 嗯，我觉得做饭这件事情它本身也是特别的有趣，因为它也是又是有好看的外观，同时呢有着好闻的气味，同时还是有着很好的这些体验感，并且呢能够跟很多人一起能够获得非常多的成就感，所以呢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并且我觉得做得好也是很风雅的了。今天说到的很多项目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做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有对弈呀、还有听雨啊、浊酒啊等等，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做的。
0: 是，讲到浊酒哈，那在中国呢，酒文化呢也是根深蒂固的哈。那么源头呢是道家，庄子哈他就说了，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哈，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这也是绝对的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哈。那么所以很多古人他们喜欢在饮酒的时候呢，叫上三五好友，大家一起把自己的情绪哈都投放在那一刻。
1: 是的，而我们的诗仙李白呢，每次作诗之前都要喝上一点酒才能写出更好的诗。我觉得真的就是古人的风雅知识啊，太多太多了。今天呢短短的时间当然是说不过来，但是呢他们的很多项目是我们现代人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而大家呢分享了自己的闲暇时光所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跟古人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
0: 嗯，比如说也有朋友提到了喜欢花嘛，现在大家会种植一些花哈，那么古人除了会种植花之外呢，他们也喜欢插花。在古代呢，和花有关的这项叫拾花，拾花就是摘花的意思了哈。那么花卉的艺术呢，也是大家表现自然生命、展示自然和内心和自然交融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1: 嗯，而且呢，古人还喜欢用花来比喻人，就比如说呢，会用梅兰竹菊来比喻君子啊，或者说呢，用莲来表达自己的修养，或者是用菊花来表达自己的这种隐逸的性格。我觉得真的花跟人配在一起才是更加有格调的。
0: 嗯，处处都要相映成趣才行哈。那说到读书呢，古人当然也少不了这项雅事了，那么也让人很多会想起了家喻户晓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凿壁借光啊，为了能看书哈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呢孙康映雪等等，这些故事呢都反映了古人他们那种为了学习用顽强的毅力去战胜困难的精神。
1: 嗯，当然了，古代的书籍数量是很少的，尤其是贫寒的家庭呢很少有书可以读，所以爱读书的人就会想尽各种办法，不辞辛苦去借书读，克服困难来磨练自己的意志。我觉得其实不仅是磨练本身，而是知识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有魅力的。
0: 嗯，
1: 就哪怕不仅是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像我们小时候也会看着一些图画书，也会想要偷偷的看它，就觉得特别的能够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其实读书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难以抗拒的一件事情。
0: 确实是啊，精神食粮，古人云嘛，有书真富贵，吴氏小神仙。
1: 嗯，而且呢古人金圣叹也有言，红袖添香读闲书，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古人呢早已看透了人生之大道，就把清新涵养视作自己生命最大的成全，所以呢有趣的事情太多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叫做后月，有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古老最浪漫的意象了。
0: 是啊，想想看啊，花间一人独酌，便把酒邀月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些都映衬了古人对月亮的喜好。那么现当下我们其实对月亮也是满满的爱意哈。那经常在很多的时节时，我们都会去看到，比如说啊，今年 超大的满月等等，大家都会锁定好最佳的观测地点，然后呢通过望远镜能够去观测到最佳的月亮的那个样貌。
1: 嗯，就在刚刚呢，我也脑补出了一个画面，在月下这个时候呢，旁边栽着一盆盛开的鲜花，桌上有一杯茶，同时呢还焚上了香，哎，外面呢还下着小雨，我们呢又开始抚琴，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太浪漫了。
0: 我跟你说，我已经要昏昏欲睡了哈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感，能够让人放松心情哈，瞬间的进入到完全没有杂念的世界当中。那么说到古人的这些喜好呢，现当下其实我们也都在做着，只不过呢也要珍惜这些闲暇时光。嗯，有一句话说得好嘛，能够去浪费时光真的是太奢侈的一件事情了，偶尔浪费一下哈，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1: 嗯，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古人这么多所谓的浪费时间的方式。
0: 那么古人的十大雅事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哈。一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十个古人的雅事哈，是焚香品茗、听雨、抚琴、对弈、浊酒、拾花、读书、后月、寻幽。寻幽我们没有细讲了，寻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古人会游山玩水，用寻幽探胜来形容，所以就是寻幽来表达古人游山玩水，在闲暇时节呢也会投身到大自然当中。你答对了吗？那么说到我们现在每天也都是忙忙碌碌啊，今天说了好几遍了，闲暇时光真的是挺奢侈的，但是也希望呢你可以有闲暇时光能多陪陪家人，比如说出去走走转转玩一玩。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1: 明天见，拜拜。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准时向你报道的文飞。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工资收入有关哈，也是源于呢有这样的一条讯息，就是人社部的网站最近发布了全国各地区最低的工资标准的情况哈，我们也看到，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拖后腿啊？大家应该都还好吧？都是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吧，我猜测一下哈。那么说到这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呢，上海是最高的，达到了，我看一下，2590块钱。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北京是最高的哈。那么大家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最低工资包含五险一金吗？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是不是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各个地方的规定呢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现在呢，很多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是包括了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的。那比如说用安徽来举例子哈，安徽呢3月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标准的最大不同就是口径发生了变化，和其他省是一致的，由原来的不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变为了包含哈。那不过北京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呢，并不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所以呢相对来说哈，北京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就会更高一点了。那说到这个工资哈，今天也要跟你聊一聊，你对你自己的收入还算满意吗？我想到我刚刚工作的那一年，每个月基本上拿800块钱，那会儿呢还是租房子的哈，然后呢大概要花500块钱花在租房子上，因为那时候比较穷嘛，所以就是租了一个单室间，而且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还是那个房东家里面的一个厨房的单室间，他把它做成了个小卧室，但是当时刚刚步入社会的我就觉得挺满意的了，我还是挺容易满足的人哈，就觉得在那样一个8平米的小天地呢，能够有我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呢把它装扮得非常非常的温馨，因为在此之前呢都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之下哈，也从未有说离开过爸爸妈妈，有单独自己住的，那除了是在大学里面住宿舍，那也是跟同学在一起嘛，所以呢刚步入社会那时候虽然只拿800块钱一个月，但是每天都是乐呵呵的，记得特别清楚，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了，到对面的报亭买报纸，报亭摊的老板起得也很早哈，然后呢带着报纸就来到单位了，那会儿呢要编辑资讯，然后呢跟早班，还要去编辑每个整办点的资讯，并且直播每个整办点，一直到晚上最后一个点就是11点才能够下班回家，到第二天又是周而复返哈，但是我却一直都不觉得很辛苦，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也回忆一下你吧，你的第一份工资的收入的情况是如何的呢？那你用你第一份的工资收入做了些什么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也来穿越到古代，了解一下古人在工资方面的一些情况哈。特别要说到的就是古代哪个行业最赚钱呢？那其实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之下呢，现代人能够赚钱的行业真的是五花八门，有很多啊。比如说好多年以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看起来跟电视购物没什么区别的直播带货呢，现如今也是拔地而起了。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的行业其实也有很多啦，但是古代哪一行生意最赚钱呢？我们也来唠个五毛钱的。很多人首先呢就会想到清朝的广州十三行了，因为当时呢清朝实行了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哈，只授予了广州十三个行业来做对外贸易，所以呢它经营的就是垄断性的业务了，这个利润可非常可观的，十三行的行商们啊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呀。不过呢垄断性的对外贸易毕竟只存在于特殊的时期嘛，也是特殊的体制下造就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哈。那实际上我们在古代这些比较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该就是贩盐的盐商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都知道盐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很重要，它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必需品嘛。特别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会儿又没有冰箱，那么盐呢就可以拿来腌制一些食物，从而去减缓那些食物变腐败的这个腐烂的一个速度了，是不是？腌制的食物嘛能够存放很久了，那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石油，而且那个时候的盐啊不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的，它的开采成本虽然不高啊，但毕竟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够出产嘛，所以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一旦发现某个地区产盐开采成本又低，那么这个产盐的地区啊就像今天的中国中东产油国一样，闭着眼睛都能够赚钱哈。那这么赚钱的行业显然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所以我们国家很早呢对盐就实行了官营了。春秋的时候呢齐国之所以强大，那很大的程度呢也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的政策。你要是觉得不好理解，那我们换一个字哈，换成官山海，一个是当官的官，一个是管理的管，管山海哈，可能就清晰多了。这是一种主张由我们国家专营盐业矿产，并且呢采取各种方式控制山林川泽的一个思想。在这种政策之下呢，国家专营盐业就于盐之力啦，为齐国呢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后来到了汉朝的初年啊，盐业开放过一段时间的民营，但是结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这样一来呢，很多贩盐的商人就变成了巨富豪强了，富比王侯将相哈，所以也让那时候的这个官员非常的担忧了。汉武帝的时候呢，因为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也非常吃紧，所以就又开始实行了国家专营盐业的制度。这个好处呢对这个政府来说哈是显而易见的哈，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真的还是挺大的。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政府对盐业改成了特许经营，就是给商人呢发放一些盐引，就类似于一种特许经营的许可证哈。有了这个盐引的商人呢就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的收购食盐了。那么为了获得盐引哈，其实呢很多的盐商呢就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一些任务了，比如说向军区运送一些军粮等等啊。当然盐商呢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呢去做一些工作汇报等等，所以其实哈，当时在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也可以说是最肥的官职之一了。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以前古代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哈赚钱最多有所了解了呢？那么也说说你理想当中的收入吧，或者也可以说说你第一份工资收入是用来做什么的。刚才节目一开头文飞也说到了哈，我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呢每个月是拿800块钱的，虽然不多，但是那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其实花钱也不是特别厉害，我那会儿呢基本上离台附近很近的地方
租的房子，所以要不就是步行来台，要不呢就是骑个小电驴。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还挺喜欢那时候刚毕业的自己，就觉得生活简简单单，乐乐呵呵。那会儿拿了第一份工资呢，也有给父母买礼物啦，虽然不是买特别贵重的，但我个人也会觉得礼物不在贵重，而在你是不是有用心去挑选哦。

0: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就想到我之前看了一个电视剧吧，类似于那种网络剧，然后呢说到有一个男生他去工作，但是其实他家里还是挺富有的哈，但是他就一直希望呢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得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然后呢拿了2000块钱，那时候呢就花了200块钱给爸爸买了一个什么礼物，然后爸爸就感动到不行，但是其实他们家呢都是做大生意的哈，签一个单呢都是电视剧里啊上亿的那种。看到陈之华说，我觉得自己的收入够过就可以了，确实是哈，其实不管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只要我们自己去权衡一下，自己去分配一下，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那就很满意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4: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5: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 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

0: 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李亦飞参加所在选区选举投票；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全区各地新华书店已上架销售；
1: 自治区2026年度重点建设项目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圆满结束，为宁夏民航扩容提质筑牢硬件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号，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请听报道。
2: 上午9时，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27选区选举大会在自治区党委机关主楼广场举行，现场气氛庄重热烈。自治区领导李亦飞、庄严、艾俊涛、朱天书、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楚伟、杜银杰、李小波与党委机关干部职工手持选民证，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等待投票。第27选区应到选民1468人，实际参与投票143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宣读了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后，李亦飞、庄严、艾俊涛、朱天书、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楚伟、杜银杰、李小波依次领取选票并填票，在投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

0: 随后党委机关干部职工列队进行了投票。当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在议事厅举行金凤区第六届人大代表第28选区选举大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和山、副主任杨培军等参加了投票选举。本选区应到选民382人，实到380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监票人、计票人名单，通过差额选举方式依法选举一名金凤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据了解，全区县区乡镇换届选举已经完成了代表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提名确定代表候选人等工作，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将于9月15号基本完成，随后将进行代表资格审查、代表培训、筹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等工作。按照计划，全区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6年9月底前召开，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6年11月底前召开。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依法选举产生设区的市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9月2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研究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推进“十五五”碳达峰行动，建设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等工作。请听报道。
0: 会议强调，加强重大灾害防范化解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一河三山是宁夏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重要指示的重大任务和重要举措，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深入推进一河三山防洪、五城防涝、一带防震、1351工程，围绕一河安澜加快实施以黑山峡水利枢纽、黄河四期河道治理及重要河湖库坝为骨干的1+1+N工程，围绕三山防洪系统实施保护治理工程，围绕五城防涝突出解决共性问题和各市县短板，围绕一带防震全面加强防抗救能力，要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对关系重大的安全项目在落实上适度超前、资金上倾斜支持，切实担好保一方平安、护人民安全的政治责任。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发展方式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确保完成5年目标和年度目标，有力有效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听取了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主动站位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围绕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建设方案，高质高效推进中心实体化、规范化建设运行，做实做细成果转化、培训交流、项目实施等工作，为全球荒漠化防治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宁夏力量。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自治区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条例、种子条例、环境教育条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8件制定、修订、修正草案，决定将以上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3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0: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 今年七月以来，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赴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市的八个县区，深入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零工市场等31个点位走访调研，与245名村镇街道社区干部、小微企业家代表、低收入群众等开展14次访谈和随机面谈，全面摸实情、找问题，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基础上，形成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协商报告讨论稿。会上，大家听取关于协商报告讨论稿的说明。五名自治区政协委员聚焦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从搭建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推动惠民政策精准落地、构建多方联动风险共担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财政、人社、发改、教育、民政、卫健、商务、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明确下一步工作举措。陈庸说，民生冷暖枝叶关情，做好城乡低收入人群帮扶保障是兜牢民生底线、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部门联动，强化产业支撑，完善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建立培训就业全链条服务机制，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加强政策宣导，为低收入群体搭建就业桥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基层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摸清低收入群体增收就业的堵点症结，提出针对性与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链接资源，聚力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以实际行动助力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主持。
3: 本台消息，
0: 九月一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冼国义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堪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深刻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和原创性贡献，在坚守政治忠诚、持续凝心铸魂、践行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做表率，以正确政绩观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已在全区各地新华书店上架销售。请听报道。
0: 九月一号，在宁夏新华书店德胜仓储中心，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重点陈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宁夏新华书店贺兰德胜仓主管郭小静：
4: 宁夏新华书店迅速统筹部署全区发行保障工作，抓实仓储调配、门店布展、读者服务各个环节，全区各新华书店同步打造专题阅读专区，足量储备货源，保障全区供给稳定，安排专人做好图书推介咨询服务，方便广大群众选购阅读。
0: 宁夏新华书店将持续做好读物供应保障， 建好理论学习阅读阵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扎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为全区营造浓厚理论学习氛围提供有力支撑。
2: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是自治区2026年度100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目前该工程已经圆满结束，将有效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夯实宁夏民航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4: 这里是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在我右手边那一条长长的跑道呢，就是1997年正式投运的跑道，它全长3600米，宽45米。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安全出行和民航网络的需求，今年对这条跑道进行了加铺工程。
3: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现有跑道飞行区等级为4E级，可满足空客 B747-400 以下所有机型起降。由于机场仅有一条运行跑道，为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此次加铺项目全程采用不停航施工模式，利用夜间10小时窗口期开展全面施工作业，正常航班运行时间压缩为14个小时。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机场建设指挥部工程部总经理马强：
5: 采取连铺的这种方式，也就是一次成型一次成优，一次性就完成了跑道的换新升级，难度和这个施工的这个跨度可以来说，在全国这种单跑道运行的机场来讲都是唯一的。
3: 面对单跑道施工零容错、施工窗口期严苛、暑运保障压力大等多重考验，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密切配合，确保了工程按期完工。民航宁夏空管分局塔台管制室副主任杨小阳：
6: 那么施工启动前，我们分局以双安全、双顺畅为目标，梳理了核心风险，制定管控措施，划牢了安全红线，确保了航班正常率的平稳，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3: 此次工程历时102天，施工期间累计处置临界航班120余架次，保障挽回航班30架次，惠及旅客近4500人次。跑道全面换新升级后，机场单跑道安全保障能力、道面结构稳定性大幅提升，可充分适配未来10至15年航空业务量增长需求。
1: 9月2号，银川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银川创投集团商工科技公司与招商银行

0: 银川分行就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签署合作协议，银川市首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落地，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从零到一的商业闭环。请听报道。
1: 本次落地的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主要服务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业务，依托银川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基础设施，打通了公积金公共数据完成数据加工、申请使用到交易流通的完整业务链条，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从建得好向用得好提供了实践样本。银川商工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李江涛：
2: 我们将紧扣数模共振发展方向，持续扩大数据供给，深化场景创新应用，力争在公共数据授权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板。
1: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由银川创投集团投资建设的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银川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可实现数据上架、需求对接、产品交付等全流程服务，目前已累计入驻各类数商主体130余家，上架数据产品400余个，录入数据资源1800余项，不断释放数据要素的发展动能。
3: 8月30号，宁夏秦腔剧院经典大戏《狸猫换太子》登上在河北廊坊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的舞台，让塞上戏曲在国家级舞台上绽放光彩。请听报道。
4: 这里是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那此时此刻这里正在上演的是来自宁夏秦腔剧院的看家戏《狸猫换太子》。从早上到现在，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身段，为观众完整呈现全本大戏。
5: 舞台上，经典大戏《狸猫换太子》扣人心弦，荡气回肠。名家新秀联袂登台，将剧中人物的忠奸善恶、爱恨情仇刻画得入木三分，引得观众掌声雷动、叫好不绝。观众刘小丽：
6: 我是宁夏西吉人，然后我是特意从天津坐高铁过来，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戏。
5: 四川省川剧院配器指挥杨兴：
7: 就是演员在舞台上，他们的专业素养非常高，然后每个人都是情绪饱满，他带动了我们整个底下舞台的就观众的一些情绪。
5: 这次汇演汇集了来自北京、天津、宁夏等全国15个北方省区市的院团，向全国观众集中展示北方剧种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成果。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侯燕：
8: 持续呢打磨精品，培育人才，扎实推动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0: 8月31号，由中卫市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中卫市农民合唱展演活动在中宁县人民广场举行。请听报道。
9: 跟随着快闪的队伍啊，我现在就来到了中宁县的人民广场。12支来自中卫市的本土农民合唱团将登上我身后的这方舞台，他们将把对于家乡的热爱以及丰收的喜悦用嘹亮的歌声唱给大家听。
10: 整场演出兼具乡土韵味与时代新风，曲目涵盖经典红歌、本土原创歌曲、非遗花儿曲目等多元类型，其中宁夏红牡丹、黄河岸边枸杞红等本土特色曲目生动展现中卫深厚地域文脉与特色产业风貌，幸福歌儿唱不完、越唱越心疼等原创作品深情诉说山海协作深厚情谊，生动描绘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展演现场专业评审团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作品感染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最终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凭借出色的演绎获得1等奖。 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队员王小平，
9: 也恭喜啊！我看今天唱了一首幸福的歌儿，唱不完。
11: 哦，就是的，根据命令，命令合作的原唱歌，我们今天把它带到台上给观众展演的，唱出来山海情，感。

0: 这就是挺幸福的那种。
1: 沙坡头区幸福滨河女子合唱团队员贾志军，
2: 中卫三姐妹唱得很红火啊，
3: 唱得我们心里很舒坦。
0: 海源中宁和我们中卫真的就像三姐妹一样，互帮互助，都在努力奋斗着建设自己家园。
4: 本台消息，
5: 8月31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炎黄媒体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幕。采风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汇聚中央及炎黄等省区媒体。在3天的时间里，各媒体将聚焦黄河流域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治理、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等，开展内容创作。青海广播电视台记者薛辉玉，
6: 记录好黄河保护治理的生动实践，共同打造黄河文化传播合力。
5: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陈怡蓉，
7: 黄河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标识，共通的文化根脉，我们将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5: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忠文，
8: 聚焦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发展之势，力争产出一批高质量视听精品。
4: 本台消息，8月31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销售分公司正式启动为交通安全加油宁夏百万车主零违法挑战赛。即日起至11月25号，全区汽车车主可通过宁夏交警微信公众号或中油宁夏小程序报名参赛。公安交管部门按月核查违法记录，当月无违法的车主即可参与月度抽奖，全程零违法者还将角逐年终大奖，最高可获1吨汽油礼包。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制宣传与车辆管理支队副支队长马军宝，
9: 加强警企合作，共建文明交通环境，希望通过这种正向激励的措施，引导广大驾驶员安全文明守法出行。
4: 活动还依托全区380余座加油站和线上平台，推出答题、互动领加油券等激励措施，并将在5市打造交通安全主题加油站，推动警企宣传常态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民政部公布了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名单，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共同实施的奖助学项目《这条小鱼在乎》获奖。该项目27年来累计募集社会善款超2000万元，资助学生30000余名，捐建希望小学、智慧教室、运动场等设施，救助2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切实改善了支教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
1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1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5: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为时光存档，为山野见证。

0: 主持人张岩。
1: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在宁夏有两位用镜头与时间对话的普通人，他们并非职业摄影师，却都选择了一条漫长而孤独的路。一个为逐渐老去的工业遗址和老矿工群体留存记忆，一个为正在回归的贺兰山生灵留下见证。他们用半生时光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不该被遗忘的印记。
0: 在石嘴山，老矿区正在消失，厂房废弃，铁轨生锈，人潮退去，但有一个身影总在废墟里架起相机。他叫陈小祖，是宁夏石嘴山一名退休矿工。30年里，他用镜头给这座工业城市的记忆留下了一部影像档案。记者殷秀云，摄影爱好者陈小祖。
2: 我从90年代开始就拍摄我们的这个矿山的遗址，还有一些老矿工，为他们留下一个真正的肖像。我把煤矿工人当作图腾肖像，一尊尊雕像来把他们的精神去传承下去，这也是我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3: 多的呀，在您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吗？
4: 家当还有呢，车里都还有。这下来的话10几万，这一个镜头的话8万多。
0: 陈小祖夫人
5: 采访100位矿工老人，都是自己花钱买上东西，开着车去别人家，我就觉得一般人真的做不到。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艰苦，他自己吃饭啊，经常没菜的话，他一个臭豆腐就解决了。
0: 记者殷秀云，摄影爱好者陈小祖。
3: 这个本身不是您的工作，对吧？
2: 那肯定的。
3: 不是您的工作，您所说的责任义务是什么？
2: 50年代那一代人艰苦创业的精神，风刮石头跑，天上无飞鸟，地上没有草，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下，他们还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的煤炭事业来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我看到他们的这种精神怎么样传承呀？用什么方式去传承？那就是用我的相机，用我的镜头往下传下去。
4: 你们家呀。
0: 他的镜头不只对准荒芜的工业遗址，各挨个走进老矿工家中，为他们定格肖像。很多老人这辈子从未拥有一张正式照片，而他留下的这一张张影像是能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记者殷秀云，摄影爱好者陈小祖。
4: 这些故事啊，深深地感染到我，他们的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这种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又加上我们赶上这个采访这些老同志、老工人，还有我姐姐15岁从河北织宁来的，15岁呀，一个小姑娘。有时候我说到这儿，我心里都特别难受。1956年，他们来的那些人住在药王庙里头。我去年9月2号，冒着大雨，我去到银川采访，叫徐继郎。这儿有他一本书，我看了以后啊，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这本书就是叫《无问西东》。
3: 您怎么理解《无问西东》？
4: 我的理解就是，你随心所欲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有的人说我你是疯子傻子，拍了几十年的石嘴山的煤矿工业遗址，我啪拔掉，我就拼着命的摩托车、汽车，只要我有时间，我就赶紧记录下来。
2: 副标就是当时。
0: 他走过这座挂满老照片的工业遗址馆，每一张脸他都认得，谁是哪一年来的宁夏，谁在井下干了多少年，谁退休后还住在老矿区，他一个一个讲过去，像在介绍自己的家人。
3: 您刚说您不是宁夏人，却成了宁夏人。
4: 我虽然是不是宁夏人，但是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宁夏人。在这儿生活工作了50年了，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特别深。我曾经用爱情那句话一直在鼓励我，我的眼泪为什么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0: 在石嘴山的废墟与肖像之外， 另一种记录正在贺兰山深处悄然进行。凌晨天还没亮，田润民已经发动了车，他要赶在日出前进山，去赴一场与山野生灵的约定。摄影爱好者田润民，
6: 经常我们拍东西是这个点经常出发，那个马路这些野生动物都在日出前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才是活动的时间，你要去的晚了它就跑上山了。
3: 可以隐蔽起来的这个衣服，
6: 哎对，对，非常扎。你看，这就是它的那个粪便。
0: 循着足迹和粪便一路深入，我们来到田老师的固定拍摄点。记者殷秀云，摄影爱好者田润民。
6: 你看，看，看，看，十二点方向，你看，
3: 我好像看到一个脚。
6: 哎，
0: 已经掰过无数次马路的田老师，在望见老熟人身影的那一刻，眼里还是藏不住初见般的欣喜。因为我们这些陌生人的到访，马路始终保持着很远的安全距离，没过多久便转身引入山林。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田老师和这些生灵的交情，是外人插不进去的专属默契。
6: 我感觉到就是动物是非常治愈我的，因为一个是啥喜欢，一个是欣赏，一个是崇拜。
3: 这个治愈您的过程到底是来自于画面本身，您拍摄到的作品本身，还是说您和这个生灵相处的一个过程？
6: 我认为是和生灵相处的过程吧，因为这个过程的话有期待有等待，几天你不见到他你非常期待他。打个比方，昨天我拍照，我今天肯定会上来看看他又跑哪去了，因为这个动物的可变性太强了。
3: 其实野生动物对人的警惕性是很高的，
6: 非常高。
3: 但是其实在您的这个照片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动物很松弛的状态。
6: 他知道我对他没有任何伤害，他该干哈干哈，追求那个完美的镜头，他要走你就别管他，他爱咋走咋走。
3: 您刚说的那个不追求完美
6: 啊，
3: 其实很重要。
6: 对对对，我有一个朋友拍马路拍了30多年，比我拍的早。他拍的马路基本上是屁股般的多一点，就是一见到撒丫子就跑，这些珍惜的画面我都能拍上，就是因为我给他给了一个宽松的时间，宽松的氛围，他就该干哈干哈。
0: 这份独属于彼此的默契在一只叫白面书生的马路身上体现的最是鲜活。他不是他镜头里的拍摄素材，更像他在山里相识多年的旧友。记者殷秀云，摄影爱好者田润民。
6: 他在这，这两个在打架。他说你看我把你带到了，他看了我一眼，哎，他说你看我带你来了啊。非常高兴，非常激动，真的感觉到我的交流和他是相通的。
0: 靠一句随口的念叨就能换来一次带路的奇遇，没有指令，没有讨好，使3年相处攒下的信任让一只野生马鹿愿意放下警惕，领着人类去看他的世界。记者殷秀云，摄影爱好者田润民。
3: 这20年，当然我们今天来还是夏天，其实只是起得早而已，冬天也会来。
6: 冬天必须还是
3: 春夏秋冬，
6: 对的，
3: 一年四季。其实在很寒冷的时候，或者说一些这个很恶劣的这种天气环境下进来拍摄还是挺辛苦的。
6: 有一次我拍动物趴着来的，在雪地里面趴了4个多小时，自己都起不来了。是我一个朋友就说，哎，4个多小时不见我的面，他来把我抱起来，我那是已经冻僵硬了啊。
3: 你当时没有意识吗？
6: 没感觉，只是兴奋，不停地在拍。
3: 拍了4个小时，
6: 因为他4个小时就在你的镜头前面活动，他也没走。
3: 你4个小时一直在记录他拍他，你是想拍到什么？
6: 他们两个是互动的，有不同的惊喜，不知道下一秒会啥。
3: 舍不得
6: 啊，舍不，绝对舍不得。
3: 所以您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我是一个摄影师，我是一个爱好者，还是我是一个山林的记录者，还是什么？
6: 我是一个山林的记录者，只是把它记录下来，
3: 那您怎么去形容您和山林和这些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
6: 我认为贺兰山它是一个非常浑厚内容非常多的一本书，我是一个读书者，在慢慢去啃，慢慢去体验。

0: 我慢慢在从里面提取我自己的营养，然后再慢慢的再把这一点再反复过来，叫我们宁夏人看到咱们贺兰山的美。主持人张岩。
1: 一个把镜头对准矿工，为一座工业城市留下精神档案；一个把镜头对准贺兰山，为一片山林记录生命之美。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却都源于内心的热爱。陈晓祖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田润民说：“贺兰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们是这片土地最忠诚的记录者，记录不是留住过去。 而是让一个时代的精神有迹可循，让一片土地的生命有处安放。当个人的热爱汇入时间的长河，那些镜头变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坐标。好的，感谢关注，本期节目下期再见。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早上好，我是
3: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9月2号，银川市金凤区举行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9月2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朴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研究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推进15武碳达风行动，建设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等工作。8月3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城乡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近年来，吴中市依托自然禀赋，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动中药材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产业化升级。
4: 让特色苦药材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田产业，请听报道。这几天，延池县冯记沟乡平台村千亩红花基地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依托气候优势，规模化试种1000亩优质红花产品，远销安徽、河北等全国大型中药材集散地。
3: 延池县冯记沟乡平台村党支部书记陶旭：“
4: 俺们不得六寨，三万亩，一年的六寨费是较近1000了，定是务工。” 在5、6倍仍次以上。现在延池县已形成了以甘草主导、多元药材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中草药种植面积8万多亩，打造了集中药材、育苗种植、出加工、外销一体的全产业链基地。银柴湖是载入国家药典的道地药材，同心县银柴湖种植面积达2.05万亩，占全国种植总面积的一半。 核心产地欲望镇还升级改造本地中药材市场，搭建专业化中药材育苗基地，联合宁夏农林科学院等科研院所成立中药材科研服务站，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帮助当地种植户人均年增收约8000多元。
5: 同心县欲望镇南关村党支部书记马杰：“在这个民政协作政策的这个帮扶下，我们南关村。” 今年种植银柴胡、黄芩、黄芪，预计秋后春季的收益能够达到210万左右。
3: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中心卫生院依托11支红色加医团队联动医联体专家，主动下沉基层，将优质医疗资源带到患者身边。请听报道。
6: 新海镇常住人口约5万3000人，高血压患者就有4000多名。糖尿病患者1000多名。新海镇中心卫生院以党支部为核心，组建了11支红色加医团队，每支团队由党员、千名医师、下基层专家、全科医生、护理和药师组成。他们创新差异化签约服务，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推出中医药康复、药膳指导等个性化增值包。
7: 红色加医团队领队杨小丽。 对大病患者和慢病患者进行这个测血压、测血糖、测心电图，然后给他们以中医西医技术为支持，增强他们的抗病能力和抗病信心。
4: 患者侯牛子在去年八月被诊断出胃癌晚期肝转移，今年他又查出二型糖尿病。红色加一团队主动上门走访，卫生院为他建立了慢性病管理档案，家庭医生定期上门，结合他的身体状况进行科学用药指导和心理疏导。
6: 患者侯牛子
0: 拿着这个大病，就是看病要方便了，心里踏实多了。
4: 此外，为更好地服务大病和慢病群体，卫生院还打造了全市首家慢性病五控中心，并对辖区内大病慢病患者实行分级分村三级管理，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少生病。
2: 由中卫市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中卫市农民合唱展演活动日前在中宁县人民广场举行，请听报道。
5: 整场演出兼具乡土韵味与时代新风，曲目涵盖经典红歌、本土原创歌曲、非遗花儿曲目等多元类型，其中宁夏红牡丹、黄河岸边枸杞红等本土特色曲目生动展现中卫深厚地域文脉与特色产业风貌，幸福歌儿唱不完、越唱越心疼等原创作品深情诉说山海协作深厚情谊，生动描绘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展演现场专业评审团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作品感染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最终东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凭借出色的演绎获得一等奖。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队员，
7: 也恭喜啊！我看今天唱了一首《幸福的歌儿唱不完》
8: 啊、哦，就是根据命令，命令合作的原唱歌，我们今天把它带到台上给观众展演了，唱出来山海情，感觉就是挺幸福的那种。
5: 沙坡头区幸福滨河女子合唱团队员贾志军，
7: 中卫三姐妹唱得很红火啊，
9: 唱得我们心里很舒坦。
10: 海源中宁和我们中卫真的就像三姐妹一样互帮互助，都在努力奋斗着建设自己家园。
3: 今年以来，彭阳县全面启动农村入户道路补短板提质改造工程，精准打通群众出行最后100米，请听报道。
4: 此次改造工程摒弃传统外包施工模式，在全县12个乡镇统一推行本土化低成本高效率的共建机制，各乡镇结合实际情况统一供应建材，村级统筹调配机械，引导群众自愿投工投劳参与建设。
5: 彭阳县孟源乡赵山庄村村民赵奎强，
11: 我们之前这个路是泥泥洼洼，走路也不方便，现在乡上把砖水泥拉到我们门口，让我们自己也把钱挣了，现在走路也干净了，我非常高兴。
5: 彭阳县新集乡人民政府乡长王兴旺，
12: 多方承担建设成本，有效节约项目资金，同时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加强建设的主动性，凝聚邻里贡献合力，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红四堡扬水工程2026年夏秋灌工作于9月1号凌晨正式结束。自4月1号开机以来，系统安全运行140天，累计引水2.81亿立方米，灌溉农田100.6万亩。灌区超半数作物采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等高效节水技术，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浇灌的转变。宁夏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用于制造无人机羽翼的智能制造系统研发通过验收，项目针对大型无人机羽翼尺寸跨度大、翼型结构复杂等加工难题开展技术攻关，实现由人工辅助向自动化、智能化制造转变，成果以产业化应用累计销售超1000万元。石嘴山市通过健全制度体系，激活退出领导岗位职级干部动能，选派32名参与巡查，18名担任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30名挂任驻村第一书记，累计为21名优秀职级干部晋升职级，2名履职不力的干部被降低待遇，推动经验丰富干部重返一线担当作为。宁夏水利厅联合银川市、贺兰县和长办在贺兰县如意湖开展黄河卫士巡河护河志愿活动，志愿者沿湖岸巡河捡拾垃圾，劝阻违规垂钓， 宁夏自2024年培育打造黄河卫士品牌以来，每年组织各级合长办开展志愿活动，累计带动近6万人次参与。宁夏农垦取口农场特色订单农业进入采收季，辣椒、鲜食、毛豆集中上市，基地实行标准化种植，提前签订销售订单，落实以单定产、订单保收模式，确保销路畅通，采收高峰期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实现企业增效与农民增收双赢。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条小鱼在乎公益项目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项目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自1999年起共同实施，27年累计募集善款超2000万元，资助学生3万余名，构建资助家育人家发展三位一体帮扶体系，融入闽宁协作，培育教育反哺生态。9月1号，宁夏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走进中卫沙坡头区中宁县苹果种植基地，以田间问诊形式开展技术指导，林果专家围绕品种改良、精细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现场授课，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精准破解生产难题，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苹果产业提质增效。9月1号，海原县原创非遗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银川剧院公益开演，全剧摒弃修音美化，四代演员全部舞台现场原声真唱，以高亢质朴的花儿唱腔展现西海故乡村从绝境求生到全面振兴的蜕变之路。剧目聚焦闽宁协作，立足民心相通、文化共生视角，展现山海协作成果。9月1号，2026年宁夏星级饭店服务技能竞赛在银川启幕，全区5支代表队61名选手参赛，设前厅接待、客房服务、中餐服务、西餐服务四大赛项，今年首次将等级旅游民宿从业人员纳入参赛范围，实现星级饭店与民宿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训，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提升。8月31号，2026年暑运正式结束，银川车站及馆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319.7 万人次，其中高铁发送 281.1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中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前七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正式施行。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
13: 前额叶过度疲劳带来的内耗与焦虑，该如何让它降频？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科学调节的方法。
14: 前额叶过度疲劳，想帮他恢复状态，找回专注力，可以做好这四点。首先，保证优质睡眠，睡眠是大脑修复突触连接的关键，不要熬夜，减少睡前刷手机的时间，防止大脑信息过载，给大脑充足的休养时间。二是均衡饮食，蛋白质是脑组织修复的重要原料，每天摄入足量优质蛋白，为大脑持续运转提供营养。第三，坚持科学运动，有氧运动搭配抗阻运动，维持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身体健康是大脑高效工作的基础。四是学会高效用脑，少在多个任务间频繁切换，借助一次次微小的正向反馈，逐渐练出专注力与执行力。
2: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

0: 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你好故园。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唐朝诗人王维在出使河西途中目睹的塞上风光，此后便成为描写西北边塞景致的千年绝唱。而故园就隐藏在这句绝唱的下一句中，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大家好，我叫圆圆，所谓萧关又名母山关，故址在今天固原市东南，是历史上著名的关隘。固原古称大原、高平、萧关，位于宁夏南部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西缘，绿有盘山纵贯南北，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地级市。红色、绿色、古色、特色是固原最鲜明标志，展示出多姿多彩的辉煌足迹，昭示着诗情画意的美好未来。
3: 我是小红，固原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红色是固原最厚重的发展历史。
2: 我是小玉，绿色是固原最厚实的发展优势。境内六盘山被誉为高原绿岛和天然水塔，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凉爽，环境优美，春赏花，夏避暑，秋观雁，冬滑雪，群玉皆景，四季皆可游，已成为固原文旅一张亮丽的名片。
4: 我是小谷，古色是固原最雄厚的发展底蕴，这里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这里有蜿蜒千年的战国秦长城，雄风依旧的萧关，中西文化交融地，北周隋唐文化园，固原之美在于历史之韵，自然之灵，文化之环，这就是宁夏固原。我们在固原期待大家的到来。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名字
8: 不少网友反映
6: 这个
8: 白天
6: 路
8: 标
6: 是
8: 直接
3: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9: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0: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11: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